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异乡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7: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我爱漂亮，
10: 我爱小猪佩奇。
11: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12: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0: 嗯，这边说每天通勤六十公里左右，但都是在拥堵的路段上，是买油还是混动还是纯电？
1: 六十公里。
0: 嗯。
1: 想买多少钱车呀？然后家里是这一台车，还是家里还有其他的油车？如果要是。家里有其他车辆的情况下，仅是这台车是市区内通勤代步，那你就可以考虑买纯电。
0: 嗯嗯。
1: 啊，如果要是家里唯一车。

0: 量，然后是需要升级，那你就可以买混动，因为偶尔你还要开长途。
1: 刚才我们在说这个，刚才古大夫说那个问题啊，又延伸了一下，就是 AA 制的生活。然后有人说，心在不在一起，跟钱在不在一起关系不大，就只是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两个人。其实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就是我身边有这种 AA 制生活的，而我感觉挺惊讶的，就觉得。就是不是没有什么安全感啊？当然，我接触的人和大家可能接触的人的这种生活模式还不太一样啊。我只这种感受而已，这种感受啊。应该说什么？我感觉电池、电机基本就这样了，固态电池短时间成本高居不下，电控这一块可以在线升级，结论就是购买窗口到了，就是基本上定型了。是不是？你觉得呢，古大夫？
0: 这个还是看价位吧，价位合理的，是属于有购买窗口。但是你要明显的，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很多新能源车型，我觉得，20大几万，甚至是30多万的新能源车型得需要慎重。
1: 慎重一点。穿这么多，我这是啥呀？我这个是皮肤衣。奇瑞风云 T8、T9、T7才10万左右，T1110多万啊，性价比高，什么意思？
0: 他是觉得奇瑞风云那个 T 系列定价便宜，性价比高。其实你从奇瑞的其他车型品系定价，你就能发现，它的这个车型同价位空间级别最大。一般的，比如说，它的中型 SUV 卖到紧凑级 SUV 的价，然后呢，中型 SUV，价格它实际上给你一个中大型 SUV 的尺寸，
1: 这边说，我觉得我要买新能源，我还是会再买一辆油车的。说这男人呀，太懂女人了，一看新能源的内饰，那视觉冲击，那女人肯定喜欢呀。就古大夫比较能明白，就是女人她可能有的时候面对一些新鲜的东西，还有就是这种视觉冲击感，那大屏幕那里面就不叫花里胡哨，叫什么呢？就是它很炫啊，就是它那个内饰很炫的那种感觉。女人确实她没有招架能力。他确实一眼他就沦陷，真的。然后再就男人说啊，像刚才古大夫说的，我这个车费油，你哪怕你一次性要2000块钱，你都比一个月要800块钱强。我就这种感觉，你一次性，你比如说一次性，你说那个我要个3000-5000块钱哈，我要加油什么的，你都比你月月跟他就是每周或者哪怕每天跟他要200，就这种感觉要更强一点吧，我觉得是不是？完，天天跟你要钱，说哎，媳妇儿，我今天加油花300，我明天加油花400，完我又加300油，就是天天这么要钱。然后这个女生再加上一看到新能源，哎呀，确实也省油啊，充电就行了，我不需要再每天都给她钱了，这种感觉，她可能一下就沦陷了，也许吧。我代入一下，我觉得可能也会这个样子。那直接买一个油车，然后就能省一台新能源的钱了。买一个油车省一台新能源，节目要糟践我呀！你觉得大家听听啊，汪洋说节目里要糟践我，听听他怎么糟践我的啊！我也是，有的时候确实啊，就是听一耳朵你们节目，我就能听到我自己的名字，就听一耳朵就能听到啊。来，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了。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然后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边有人问合资新能源 ID 5S 不到九万，是不是国产新能源也要跟着降价了呢？
1: 这个如果他要卖爆的情况下，对同级别车型有这个冲击的情况下，这个一定的
0: 啊，
1: 这也是百分之百。
0: 但是你看，现在我之前问那个华为，就是所有的车，就是它这个降价的可能性啊，好像是不太，就是可能性不太大。
1: 嗯，
0: 因为它的价格一直挺坚挺的，就是降上下浮动也没有很大，就是它的，比如说 M 从 M7 开始，都已经是第几次了？都多少年了 ？M7
1: 马上小米的鹏程系列上了，对于。这个价位车就有冲击，
0: 有冲击。
1: 嗯，
0: 但冲击它可能，我想它不是以降价的形式，它可能会换一种形式给咱们用户的一些就是心理安慰。
1: 嗯，

0: 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他也知道一旦降价了，这口子一旦开了，这价格就绷不住了，他就一直得降价，只要有新的出来他就得降，只要有新的出来就得降。就我想他应该是大家可以等等看，就不着急。因为你，但是现在很多人还是觉得是不是买新能源最好的时候，就新能源还得降，因为每个月甚至每周都有新能源出来，就新款出来，那就是等等啊。胖说千万别买速成车、高仿车和杂牌车。什么叫速成车呢？
1: 就是没有什么生产工业生产底蕴，然后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研发团队，然后生产这一个车型就相当于设计师画个壳，然后呢这个车壳生产出来，其余的东西光光往里一装拼出来了。
0: 现在有吗？
1: 很多。
0: 不是，现在就是我是说咱们一些一些热销的这些品牌里面有他说的这几种吗？速成的、高仿的、杂牌的？
1: 不少
0: 啊。
1: 不少。
0: 是吗？这个那个先别说，一会儿私下我问问小谷哪一类属于啊。
1: 很多新能源
0: 啊
1: 都有这种因素。你比如说电池是他自己的吗？
0: 你说哪个？你说新能源啊？
1: 对啊。
0: 啊
1: 你电池是自己的吗？你的发动机是你的吗？就是所谓的增程器。
0: 嗯嗯。
1: 谁的？
0: 谁的？
1: 东安的。
0: 啊。
1: 你这两大核
0: 心。东拼西凑呗，你的意思是。
1: 对啊，你这两大核心东西装上了。比如说你上了一个华为的乾坤支架。
0: 嗯。
1: 你剩下东西还有啥？
0: 嗯。
1: 对吧，你无非不就是有个车壳，剩下的什么灯、座椅这些东西拼吧里。
0: 嗯，
1: 就完事了吗？
0: 嗯，
1: 实际上你设计师画出来个车壳，
0: 就是车的模子是
1: 生产出来，往那一放，让其他的你供应座椅的来量尺寸。
0: 哎，那你说像这样的车，它不应该价格很高吗？因为它都没有一辆一个那核心部件是自己生产的，那它这车不相当于？
1: 那不是啊，它在整个研发部门投入的非常非常少啊。
0: 嗯嗯，是啊，非常非常少。但其他的零部件不都是再采购，就是买过来的吗？
1: 对啊，那你研发
0: 那不得加在车价里面吗？
1: 其他的研发费用你不得加在车价里吗？不一个道理吗？我现在不用研发了，
0: 啊、
1: 只要
0: 是、就
1: 是、
0: 把这个钱省下来去买东。
1: 只要是我现在拼出来的这个车，从价位上、整体的感官上符合咱们国人的要求和认知，我就能卖好。你别管我这些东西是咋来的、
0: 嗯、
1: 我不用研发
0: 啊。我明白你说那意思了。你这个先别问了，这个你就涉及到一些品牌的名字咱们就不提了，完了私下交流交流。不知道啊，这个不知道，也不一定算啊，不一定算。古代要挺懂女人呢。这怎么说呢，你有时候吧，你就是男人，尤其上了年纪的男人，多少有一定的阅历啊，
1: 这个叫懂人性。
0: 就毕竟你到一定岁数了，是不是你见的人也多了啊，你见人也会多了啊。怎么又有一个胖了？对，他是另外一个群的男胖。

0: 这叫通人性。但是古代要懂女人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我不我我觉得那他是不是故意，他不愿意叫什么，不愿意去迎合女人，他不代表他不懂人家。
1: 梅老师，那啥，老夫这么抠的人啊，我给您转红包吧，您去到医院赶紧看看脑子。这古老师都这么解释速成车，你还整个这车不得价格很高吗？这明显就是拼装玩具啊，它有啥价格高啊？快去看看脑子
0: 我
1: 啊！
0: 说他购买的价格高，就是他这些东西都得买回来。我说他成本不就高了吗？但是刚才古大夫说对，他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研发成本。大街上跑的绿牌车哪个不是速成呢？像谷老师说，他们底盘调教工程师嘛，都是凑电机大屏完事儿了。他们还觉得我比他比较强，这是哪个强啊？现在别说品牌，别说品牌，请教一下谷老师。

0: 有一台汽油车，想买个10万纯电的车，推荐一下。
1: 10万纯电，
0: 置换。
1: 有充电条件的情况下，想要轿车还是想要 SUV？
0: 嗯。
1: 然后呢，想要个大概多少续航的？空间需要多大？现在呢，你是喜欢这个新能源风格强一点的，还是喜欢这个，原来的这个燃油风格强一点的？需不需要，在不在意品牌？反正如果要是在这个价位当中，让我买的情况下，如果花到10万，我可能会考虑，合资品牌。
0: 合资的，
1: 我可能会考虑，我个人啊，我考虑买日产。
0: 这边那个有问三元催化清洗作用大吗？
2: 三元催化那个东西怎么说呢？你要是说这个发动机不烧机油的情况下，你可能不用去总清理它。如果说有烧机油这个迹象了，你这个三元催化得定期清理，因为那个烧完机油以后，会有一些附着物堵在三元催化，时间长了以后会影响动力，包括尾气这个检测。你要是有烧油机油的迹象，你就去清理；没有的话，就不用动。
0: 就是看你的这车的整体的状况啊。
2: 对。
0: 我不问哪个品牌是速成车，你跟我说哪品牌不是速成车呗？就是新能源，就这个研发底盘啊，研发这些发动机，这些有能力的车企，你让顾老师点评。
1: 不是速成的卖的都不好。
0: 哎呀，咱就别问了。你这让人家就很难说，你知道吗？条件太好了，大家都吃胖了。我放个暑假，我又胖10斤。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件，就是消炎的，就是让身体消除炎症的一个办法，就是少吃饭，少吃，就是你不要给吃顶脖那种。一定吃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吃饭有什么习惯，是见好的往没命吃，还是说那个正常吃啊？就是每顿饭就吃7分饱就行，千万别吃满。然后再说多吃一点消炎的食物啊，就让身体的炎症变低一点，是不是啊？消炎食物大家上网一搜就知道是啥。
3: 古代说标准，那比亚迪基本都是自产。我现在福迪是比亚迪最严厉的父亲。
0: 福迪是什么？
1: 福迪就是生产电池那个。
0: 啊，生产电池的啊。大美老师，你不敢说。我觉得没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这个，因为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啊。总之就是我不想说，不想说，不是不敢说，不想说。因为首先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人，他现在正在一个纠结期，就是我们现在要换车一个纠结期，对不对？我再一个，我面对我超哥刚买完电车啊，对不对？你超哥刚那个花完钱，是不是？我这，你说我这这，嗯，我跟古大，你说人家还之前还一顿问，一顿咨询古大夫，你怎么说你？就是自己的一个选择，而且这都是人生重在什么？体验呢？你管买啥车，你体验好就完了呗。
4: 师，您这首美老师，您就应景啊，放一首我的那个童年偶像杨钰莹的歌。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
0: 我不愿意接你这茬，我的不愿意接这茬。因为超哥刚买完电车啊，可能有很多人还不知道呢吧。超哥人刚不是对，超哥刚买完电车，你说人家那个什么车，他叫什么车？什么车？刚才说的，那叫什么车？
1: 速成
0: 啊，
1: 啊。
0: 速成车。你看超哥都瞪我了。 哎，你当时你买车时候没问问小谷吗？
2: 没问。
0: 小谷他一点没给你透露他要买车，手里有钱啥的，这事儿没跟你说。
1: 一开始说要买领跑吗？
0: 啊，一开始买领跑，领跑你没让买是吧？
1: 嗯，那倒没有。
0: 啊。哎呀，你俩这个欲言又止，你可真是怎么回事儿？
2: 我得问他，
0: 你自己决定买的，
2: 没
0: 跟任何人商量。
2: 我还得让他给我找找人啥的嘛。
0: 啊啊，然后呢？
2: 然后，
0: 还说买这车行，还是这车自己决定的？我记得你这车好像自己决定的，是不是啊？
2: 对。
0: 嗯，也没听劝，古大夫是不让你买，是怎么的？让你等等。
2: 我就没问他买这个时候，我就没直接问他。
0: 啊，
2: 这买了就直接买了。
0: 后来就买了。
2: 对，因为挑花眼了。再一个就是。
0: 反正钱就得花出去，
2: 就是你有这个想法了，就得去行动，不行动的话就闹心。完后我就行动了。
0: 你是行动了还是冲动了？
2: 行动了，
0: 行动了，
2: 嗯、
0: 行动派的。哎，就别这也别问了。
4: 来，大麦老师说这个降低体内炎症，这个我学习过一段时间。其实确切的说是应该降低体内炎症的发病率，还有就是体内慢性炎症的持续时间，这个通过运动锻炼是可以促进这个炎症的恢复的。还有就是饮食，比较好的饮食就是紫甘蓝，千万不要相信大蒜这个东西可以就是消炎这个降低体内炎症，它有一定作用，但是作用不是很明显，而且对于一些肠胃比较敏感的人来讲，大蒜这些东西不是很好，但紫甘蓝是一个很好的东西。甘蓝类的东西都有这个消炎的这种能力。另外一个就是凉淀粉，就是土豆晾凉了之后吃，它对于这个那个油脂蛋白的摄入是有好处的。另外一种需要注意的是，就是降低糖的摄入量，糖吃越多，体内炎症发病率就越高。就是你的体内这个糖多了之后，是有利于炎症去，生长那个发挥的。所以说要控糖，要少吃糖，可以不能说完全不吃吧，就少吃糖。就是这少吃糖，不仅是吃那个白糖或者是那个零食糖果，就是你吃米饭的时候，尽量也是晾凉了吃，吃土豆淀粉也是晾凉了吃，那可能口感会不太好啊。但是凉了之后，它的会那个内部分子，这个我说不太清楚啊，就会发生改变，就糖的摄入量会低很多，也会使炎症发病率会少很多。
0: 说他是名医面对面老听友，虽然刚才又长长的一段啊。但是他说的话呢，我提前看了一下，也是我所了解到的，就是非常的准确，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身体去抗炎，你也要抗糖啊，尤其是我们人到是不是、啊、这个岁数折腾不起啊，别说往医院折腾不起，咱们跟病也折腾不起。所以说咱们从现在开始就是低成本的，我们要养好身体，就是少吃两口饭，哎，然后多做运动，然后多吃一些抗炎的食物，像刚才他说甘蓝，你像我在家里面就是已经不怎么炒菜了嘛，经常是蒸煮，就煎炒烹炸这些东西都已经不怎么做了，然后做一些抗炎的食物，比如说就是那个甘蓝、西红柿，还有胡萝卜。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随时来咨询。刚才小谷说的什么酶？
1: 抗性淀粉
0: 就是那个，比如说有那个糖某病的小糖人们，你们要是吃那个米饭，我把它蒸出来之后，把米饭放在冰箱里冻一下，冻一下之后，然后你再吃的时候再热啊，这种就是所谓的什么抗性淀粉酶，嗯，就这样它就能会好一点，就是它升糖的指数就没有那么高。因为那个据说那个就是小糖人的那个电饭锅做出来那个饭啊也行，好像也可以啊，啊，就是天天吃剩饭呗，不是剩饭，你把饭做好了，怎么就这么叛逆呢？感觉你这性格啊，怎么感觉说话老逆人来呢？正叛逆呢，人家说吃饭，人家说让你吃剩饭，就是你把那大米饭。你趁热的时候给它团个团，或者是你给它放盒里给冻上，完下次再吃，冻上冻完之后再吃。 维生素 D 摄入也是降低炎症。对，但维生素 D 不能多吃，不能多补。虽然说咱们都缺，咱们人都缺 D 啊，千万不要补多了啊。华为好歹是这个什么什么辅助驾驶自己投入这期节目，暗戳戳第一次促成，以后咱们做节目没有没有暗戳戳啊，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古代你快往回说一说，你没暗戳戳说人家，
1: 我也没提品牌啊，
0: 没提品牌，不是，就是指的速成车，超买的不是华为，超哥，再说也没说超哥买是速成车呀，谁也没这么说。茄子啊，茄子皮会导致炎症升高啊。
4: 还有再啰嗦一句啊，这个大家都想延迟衰老，糖这个东西是衰老的元凶，是魁首，是罪魁。吃糖吃的多，衰老是必然的，这已经得到了世界那个卫生组织的一个认证，就是千万要少吃糖。欧美人你看那个就没有亚洲人那么抗老，是因为欧美人糖摄入有点太多了，就不管是哪个那个国家的，就是尤其法国呀、啊、这些德国这些国家太能吃糖了。
0: 嗯，你看那些明星不都那个抗糖饮食吗？他们都不吃糖，但人家能有这个自律呀、啊？咱你说能，你小奶茶、小咖啡啥的，能说完全就是不喝吗？完全不，反正多多少少吧，知道这个原理，尽量去避免它啊。还有没有啥问题了？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超哥买车多少钱？30多吧，
2: 28万多，
0: 28万多啊。还有啥问题啊？继续来问我的个人微信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15-20啊，激光雷达、乾坤智驾、中大型、大五座、大七座的都有。星越 L 本就是靠10-15万区间的智驾比走量的，10-20推荐一款新能源。他刚提到星越 L 了，
1: 星越 L 也不是新能源车型啊。
0: 嗯
1: 嗯，但是星越 L 要改款呢。
0: 嗯，所以这个价格区间有没有？
1: 10-20万跨度太大了，这个价位车型。
0: 它15-20，哎，我刚才说多少？15-20。
1: 10-20万吗？不是，
0: 15-20。
1: 星越 L Plus 要出来了，然后马上就卖了，而且配备的是普通的这个油电混，这个油耗降下来了，然后，2.0的这个油车，我觉得大概率得降价了，然后，这个价位的新能源车型是。B 级轿车 B 加级，然后包括中型的 SUV 甚至是中大型的 SUV 全能买到。
0: 嗯，
1: 你这个你得自己取舍一下要车的整体级别，包括是插混还是纯电，整体的续航，要轿车还是要 SUV， 你得把这个你的标准细化，你得按照你的这个家庭结构需求什么样的车，然后你把车大概的级别和这个款式你得能定出来，比如说我想要个中大型 SUV， 我想要个六座，还是我就想喜欢开轿车，我就想要个轿车，然后续航大概要多少的，这个你得有具体的要求。
0: 然后再说一下，
1: 实际现在他说这个价位是家用新能源车型全有，任何品牌都有，
0: 就是现在已经细分市场太细了，你就是每个价位区间你可能都能找到一两款比较适合你的车，能找到啊，至少能找到。所以说你再细说一下你的那个需求。超哥是实力派更是行动派，对，因为当时他张罗买车没几天反正就行动了就买了，就是这钱在手里面他不花出去他觉得特别的闹心啊，就想赶紧买车，可能再不买他就后悔了，就不想买了。 来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

0: caboose。好的啊，继续，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进群啊。
1: 对，除了这车，还有个车的事儿，想那个咨询一下古代。我现在就是爱上这个路虎卫士了，爱的不行不行。但是我这车也刚买，然后路虎卫士好像很贵。

0: 问问，就90那种车，二手的值不值得入手？这种车是不是家里面不能就光这么一台车？是不是除了它还得有别的车？这个车除了玩之外，代步啊什么的，它怎么样？方不方便？我之前我都不知道路虎还有这么小的90，我以为就110跟130。这个车是什么情况？大概二手的里程数少一点，大概多少钱下来？喜欢露营嘛？就是这种车，就对我来讲的这个感觉很帅气，很有感觉。如果说价格合适的话，我真想搞一台。
1: 就喜欢露营的人，对这种车是无法抗拒啊。
2: 90和110，对比就是它轴距短，它就是相当于这个正常车不是5门嘛，它就相当于3门。然后90和130价格都便宜，90是最便宜，130其次，因为130是太长了，这个比例有点失调了，从颜值上看不太美观。110算是，设计感正好的，但是卫士的价格已经崩了，现在应该是你要买90的话，30多万就能买到了，但是可能说这个公里数稍稍大一点，然后，车况不一定说全程原漆，但是可能会补一两块漆，但是就是三十大几万，90就是正常行情，然后呢？110现在这个年限稍微长一点的，就是40多万啊，这个车源挺多的。这个我个人觉得，如果要是买90，家里必须有空间大的车，因为90空间太小了，无论是后备箱空间，包括你拉人的这个空间，实际上90就适合一两个人乘用，包括出去玩。它的优势就是在。穿越野的时候通过性比较强，因为它轴距短，而且90整体的这个姿态就是那个范儿是挺足的，比110实际更好。但是就是因为它不实用嘛，然后呢，多数人买它都是偏于理性，所以说买110的多，然后90没有那么保值。你如果有其他车辆的情况下，你可以买90，但是如果不想再养其他的车，那觉得养多了车是负担，那你就还得买110，从空间上，包括整体的这个感觉上更适合一些。
1: 但是再一个，我想问山人，你是喜欢这个卫士它这个外观呀，还是什么？因为现在有很多咱们自主品牌，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平替一下？如果只看外观的话，
2: 那你不就是指的这个其他的方盒子吗？
1: 对呀，是不是能平替呀？比如说这比较火的那个，就是咱昨天说那个北汽的泰坦，
2: 但是你这个品牌价值不在。
1: 对，品牌是，我就说呀，如果想要平替，是不是可以看一看？你毕
2: 那
1: 竟，
2: 可能说从性能来讲，比卫士强的这个方盒子挺多。但是怎么讲呢？这个。很多品牌价值啊，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面子也好，还是让别人看到的感官也好，包括很多东西是替代不了的。
1: 反正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了啊，你看你要的是它的哪一方面啊？都是精挑细选买的车，在自己心里就是最好的，外人没有意见就是好，外人有意见也挡不住咱自己喜欢。这买车这个东西呢，别人的意见只是参考啊，都是参考。买车一定别买别人喜欢的车，就买自己喜欢的。你就别人再说这个车好，你心里就是。比如说，我就是没有办法，但我又说不出来我为什么不想买这个车的时候，你就千万不要去下手，千万不要买别人喜欢的车，包括什么东西都是，你就是买自己的喜欢的。你这样的话，你真的你没有办法打自己的脸，你就即便最后用着这车不好，哎，你也咬牙。
3: 去电脑查一下子，它那个闪烁的时候，应该就是发动机这块可能是出现失火状态，可能某一缸缺火了，你就得上电脑检测是具体是点火线圈来的还是活塞来的。
1: 哇塞，来的啊！别提车了，就别人啊都提车了，就别说三道四给人添堵了。对对，你看我们节目也是，你就是但凡买完车的，回头问说，哎，这车咋样？我前两天比如刚提的，怎么怎么地的，那咱就说这车贼好，确实是好，你提完车都好。

0: 你不可能说，哎呀，这车你可这钱花多了，你可不能那个啥呀，买这个车。那我跟超哥那是玩梗。那正常来说的话，其实私下里我们看超哥的车，包括身边人，非就是驾驶感受各方面都，对不对？是不是？都不错的。对，是主要是为了跟超哥是开玩笑，但是跟大家说是真的，你们只要买到车，买到手里就是最好的啊。别活在别人眼里的世界，你是个独立的个体，人类，你有进化出来的最强大脑。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但凡你能把油车过渡到新能源的人，我觉得都是很那个什么的，都是就是至少你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对不对？是不是啊？你现在有多少人？你现在是不是？他也，是不是？对吧？是吧？所以我觉得啊，就大家换什么车都没毛病啊，但是呢，你也永远买不到最便宜的。你就买车也是这样，卖房子也是，你永远卖不到最高点，永远买不到最低点。你就把心态放平和就完事儿了。你别想说我等到这车最低价，哪可能啊？是不是？
1: 对，好像不能等。
0: 哪可能啊？
1: 我感
0: 人家
1: 觉
0: 还说了呢，我前两天我
1: 不
0: 看，
1: 卖的好就降了1万。
0: 是吧？你就不用看。我记我当年买车的时候，一个礼拜没出一个礼拜。出来新款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商场里面看到的，我都没敢跟家里人说，就是我看见了扫一眼我就走了，看那玩意儿干啥呀？都买完了是不是？那你有啥好看的呢？在意的呢是吧？所以这东西买就买了啊。
2: 平替不了，我让人笑话。那些窗盒子都是学路威士，买就买正宗点。如果路威士老款那种，特别粗糙的那个英文，我都想买那个。但是我估计那种车子，买的人都买得起，搞不起。
3: 那个
2: 就
3: 不
2: 像我
3: 行，那
2: 家
3: 车
2: 亲
3: 还
2: 戚那
3: 对。
2: 小女孩买的掷弹兵的，那车真让人上头，但是开起来真不得劲儿。路威士还能跟它贴贴边，其他车也完全没关系。
0: 一直在吐槽那个。掷弹兵啊，这边说这最近啊，这个汽车作为大宗商品购买确实需要慎重。纯电一旦遇到大面积断网断电，那纯就是一堆废铁。哎，这个问题没想过，就是如果，但是咱们，它也就是大面积什么停电呀，这种情况也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情况了，是不是啊？
3: 这个。短期内可能不用考虑这事儿，但是长期肯定需要考虑。这个应该是特斯拉，要上了一个车型，是生产成本大概是，合到13万人民币左右吧。但是，应该是现在，
0: 生产成本13万。
3: 对，应该14万或者14万多人民币就能卖，但是。不知道它会不会在国内生产，但是肯定是现在海外要上。然后技术突破是什么呢？它能用它的这个星链技术，能在你不用车的时候选择，这个
0: 自
3: 车
0: 己供电。
3: 方向盘都没有了，全部支架，中间只有一块大屏。然后呢，你相当于输入目的地，你直接去，然后到。你所工作的或者是你住的地方，如你可以选择一键让他去工作，就是他自己出去干网约车了，然后为你赚钱。那种状态下，如果突然断电，你这个网络没有了，那肯定是大面积就瘫痪了。但是，未来的技术肯定是能实现，就是刚才所说的，包括他自己车去充电站充电。然后呢，完成无线充电，
0: 就完全的车为人服务了，
3: 这
0: 而
3: 个
0: 且
3: 肯
0: 是
3: 定是
0: 全
3: 技术
0: 权
3: 层
0: 服务
3: 面
0: 于
3: 上是
0: 你。
3: 能做到的，但是短期内，在国内3年之内绝对普及不了，甚至5年之内也很难。
0: 这个不单单是考虑技术的问题了，它还要考虑很多一些其他的因素，所以它即便是像刚刚古大夫说的，技术点能达到的话，它普及起来也不太可能啊。超哥买电车是对的啊，只有开电车才能摸透电车的习性，才能研究修好电车。超哥啥品牌？我跟着你买。 他买的是 i6。但超哥，你确实你也说到点上了，就超哥买电车，除了也确实想换以外，也想研究研究，是不是？
1: 对，
0: 真正的了解一
1: 下。了解一
0: 下，你不开，你天天书本上的东西，你是
1: 包括方向盘一些按键有一些功能，有比我之前买的这个理想的，他买的是 L6， 他都不知道方向盘右面这个 OK 键和返回键是什么作用。
0: 没研究，
1: 对，
0: 说明书也没看，
1: 没看，
0: 可能是，
1: 但
0: 一般买车人也没人看。
1: 但我开了这几天，那天我也没用过，我也不用。然后他突然问我，然后我知道了，然后我就用了。
0: 好用，
1: 还挺好用。
0: 反正就是它每个键子肯定都有它的用处，
1: 对
0: 啊，就看你用不用。你要是把新能源你当油车开的话，一点不用也有点浪费。竟然有那功能，
1: 有啥不明白的就直接可以喊话它，然后它会给你相应的解释，然后你自己去理解来操作就可以。
0: 你跟他买吧，买的 i6， 那 i6 确实就是开起来，就是玩笑归玩笑啊，就真正开车的开着它的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用我妈的一句话，就是这车行，这跟坐炕似的。
0: 阿姨给出了最质朴的，
1: 对，
0: 最这个最质朴、最真挚的评价啊，像坐炕一样，那得多舒服呀。
1: 稳。
0: 反正新能源给我的感觉就是，反正就是大家只要开上了，你可能就真的对你的油车就会有点厌弃啊。但是呢，反正不管怎么说，买新能源也好啊，还是说咱们还是可能在看这个，有些人还是喜欢传统的燃油车，就是买适合自己的。这一点就是，你看超哥，我不说多少次了，他除了现在有需求以外啊，就是他要换个大点的车，其次就是他要研究电车。那人买电车没毛病，对不对？那有些人就是为了公里数，那买电车也是没毛病的。有些人我就为了舒适，我为了这个新能源它带给我的这种享受，那我也买，对吧？就是大家的需求是啥啊？那有些人就是车是我代步工具，对不对？我对车没有这么多要求，我不需要它给我人机互动，我不需要 K car， 我不需要，就是我什么都不用，我就是想要它能开着走就行。大家对车的需求都不一样。
1: 但是我买的话，肯定就是我的目的性比较多。比如说这个我一天开的公里数也不少，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每个月加油，然后再一个我有一个方便的条件充电。
0: 对，
1: 包括我还想了解理解这个车，
0: 想研究研究它，
1: 对，
0: 就很多方面，所以就是看大家。
1: 然后还有我姑娘嫌弃我之前那个车车有味儿，嫌我颠的，都有原因。
0: 你像我是开车呢，纯纯是因为就是个代步啊，车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吸引力，我对车没有什么欲望啊，也不是说我。对呀，这个有个大屏或者有个什么，当然怎么说呢，就是我有没有
1: 咱们都
0: 没有需求，
1: 对车没有什么概念，
0: 没有感觉，
1: 对，
0: 就说白了没有感觉，
1: 只要能遮风挡雨开着。
0: 但有人对车很有感觉，很有讲究的那种，就是他就是喜欢，
1: 对，有
0: 包括喜欢电子产品的人，他可能就是喜欢车会更
1: 我有个
0: 什么，
1: 我有个大哥买了一个那个 B90， 那个车修车的话零件都得去奔驰，
0: 就是喜欢。
1: 它是不是个北汽的车？但是所有的东西
0: 都很贵，
1: 都是奔驰。
0: 反正就是人跟人就是看你需求，买什么车都没有毛病啊，就是买自己需要的就行。长期开电车并且使用智驾或者辅助驾驶，会降低人的驾驶技能和反应能力吗？
1: 这个不会。
0: 但是我前两天我开了一个没有倒车影像的车，好像就有点不太会开了，我看不找不准后面，就不太敢
1: 开。看那个室内镜啊，
0: 看了，不敢呢，掌握不好距离。
1: 那他要是有雷达的话就可以
0: 啊，有雷达，
1: 有雷达就没问题。
0: 但你就是看不见，
1: 对，
0: 看不见，
1: 不要
0: 光凭感
1: 觉去感受那个雷达那个声音。
0: 他的意思就是，如果长期开这种驾驶，就是辅助驾驶这种，会不会降低人的反应能力？
1: 不会。
0: 它只是一种习惯，
1: 对，
0: 应该是一种习惯。
1: 就是我现在我跑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去开支架的时候，我就是也会担心，但是手放到方向盘上嘛，我也会担心，
0: 但不能全交给支架，
1: 对，去踩不踩这个刹车。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如果说要是你要是相信这个支架的时候，这个刹车你就不要踩。如果说你踩了的话，这个刹车可能会延后，可能会出现问题。因为只要你这个刹车你介入了以后，这个系统就会认为你已经就接管这个方向了，已经接管这个车辆了，它就 退出支架了。但这个时候你缓着踩刹车的时候，可能这个就刹不住了，就可能已经造成事故了。所以说你要相信他，你就完全就
0: 需要适应，反正都是需要适应的。尤其是你从一个支架的车开到一个没有支架的车，就是你转换的这个过程也是需要去适应。但是你要说它能拉低我们的这种驾驶技术和反应能力的话，它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习惯，因为反应这个东西包括开车也是，就是它可能就是一个你一个终身的一个
1: 那有可能是误认为我现在开这个车就自己开支架的。
0: 有可能，
1: 嗯，
0: 有一个终身的一个智能，反正就记一个，就是一个终身的，就跟会游泳一样。你看你，比如说你，哎，你们俩会游泳吗？都会吧？
1: 不会。
0: 你不会游泳？
1: 不会。
0: 啊，对，你不会，我知道你不会。哎，但是为什么在节目里说起来你不会游泳，我感觉这么惊讶呢？你怎么不会游泳？
1: 我一直
0: 你长得一点都不像不。
1: 我一直要去游泳去，没人教我，没人带我去。我那个卡
0: 你长得一点都不像不会游泳的人。
1: 我那卡存完钱都没了，一次没去。
0: 古代会游吗？你这么会钓鱼，你别告诉你不会。
3: 不会。
0: 你也不会。
3: 嗯、
0: 哎呦我天哪！没想到在这方面，我竟然超过你俩了。我初中就会游泳了。我想说什么呢？就像游泳，它跟开车一样，你即便是你多少年不游了。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5: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5: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5: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0: 迎着光，
7: 向梦想奔跑，
10: 向梦想奔跑。
7: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之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7: 找家有喜事啊。
6: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7: 找家有喜事。
6: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7: 找家有喜事。
8: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9: 开聊吧。
10: 好的，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欢迎每天这个时段来收听参与关注啊。我相信大家听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对自己的备婚也许会触动那么一点点小的灵感，希望大家在备婚过程当中紧紧的来了解我们整个这个婚庆市场的发展、行业变化，也来了解我们备婚当中的一些产业链众多需求。如果对于我们的包括婚礼酒店呐、甚至于我们的四大金刚啊，还有这个伴手礼啊、西装定制等等有需求的话，我们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

0: 商家为大家提供服务，欢迎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今天在家有喜事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件事儿哈。这个事儿也是特别有意思，就是最近几年我们整个的新人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一些想法和这个初衷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目的地婚礼啦。因为和这个传统的婚礼酒店相比较的话啊，我觉得现在目的地婚礼的走红，就是年轻人对于婚礼本质的一个重构吧。为什么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新人会选择目的地婚礼呢？其实有三大核心优势就会戳中人心。比起传统的酒店婚礼，目的地婚礼的走红本质是年轻人对婚礼本质的重构。我不再追求排场的大小了，而是要回归什么呀？取悦自我这样一个核心需求。国内热门目的地一到两万家就能够拿下一站式的婚礼策划，顺便搞定婚纱照和蜜月旅行，就避免了传统的婚礼当中仪式、婚拍、蜜月分开筹备的麻烦和额外的开支。以两万块钱预算的露营婚礼为例啊，它能够覆盖场地还有布置、婚纱礼服、餐饮等全流程，比同等规格的酒店婚礼会节省一半的成本啊。而且告诉大家，就是整个的婚礼呈现它会告别千篇一律，每一场都是专属定制的，没有固定的流程模板，你可以在草原上办一场没有司仪的极简仪式，用自己写的誓言代替客套的祝词，也可以在古城里融入当地的民俗，让婚礼成为一次独特的文化体验，人数、形式、场景全都是由自己来掌控，每一场都是独属于两个人的珍贵回忆呀。而且我们整个的婚礼是社交压力归零，只留最亲密的陪伴，不用应对复杂的一些亲友的应酬，不用在陌生人的面前强装热闹。目的地婚礼大多数邀请的都是至亲好友，人数控制在十人以内，既能够享受亲友的真诚祝福，又能够减少必须敬酒、必须寒暄的尴尬，让婚礼能够回归最纯粹的情感表达呀。除此之外呢，我们就要来提示大家目的地婚礼的筹备避坑指南了。我们在浪漫之外，筹备细节应该说直接决定了婚礼的体验。所以说来自专业策划师的一个避坑指南，帮助大家能够避开 90% 的雷区，我们一起来听听啊。预算规划，明确分配，预留弹性资金。预算的分配大家可以这样参考，比如说机场、酒店、交通占了 40%， 含宾客的往返费用啊，还有场地以及仪式会占 25%， 婚纱摄影会占到 20%， 婚庆服务会占到 10%， 杂费包括公证啊、保险啊这些杂费会占到 5%， 建议预留 10% 的弹性资金来应对汇率波动、天气应急等突发的情况。预算有限，选国内的热门地，比如说大理、丽江。预算充足的话，您就可以来考虑巴厘岛、普吉岛等国外的免签地了啊。还有就是在供应商的选择方面，提示大家要优先本地团队，合同细化到细节啊。新手别纠结，优先选择目的地本地的婚庆团队，包括你的语言沟通，包括资源协调会更加的高效。筛选的时候，您重点要考察这个品牌口碑、客片的质量，还有服务的流程。签订合同的时候，务必要细化，明确天气取消条款、摄影精修的张数，还有妆造试妆的次数，杜绝低价套餐背后的隐性消费啊。再有一个就是亲友的安排要精简人数，提前同步行程。建议大家可以邀请人数小于10个人， 然后呢减少亲友的这个交通和时间成本啊，包括这个航班啊，酒店链接的动态电子请柬啊，提前一个月要建立专属的微信群，共享行程手册，明确集合时间和地点。如果说部分亲友没法到现场的话，您后续回到老家的时候办一场简约的答谢宴，轻松的就会收回份子钱。
1: 马上落后了。
0: 还有就是要提示大家，如果你想去筹备这样的目的地婚礼，一定有一个应急的准备，提前应对天气和突发的一些情况。因为户外婚礼啊，你必须要提前的3天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准备一些帐篷啊、雨棚等应急的物品。草坪或者是山林婚礼的话呢，您要做好蚊虫的防护了，给宾客准备花露水啊、风油精啊。另外建议购买含有紧急医疗转运的旅行险，记录当地医院的地址，应对突发疾病等情况啊。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婚礼的意义啊，从来都不是排场。有人说目的地婚礼呢，是把婚礼还给新人自己的最好的方式，他不用迎合他人的期待，也不用遵循繁琐的一些流程，只用在喜欢的风景里和爱的人一起开启新的人生篇章。就像在赛里木湖领证的新人说的一样，比起在老家的登记处，这一段跨越千里的旅程让结婚多了一层来之不易的意义，我们会好好的珍惜。不妨把婚礼装进旅行箱，去你喜欢的风景里说一句最真诚的我愿意。毕竟最好的婚礼从来不是别人眼中的完美，而是属于你们的独家记忆呀。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哎呀，大家接下来我们说的一件事儿，就是跟备婚有关的一件事儿了。相信啊，谁都不愿意在婚礼上出现任何尴尬的一些糗事儿哈。但是谁都不能预料未来，婚期将近的新人们更是忧心忡忡了。俗话说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哪怕是小概率的事件，我们也不能懈怠。毕竟婚礼上的任何突发情况，都有可能会导致现场失控，留下遗憾。所以说，在婚礼之前的时候，我们的新人宝宝们就应该熟悉了解可能会出现的意外情况，做好万全准备，巧妙地避开这些尴尬的小事儿，都有哪些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哎呀，说说跟新娘有关的，大姨妈突然造访。如果说婚期碰巧遇上了生理期，您可以在当天的时候啊，提前穿上安全裤。另外呢，嘱咐伴娘随时留意衣服上是否有污渍，如果痛经严重的话，您可以及时的吃一片止痛药啊，就是有备无患吧。还有跟新娘有关的，就是突然冒痘了，千万别挤啊，化妆的时候先用那个遮瑕膏遮盖痘痘，然后您再粉底均匀肤色就可以了啊。如果现场出现了高跟鞋折跟了怎么办？正在舞台上，你先让自己站稳，偷偷地脱掉鞋子，光脚进行仪式，因为有婚纱遮挡啊，不会被别人发现。仪式结束之后，迅速地换上备用鞋子就好了。如果在仪式的时候泪流不止的话，先不要说话，您把话筒啊递给司仪或者是新郎，先稳定一下情绪，然后用纸巾按压眼泪之后再继续说话啊。一定要提醒啊，这个伴郎或者是这个化妆师啊，提醒伴娘，就是在新娘哭的时候及时的递上纸巾啊。还有，如果在众人面前突然摔倒怎么办？检查身体无碍之后迅速的站起来，稳定情绪，保持仪态，继续走就可以了，宾客不会放在心上的啊。还有，如果说是婚纱破损了，拉链损坏了怎么办？第一时间先用针缝补几针，没时间仔细缝的话，你先用别针迅速的把它别上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如果婚纱沾染污渍了怎么办？先用湿巾轻轻地擦掉污渍，擦不掉的话，可以用去污笔快速地去除或者是遮盖污渍啊。这是跟新娘有关的一些应急的补救措施，我们再来看看跟新郎有关的啊。比如说婚车来晚了，你先坐亲友车去新娘家接亲，同时记得通知啊，婚车直接去新娘家等着就可以了。接亲之后路上堵车怎么办？你安排熟悉婚车路线的人员坐在头车，确保你婚车的路线是正确的，而且你在婚前安排车队的时候把全程你都走一遍啊。还有就是接亲堵门环节弄脏衣服了怎么办？玩游戏前您把这个西装外套脱了，毕竟啊西装弄脏了很难调换和补救，如果衬衣弄脏了

你可以换备用衬衣就可以了。还有，如果新郎的西装西裤突然开线了怎么办？比如说你玩那个接亲游戏的时候，要避免高难度的动作，最好啊，准备一条备用的裤子，不小心玩崩了，迅速就换下来，然后呢，找新娘的急救包里的针线，快速的补救啊。这个是分别和新娘和新郎有关的一些及时的补救措施。我们再来看看共同篇的这块，我们来怎么补。比如说，宾客醉酒闹事了，委婉地表达对宾客的担心，而且呢，要请他们早点回酒店休息。同时啊，你要请你的伴郎或者其他的亲友把他送回到酒店的这个客房，或者是送上出租车啊。还有，如果有重要物品丢失遗漏的这种情况怎么办？无论是仪式的服装啊，还是伴郎伴娘的服装啊，甚至是婚鞋、婚包、接亲道具、誓言卡等需要用到的小物，都是需要在婚前依次检查一遍的，避免你现场物品突然丢失，手足无措呀，对不对？还有就是户外婚礼突然下雨了怎么办？时刻关注天气情况，最好查看一周之内的天气变化，做好预警。婚前你一定要好和这个策划师做好必要的一些防护和准备工作的啊。还有，如果说是婚礼过程当中突然停电了怎么办？这种情况是很少出现的。如果酒店没有自备发电机，你可以打开应急灯、手机接话筒，继续来播放音乐完成仪式。如果你没有应急灯，提前跟司仪商量，这个时候呢，可以请宾客集体的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照亮场地的同时，还能够增加现场宾客的这种互动感啊。还有，如果宾客报席了，没有地方坐，怎么办？建议在邀请宾客的时候就要问清楚来宾的人数，而且在婚礼前一周再次的确认一遍，确定人数之后，也要和酒店的再次沟通一次，预足足够的一些备桌和包间。如果人太满了，你就把关系比较好的宾客全都请去包间，然后你腾出一部分宴会厅的座位，婚礼之后再单独的宴请朋友们，表示歉意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我们在整个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还会涉及到父母的这一块，情绪激动导致身体不适，尽量稳定情绪，备好急救的药品。如果身体极度的不适，不要忍着，赶紧告知子女前去就医，以免耽误病情的啊。还有，如果现场和亲家产生分歧了怎么办？大家这个大喜的日子啊，尽量包容，实在不满的话，你可以告诉你的子女，让子女去沟通，别正面的冲突。还有，讲话的时候叫错亲家的名字，如果有人当场提醒，赶紧纠正，并解释说太高兴了，太紧张了，还请亲家见谅啊。如果没有人提醒的话，你台下再向亲家说声抱歉，相信亲家也不会在意的啊。还有，如果你上台讲话太紧张了，忘了词儿怎么办？提前准备好纸质的发言稿，拿上台，忘词儿了你就看两眼呗。还有，涉及到这个除了新娘新郎啊共同的，还有涉及到父母，还会涉及到伴郎伴娘。如果伴娘被提出无理要求怎么办？提前一定要嘱咐一下，别闹伴娘。如果还有人不识趣儿，你就冷下脸来直接拒绝。大喜的日子，对方碍于面子一般也不会继续了啊。还有就是伴郎被误认为成新郎了怎么办？因为伴郎新郎都穿西装，有的时候就会误认为新郎啊，这个时候就直接表明了，我是伴郎啦，新郎比我帅多了就好。当然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太高调了，抢了新郎的风头，毕竟婚礼当天啊，新郎才是主角，对不对？还有送戒指的时候啊，突然就找不到了，交换戒指的时候啊，一般是由伴娘递戒指，如果突然发现这个戒指不见或者是忘带了，赶紧上身边的这个其他的夫妻借一下对戒，递给新人用，仪式结束之后再找啊。当然了，这个都是防止意外发生的一些方法。我相信新郎新娘在婚礼筹备之前的时候，如果做得再细心一点的话，这些没有问题，不会出现更多的差错的，大家不要紧张和焦虑了啊。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希望对您备婚有所收获。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脊柱健康，远离腰痛困扰。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就会想到肯定会邀请到骨科的医生，对不对？没错，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骨医科的鞠文一鞠医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脊柱健康，远离腰痛困扰。那大家有一些骨关节方面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有一些退行性的改变呐、腰间盘突出啊，甚至于颈肩腰椎痛啊，腰腿痛啊，甚至于还有一些骨关节炎这方面的疾病，都可以来咨询啊。涉及到骨科，随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互动，直接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您现在就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留言，我第一时间来请教鞠医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冰城医生。好的，鞠医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嗯，
1: 你好，各位冰城医生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鞠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鞠医生叫鞠文一，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的骨医科，他是主治医师，骨外科硕士研究生，临床就是擅长颈肩腰腿痛，常见的脊柱关节手足疾病能够精准的诊断，指导微创化的诊治，曾系统的学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脊柱退行性改变的微创内镜治疗，擅长股骨头坏死、骨关节炎的阶梯性的治疗，擅长各大关节脱位、急性颈胸腰椎的扭伤，也就是关节紊乱的手法复位治疗，对于常见的四肢骨折、四肢周围神经卡压能够进行准确的诊治，指导康复治疗。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医师协会骨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数字骨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手外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医用机器人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脊柱微创分会常委兼秘书长、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骨科微创分会的委员、国家骨科与运动康复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科普委员会的委员，主持省卫健委课题一项、省卫健委新技术一项或省医疗新技术一等奖四项等等啊。我们今天关注大家的脊柱健康，涉及到骨科问题，随时可以来咨询啊。那我们跟这个鞠医生打个招呼之后啊，我想跟大家还是聊一聊大家临床最为关键的，可能就是脊柱的这个创伤的问题，是吧？
1: 嗯、对, 对, 对。
0: 其实说到脊柱的时候，我们从您临床学习学生的这个角度哈、跟我们大家先来说一说整个的这个脊柱，不就是我们后背的这一条吗？
1: 一条脊梁骨。
0: 一条脊梁骨。
1: 对。
0: 但是这个脊梁骨它所包含的一些范围，你看从颈到肩、到腰到这个胸椎、到腰椎，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我们不妨把它这个生理构造啊、结构啊、组成啊，跟大家先简单做一个科普，头脑当中有一个概念，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啊。
1: 是这样的，这个脊柱呢，从我们临床上来说，它这个是刚才说的，就是咱们人后背的这个中轴骨，我们叫中轴骨，也可以想象到它是一个整体的咱们身体躯干上肢下肢的一个连接，都是靠这个脊柱。咱们这个脊柱呢，其实整体在我们这块给它分成几块，就叫做这个颈椎、胸椎、腰椎，其实我们还有后面的这个下面的底椎以及尾椎就是我们常说的叫颈胸腰底尾，有这么几个部位部分组成。
0: 好，
1: 颈椎呢，咱们常见的颈椎呢，就是颈椎，就是这几个部位吧，其实都会有一些老化和蜕变的这个退行性的这种变化。
0: 改变，
1: 对，它一旦有蜕变之后，就会产生相应的疾病，
0: 各种问题。这个生活当中太常见了，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同事就很多就颈椎病，就是这个特别常见吧，有很多这个颈椎、胸椎、腰椎、底椎、尾椎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这个是特别接地气儿的一个科室，我觉得。
1: 对，对对对。另外，脊柱呢，它常见的，当说有这么几个生理功能，一个是它是一个支撑的作用有支撑作用。其次呢，它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保护什么？保护里面的脊髓以及脊柱椎管内的神经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它是一个运动功能它有这个屈伸以及旋转的作用。它是一个支撑咱们运动，所以说它有这么多功能在里面的话，它就需要一个平时需要一个很 很良好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支撑这些功能。
0: 没错，而且特别是涉及到运动和屈伸的时候，因为你看你颈肩、腰椎、尾椎、底椎的话，你又有一点不舒服的时候，它马上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有一些老年人，我觉得他们好像是越是上了年纪之后，越觉得这是一种退行性的改变。谁没有一个颈肩、腰椎痛的这种情况呢？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就在拖，一般的不愿意去看，就做各种一样的物理呀、疗法呀、手这个吃点药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贴一些贴啊，可能慢慢的就给自己找一些物理方法。但是有的时候千万别因为小病慢慢拖成大病就不好治了，是吧？
1: 对，
0: 但是我建议大家，就是当你有这些不舒服的时候，你先问问专业医生是哪儿出了问题，根据你的症状我们来帮你分析判断，然后你针对性的去治疗，这个时间短还见效快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好，这是从这个解剖的这个角度，我们给大家剖析了一下这个中轴骨啊，它有支撑、保护、运动、屈伸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大家有不舒服的地方，随时来说说聊聊。那今天我们在整个了解了这个结构之后，先来重点关注一下腰吧，好不好？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关注脊柱健康，远离腰痛困扰。这个腰啊，可是太常见了，现在有的时候在临床门诊的时候，你看是不是有小学生都会出现腰有毛病的问题，小的、老的、
1: 特别
0: 中年人。

0: 没有这个咳嗽，特别严重的咳嗽，甚至说坐哪个板凳是不是蹲一下？
1: 啊、哦。
0: 因为这些随着人岁数增大之后，老年人会有这个骨质疏松，
1: 嗯，
0: 他经常会因为一个咳嗽，甚至说一下没坐空了，他都可能会导致这个椎体下锁骨折。
1: 对，
0: 啊，除了这个以外，咱说常见的就是这种正常的这种诊疗的过程中没有外伤病史的，咱们一般就是一些慢性的这种腰痛或者说是急性的腰痛
1: 啊。
0: 这个怎么区分呢？就是说它能不能这个加重或什么的？急性的来说，我们还分成一个叫纯纯的急性和一个亚急性啊。
1: 啊，
0: 纯纯的急性就是你突然之间这个腰导致的你腰甚至连腿都动不了了。
1: 啊，
0: 这个叫我们管它叫这是纯纯的急性，
1: 啊，
0: 而那种亚急性呢，就是
1: 渐进式
0: 我
1: 的，
0: 扭了一下，但是吧，它不足以让我动不了，我
1: 啊，
0: 还能活动，
1: 啊
0: 但是我
1: 啊，
0: 活动的话，就是
1: 不
0: 还
1: 舒
0: 总觉
1: 服，
0: 得不舒服，完
1: 啊，
0: 了可能在某个状态下还会有点加重，
1: 啊。
0: 从急性的来说呢，其实最常见的这种急性的，它就排除肌肉的问题了，排除腰
1: 啊，
0: 肌劳损的问题了。
1: 嗯
0: 它
1: 嗯嗯，
0: 一定是一些这个神经的这种急性的压迫，或者是这种急性的这种关节的这种卡闭，我们叫小关节紊乱啊，卡
1: 啊啊啊，
0: 压啊，
1: 嗯嗯嗯，
0: 这种你说呢？正常咱想说是一些咱说这个这个要假如说腰门突出，说是突然压到神经了，这个好理解说，说那肯定这个神经压住了，它肯定不舒服啊，就
1: 啊。
0: 疼啊，这条腿也动不了。但是很多人咱们老百姓可能很难理解这个说整条腿说麻的或疼的不行的时候，说会有一些关节的问题存在。
1: 啊，
0: 因为关节它这个位置认为说它怎么能带着我这个整条腿都动不了呢？
1: 嗯，
0: 实际是因为这个关节它局部的问题，它不光有局部的一个神经，它，这个周围，它这关节囊上，它还分布着一些外周神经，当这个关节在极度状态下，它会卡压这个，卡压关节囊上面的外周神经，关节紊乱就是关节在某个极度状态下，它会把这个关节囊压住，
1: 啊，啊。
0: 压住之后导致你这个，外周神经受到就是极度的这种激惹，导致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受伤这一侧的关节的这条腿，都动不了啊。
1: 哦，
0: 我们管它叫屈体性牵涉痛。
1: 躯体性牵涉
0: 举
1: 痛。
0: 个例子，就像是内脏的牵涉痛，常
1: 嗯。
0: 见的就是有人说心脏病，但是他初始表现他说肩膀疼，
1: 嗯，
0: 啊，
1: 或后背疼。
0: 有的人说我胆囊炎也是后背疼，
1: 啊。
0: 是吧？说你后背疼，说哎呀，赶快别看心脏心梗了，赶快去看看心脏科。是吧？这个老
1: 啊啊啊！
0: 百姓现在已经普及到
1: 有
0: 这
1: 这
0: 个
1: 方
0: 知
1: 面
0: 识
1: 的
0: 了，
1: 知识了，
0: 但
1: 对。
0: 是躯体性这种牵涉痛，大家没这个意识，认为我哪儿痛牵扯不了那么远。但是
1: 啊，
0: 实际临床常见这种急性的这个关节这种扭伤，关节这种紊乱，也会导致整条腿的动不了。
1: 哦，
0: 对，
1: 这个是急性的，纯纯的这种急
0: 纯
1: 性
0: 纯
1: 的
0: 急
1: 了。
0: 性的，
1: 哦，
0: 对，
1: 那亚急性的呢？就是腰肌劳损来的了呗。
0: 亚急性的就是有一些我们所说的这个肌肉的拉伤，
1: 哦。
0: 肌肉的拉伤，以及这种这个不涉及到这个关节囊卡压的关节紊乱，
1: 啊啊啊！
0: 完了，还有一些是这个就是我们叫筋膜或者肌肉的这种指点，肌肉指点的这种拉伤
1: 啊！
0: 常见的腰部有这个，因为腰后边整个的腰背肌，
1: 嗯，
0: 它整个它得有一个着陆点呢，它后方有这个腰椎的这个像翅膀一样的横突，它这个腰背肌是指在这个横突上的，所以有的
1: 嗯，嗯嗯。
0: 人腰的两侧特别疼的话，他那个我们叫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就是他这个腰椎在与骨头就是筋骨交接处，我
1: 啊
0: 们叫腱骨结合处，他这种拉伤，这种才是亚急性的这种。
1: 啊，在这个亚急性的就没有急性的那么急，然后它是慢慢的一种拉伤，或者是不涉及卡顿的，或者是筋膜的那种拉伤了，是不是啊？哦，好，那他这个休息一下就好啊，还是需要就医吗？
0: 所以说亚急性的其实
1: 不
0: 完
1: 用
0: 全可
1: 不
0: 以
1: 用
0: 观
1: 就
0: 察，
1: 医，对，
0: 观
1: 要是
0: 察。
1: 急性的必须得上医院。
0: 急性的话，就是你看他这个缓解到什么程度，
1: 啊。
0: 如果他缓解的比较，当然你区分不清的时候，你最好是去医院。因为急
1: 啊
0: 性的话，确实是这个还是比较紧急的。因为你分不清的时候，你就唯一能做的就是你减少二次损伤，就是你先别动，
1: 嗯，
0: 别动的时候尝试着

0: 慢慢活动，让它缓解。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缓解之后，缓解之后，假如说关节的问题，它会慢慢退回到这个关节。
1: 嗯，
0: 周围的牵涉痛慢慢会消失。
1: 嗯。
0: 你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了、
1: 哦、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觉得我这个疼和这个麻持续，而且持续到这个小腿以下
1: 啊、
0: 特别是小腿和足啊、这个位置都会牵涉到这种疼痛麻木不减轻、
1: 哦、
0: 这个时候其实就严重、考虑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以及这个坐骨神经这种压迫所产生的问题。
1: 哦哦，那就是到医院去针对性的治疗了，是不是？就不是在家里头这么应急处理了。
0: 这个、对，需要
1: 做
0: 一些检查，
1: 对对，好，
0: 验证。
1: 好，大家不管怎么说，就说当我们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先确诊。我就是还是说，为什么要确诊？我们的目的不是什么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嘛？是不是还是三早？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骨科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0: 嗯、
1: 因为你有的时候它会慢性的病慢慢拖延成了一个老病，就不太好治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骨医科的鞠文医，记好了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每一期都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给大家进行更多的健康科普，而且呢都是请到的我们哈医大体系的，甚至有一些省级省医院的一些专家老师啊，给大家来进行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的科普。希望各位继续关注节目，有问题也随时在科普的同时给大家针对性的一对一的进行一个解答，直接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你涉及到骨关节性的一些退行性的改变呢、腰椎间盘突出啊，颈肩腰腿痛啊，骨关节炎呐、股骨头坏死等等，这些病骨科的是很常见的一些疾病。那我现在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后续该如何治疗？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更好一些？一定要是科学有效的啊！记好了热线87997399，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进行保养、运动，这都是要科学的去对待自己的。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那鞠医生，刚才我们说了急性腰扭损伤，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些呢，它是一个紊乱啊，这个紊乱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腰椎的小关节紊乱它是怎么一回事。前段时间我同事哈，他是后背是胸椎这块有点紊乱了，当时可能就是整个电脑然后一扭身稍不注意啊，就感觉非常的不舒服、持续了大概有两三天，哎，逐渐就好了、那腰肯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是脊柱一根下来了嘛，是不是、就这个小关节紊乱是怎么回事？它和普通的那种腰疼腰椎间盘突出有什么区别？有的人就会突然就卡住就动不了了。
0: 对对，这个腰椎的小关节紊乱呢，其实是一个在我们门诊接诊来说是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因为、轻了的话他可能挺就过去了
1: 啊、
0: 但这个他就害怕了，因为他觉得这个疼痛有点剧烈、他有点分不清是不是腰间盘突出，而且他有的时候还带着这个腿麻
1: 啊、
0: 他就很担心来了之后就是大多数都是这个问题
1: 啊、
0: 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多数这个有这个这个疾病的这类群体，它都有一个就是一个不正确的用腰病史
1: 啊、
0: 它一般是就是弯腰旋转啊、在拎东西或够东西
1: 啊、
0: 在弯腰旋转拎东西够东西的时候，它这个关节在极度处于这个整个关节那个极限的临界值
1: 啊、就像拧毛巾似的呗。
0: 对了对了、这就是让你这个腰极度的扭转。
1: 嗯，
0: 这个在极度扭转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为了拎东西或够东西，可能你还要加个劲儿再使一把劲儿。这个时候就是其实脱位它这个紊乱它并不是那种完全的脱位。它是在极度的时候你再一使劲，它可能就我所说的把关节囊憋住。关节囊憋住，其实关节并没有憋住。它关节囊憋住了。关节囊有的时候憋到里面了，这个它就会，有的人会伴随着一声弹响，它就哎呀，突然就疼得不行了，这个是很明确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关节紊乱，而这个关节紊乱呢，它不光是引起

0: 它局部的疼痛，
1: 嗯。
0: 它还引起这个整个那一侧的下肢的这个疼痛，对，所以说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医生来说，到我们这块儿，我们就是根据他病史啦，包括查体，我们来区别一下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的话，它的是放射性的麻疼，它是一定要这个疼痛是要过到膝以下的，特别是这个小腿和脚，如果这个小腿和脚没有问题，他没说这个麻到这儿，顶多说屁股、大腿有点不舒服，一般情况下它都是这个引起的，
1: 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了，
0: 就是关节紊乱，
1: 关节紊乱了，
0: 是膝以上的疼痛。
1: 膝以上的，要是那个膝以下的，基本上就是腰间盘突出或者是腰椎。
0: 就是膝以下的一般是就麻到膝以下的，一般是腰间盘突出；
1: 腰间盘突
0: 就
1: 出
0: 膝以上的这种，一般都是腰本身的关节的问题，紊乱。
1: 啊，但是临床的时候，你要是排除一下，这个具体确诊的话，那是不是得做一个核磁之类的？
0: 这个是对，这个是确诊是要做核磁的，但是我们现当然还有一些临床的一些试验，像是有一些支腿抬高实验，就是牵拉这个坐骨神经，看看能不能让。做牵拉坐骨神经能不能诱发这种放射性麻疼，来区别这个小关节紊乱引起的这种局部的腰疼？
1: 你怎么牵拉坐骨神经啊？
0: 就是直腿抬高
1: 直腿抬
0: 就是
1: 高。
0: 如这个话说的，就是让你的这条腿直直的绷直之后呢，之后直腿完之后，慢慢升高。我们正常有个度数70度，如果达到70度甚至以上，你只是感觉后小这个对整个这个下肢的这个后方有点紧，而不是那种放射性麻疼，一般就没问题如果说到50度，你就感觉到这个加重了放射性麻疼，这个时候呢，你就退回来，退到45度、40度。如果他退到45度、40度，你说哎，这种好像又好受一些了，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你把这个脚背让人往后
1: 勾
0: 勾一
1: 脚，
0: 下。
1: 勾
0: 就
1: 脚，
0: 让人往后掰你的脚背，我们叫加强实验。加强实验就是让你这个跟腱这块再进一步拉伸你的这个，是不是好了之后，我给你释放一点，就是我紧张，自我身紧张，完了返回来我稍微释放点，你刚能好，我再加强的时候，你又出现，这个就是最典型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叫坐骨神经直腿抬高实验，
1: 那
0: 这
1: 你
0: 是一
1: 这
0: 个
1: 个
0: 加
1: 就
0: 强
1: 得
0: 实验，
1: 是查体了，
0: 这
1: 就
0: 个
1: 是
0: 就涉
1: 临
0: 及到
1: 床到
0: 查
1: 医
0: 体
1: 生
0: 了。
1: 查体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在家自己也可以试一试。
0: 也可以试一试
1: 对，
0: 比较通俗这
1: 对，
0: 个，
1: 对。好，各位，颈肩腰椎痛，各种骨关节炎，或者是股骨头坏死啊，骨关节退行性的一些改变呢，腰椎间盘突出啊，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骨医科的鞠文医啊。记好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很多人说腰椎间盘突出，有的人是可以忍受啊，有的人就是觉着，哎呀。我实在是不行，疼的我都受不了了，甚至都不能干活了，趴在床上了，是不是？出门坐车都是个费劲的，那一定要做手术吗？哪些情况可以保守？保守又有哪些方式呢？
0: 如果要是在首先这个通过正确的，咱说这个就医之后，发现这个腰间盘突出是可以确诊的，确诊了之后，咱下一步是要一个治疗。那是手不手术的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一个是这个疼痛它这个程度能不能靠药物这种维持这个基本的一个咱说这个睡眠以及基本的一个生活特别是还要关注一个就是二便的功能，就是大小便因为这个腰这块的这个一个神经压迫，它主要引起的双下肢的感觉运动功能障碍以及二便功能障碍。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个运动功能的这个脚趾头突然感觉肌力弱不好使了，甚至这个抬不起来，甚至跟健侧比，它抬的这个幅度力量明显下降，这个就一定要早点做手术因为它出现功能改变了如果仅仅是这个这个痛觉觉得疼这个力量活动。以及二便都没问题，这个其实是可以，我们是可以尝试一个3个月的一个包治疗，包治疗，包治疗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这个间盘的突出导致椎管内的神经，因为间盘突出它压迫这个神经了，神经受激惹之后，它会肿胀、水肿，水肿之后就让它原来已经这个很狭窄的地方。

0: 它变得更加狭窄，它更膨胀。这样的话，通过三个月，包括咱说的卧硬板床，它的目的其实是稳定腰椎，和你带腰围子是一样的，因为你通过外在的这种保护这个腰椎和卧硬板床，让它稳定，别在外在的再去刺激它啊，同时配合着消肿药，完了营养神经的药，还有一些止疼药，这是三大类药。常见的
1: 三方三手齐下，
0: 对，消肿其实为啥就是说，要不然突出说你怎么还有保守治疗还能打药呢？听说别人说，说要不然突出说，别人说你去打点甘露醇，甘露醇说甘露醇这不消肿的吗？那我神经要不然突出你消啥肿啊？是把键盘肿了给它消回去？其实并不是，键盘突出已经形成了，它就不会缩回来啊，特别是短时间内不可能，它是让积惹肿大的神经根消肿。如果他通过消肿、止痛、减少活动、营养神经、止疼啊，通过一段时间2到3周，是不是有一两个月，能不能他回到最原始最瘦的状态？而这个键盘突出如果突出的幅度不大，跟他能够再次达到一个和平相处的这种平衡之后，他是不是就不积惹了，没有症状了？这保守治疗成功。
1: 对
0: 啊，如果说他瘦完之后瘦到一定程度，说你这键盘突出太欺负人了，我都瘦到最瘦了，你还压我，我还疼，那就不行了，那就用手术我躲不了了，那我只能直面你，把你去掉。
1: 他也是接局部的去掉，是不是？
0: 键盘突出，单纯的键盘突出一定是局部的去掉。为什么说有的人说我做完给你做完键盘突出手术，医生跟你谈的时候，他会说，经常患者经常会问这个事儿，就大夫我这个去不去根儿啊？我这以后能不能再复发了？
1: 对啊，
0: 因为我们是把键盘突出后方突出的部分，以及整个键盘后三分之一的部分，那些咱说老化的。那些已经不新鲜的部分给它去掉，不稳定的部分去掉，那不能把整个键盘都去掉。
1: 对，
0: 键盘它还提供一个连接稳定的作用啊。
1: 嗯，
0: 如果都去掉的话，它不上下活动了吗？
1: 嗯，
0: 那个就是一个大手术，就是中间要放融合器以及打钉子，让它两节长在一起呢。那是要就是下一步的一个手术，就是单纯的键盘突出，就是单纯的把神经减压。把键突出键盘去掉和要突出的去掉以及前方要保留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年龄的增加，会不会它进一步在前方的再往后挤，
1: 会的，
0: 再往后来还是有可能的。
1: 对
0: 啊，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吧，就是你做完手术，我们一般告诉你一年之内不要进行一个重体力劳动，以及过度的一个用腰这样的话能让他休养休养，包括有一些损伤修复之后，他再突出的可能性相对就会低一些。
1: 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来做手术，我们跟大家来明确的告知哈。还有一些针对于骨科方面的，特别是涉及到脊柱健康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请教我们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骨医科的鞠文医，热线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脊柱健康，远离腰痛困扰。特别邀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骨医科的鞠文医。那我们也涉及到一些骨关节的退行性改变，腰间盘突出、颈腰肩腿痛、骨关节炎、骨头坏死等等吧，这些骨科疾病都可以来随时咨询，随时来聊。针对您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微创手术的这块。因为现在我觉得其他的部门哈，你看各个科基本都涉及到微创了，已经很普遍了。我们在脊柱的这块，在做手术的时候，是不是也都用这种微创手术？那么到底什么是脊柱微创和传统开放？
0: 这个通过这个咱们这个外科系统来说，就是我们这个微创手术其实是近些年很热的一个词。微创手术呢，是从最开始其实是从这个普外科所开展来的。普外科呢，就是咱们常见的，有的人可能去挂号都分不清，说是哪个科挂什么病。其实普外科是什么呢？是我们外科的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来源。这个普通外科呢，其实它概括的是指的这个肚子里边这些。

0: 内脏、脏器、器官，包括还有，当然这个还有这个，当初躯干前方这个，包括乳腺啦，包括这个甲状腺啦，其实这些，包括肚子里这些，其实是这是他们的一个范畴，主要是内脏器官，等到我们骨科呢，其实就是涉及到四肢、关节、脊柱，所以说这两块其实就大概就概括了很多。除了这个，还只有中间的胸外科，我们骨科开展微创是最慢的，最晚的，因
1: 最
0: 为
1: 晚
0: 什
1: 的，
0: 么？因为腹腔脏器它都有腔隙，它都有腔隙，它天然的有腔隙，就是包括这个最开始要做这个微创的开始，就是咱说都听大家听过这个胆囊炎，最开始是做微创的。它是最开始的，因为在从肚子里来说，他们通过这个套管的植入啦，包括镜子的植入，他们可以用在气体的那个介质下，把这个我们叫气腹打，把肚子打大的
1: 撑开，
0: 撑开之后，哎，拿那个这个当时那个一些腹腔镜的一些镜头进去，哎，他就能看到跟直视的一样的视野。这样的话，他通过一些小的一些器械，他就能达到一个小口治疗同样疾病的目的。而我们脊柱微创呢，它为什么慢呢？我们这块骨科这块最开始的这个微创是从关节开始的，因为关节它也是腔隙，关节腔隙，所以说最开始大家都听过叫关节镜，
1: 对，
0: 关节镜的话，它是在这个膝的两侧，两个膝眼，它一侧是进镜头，一侧进那个一些操作的器械，所以说这是关节镜开始的，关节镜开展得特别好。之后，这个有的人就说，这个那脊柱能不能也
1: 也用
0: 用镜
1: 镜
0: 子
1: 子
0: 做呢？
1: 的
0: 但是它没有天然的腔隙啊，它这很离得都很近，而且是封闭的器官，它也很致密。这个时候就有人尝试去做，从刚开始的就是叫单孔的长管道的叫锥间孔镜。锥间孔镜，它是直接把这个镜头下到那个我们有一个当时有一个这个发明的人，他就把在一个腔隙里面，我们叫卡宾三角，它是正好是在一个锥体的侧方以及这个神经的那个下方，正好有这么一个腔隙啊，他在这里边完了利用一些这个减容的手段，他制造一个腔隙，
1: 什么叫减容？
0: 减容就是
1: 减少容。
0: 减少这里边的天塞。包
1: 天
0: 括有一
1: 才
0: 些软组织啦，我把你烫一烫，那个皱缩皱缩，让它有这么一个腔隙啊。其实脊柱手术它是制造的腔隙，啊，它能有一个腔隙，它进去之后，它其实面对的是全是一些肌肉、软组织和血啊。你需要在这里面给止血，完了这个烧灼，烫出这么一个
1: 制造出这么一个
0: 这么
1: 小
0: 一
1: 的
0: 个
1: 腔
0: 小的
1: 隙，
0: 腔隙
1: 利于你操作。
0: 之后你再通过。一些骨头的标志物，骨头不是就是固定不变的吗？通过骨头的标志物，完了，来那个把骨头适当的磨一磨，磨一磨之后呢，来从而达到你直接达到那个肩盘的这个位置，完对肩盘和神经进行一些
1: 操作。
0: 肩盘的操作啦和神经的减压啦这样的这是最开始的这个就是我叫椎间
1: 椎
0: 孔
1: 间
0: 镜，
1: 孔镜。
0: 它是一个单通道的长长的。完了，它直接去到这个肩盘的侧面，这个当然后期因为后方我们那个有的脊柱后方那个这个有的那个我们叫椎板间，它那个腔隙比较大，这个时候经常他们也用这个长长的器械来从后方来做这个脊柱的相关的这个手术，但是这个它都用的是单轴的，这个单通道的这种长长的这种器械，椎间孔镜后来就不单指从侧方入了，而是说这种单轴的镜。他们管它就叫椎间孔镜，无论它从哪个方向进，达到一个目的就可以。
1: 就叫椎间孔
0: 对，
1: 镜。
0: 后来再发展，就是做关节镜的这套系统，后期也有人应用在了脊柱上，完了他们弥补了什么不足呢？因为你要椎间孔镜，它单轴的，它就需要这个整个的那个轴很细很长，很细很长，它是特殊的器械，它无法通过这个，就是通过一些很大的和常规的器械进行这种直接有效的一些操作，它就是相当于就是慢慢的在操作，而这个关节镜的这种短，比较短，而且这个器械可以用常规的器械进行操作，它就现在就是比较这个热门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就用关节镜来做这个脊柱的相关的手术，
1: 就把
0: 我们
1: 原
0: 管
1: 来
0: 它。

0: 那个长长的那个给节省了一部分距离了。
1: 它变成了两套，以前的是镜子里边套那个器械
0: 啊啊、
1: 单轴啊、这回啥呢？我镜子就是镜子，在左手拿着、右边我就是拿器械
0: 啊、
1: 左手我一直照着我这个视野、
0: 啊、
1: 右手我就一直在操作。
0: 那这么做的话更精准。
1: 它刚出现之后，它跟那个之间孔径，人说我都有了，你为啥来？那个他打的广告语叫啥？他说我为这个叫蜕变而生。为什么他说他为蜕变而生呢？他我们也理解为就为狭窄而生。因为啥呢？对于老年人，退行性变就是骨质那个增生特别重的患者。他需要有一个全方位的腰椎的这个椎管的减压，他需要大量的这个去骨头的操作。而你通过长轴的那个，它是有的时候效率会低
0: 啊，
1: 而通过这个呢，它直视下可以用常规的器械，同样的我用咬骨钳，这个一口咬的要相当于那个五口，所以说它的效率高，
0: 很形象。
1: 它所以说现在逐步的对于老年人的这种不光有键盘突出，还有椎管狭窄啦，一些这种退行变同时存在的这种问题，就我们用这个。就是我们叫关节镜，现在其实我们其实统称为脊柱内镜了。
0: 脊柱内镜
1: 只不过就是一个眼两个眼儿啊，他们都是一个微创手段，可以用这种就是短器械的关节镜来做啊、这样的话它我们的效率是比较快的
0: 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吧，在手术的过程当中，他会提前了解这个手术方案，就是我这个是什么样的，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有的时候呢，医院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英文字母，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涉及到什么 UBE。
1: 对，
0: 很多人就 UVE 是什么呀、其实说来说去它都是一个、
1: UVE 就是
0: 内镜，脊柱内镜的一个统称，
1: 脊柱内镜下面细分的。通俗的讲，刚才如果听到我说的，就是管这个用关节镜来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来做这个脊柱的内镜手术、管它叫 UVE、完了用那个单轴的那个长长的、来做这个脊柱手术叫 PLED
0: 啊、
1: 就这样。
0: 那大家听明白了吗？因为有很多人有的时候被这种这个长期的痛苦所折磨的时候，或者实在难以忍受的时候，他就想做手术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临床上不管怎么说，万变不离其中，其实都是脊柱内镜这样的一个操作原理，对吧？
1: 对，就是工具。
0: 对，就是工具。只不过它可能是在应用了之后呢，它的效率要高啊，它的这个精准度会更高。
1: 对，每个可能有它的特点。
0: 对，
1: 特点不同，导致了我们这个就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定。
0: 对，
1: 而你呢，你就知道我是大开刀切开了做了，还是说我是用镜子做的。
0: 不管切开了还是镜子做，它俩不都是微创吗？
1: 其实我们业内人，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微创是口小。我们业内人认为的微创叫创伤小。
0: 创伤小
1: 、创伤小和口小其实是两码事儿。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同样做一个手术，他也是开放做，但是我可以口可能也不是特别大哦，但是我会把里边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暴露包括处理的特别精准、就是没有一些副损伤。
0: 明白明白。
1: 实际他做完手术之后就是口可能大一些，但是其实从我们业内人来说，看完这个手术说哎，他做得很好、他这个算是个就很精准很微创
0: 哦
1: 对，但是因为受到这个大家这个宣传和不良的这种诱导，现在难免会受到让大家认为口小就是微创，因为很直观，只有在这个可能慢慢的可能这个医疗环境向好啊，可能更向善一些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大家接受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0: 我们的理解可能就更上一个台阶了。
1: 对，
0: 或者大家经常听我们冰城医生的这个节目，各个老师来的时候都会可能涉及到微创的这块话题。
1: 对，
0: 所以说大家的认知可能就是慢慢的逐渐的去提高了，我们理解的不单纯从字面意义上的微创了，是吧？
1: 对
0: 啊，大家有什么骨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和我们冰城医生保持交流互动。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骨医科的鞠文医，一起来关注脊柱健康，远离腰痛困扰。大家有涉及到一些骨关节炎，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骨头坏死，或者是颈肩腰腿痛的一些问题，还有骨关节退行性的一些改变，随时都可以我们来聊一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我们把脊柱微创，特别是脊柱内镜这块，给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介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有问题随时来咨询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在临床上会说腰椎管狭窄，
1: 嗯，
0: 啊，就是椎管狭窄了，是不是里边跟水肿有关呢？还是跟什么有关呢？

0: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症状啊？很多老人走路的时候就走不远，然后呢就感觉这个腿还酸胀，是不是因为这个椎管狭窄引起的？这个有必要要手术吗？鞠医生，
1: 对，这个也是一个临床很常见的，特别是现在咱们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这个经常老年人受到腰椎疾病困扰，经常咱们听到这个一句俗语，说是人老先老腿，是不是？
0: 人老腿先老，
1: 腿先老，你先走不远了，之后你人就感觉哎，我好像不行了，是，所以说这个腰和腿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这个兄弟，他们两个每个人这个缺少一个，它都会影响这个咱们的这个行走，这个腰呢，就是咱说这个腰椎管狭窄呢，它其实是最困扰老年人的一个病，因为它什么呢？它的特点是起病慢，它起病慢，它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它是为什么它是一个慢性过程呢？它是因为它涉及到一个老化的过程，咱们这个一个脊柱的一个这么一个结构单元，它是随着老化，咱们肩盘是慢慢的变矮的。就是慢慢压扁的过程中呢，咱们人也大家有这感觉，就是人越老越缩缩，越驼背，完了也个儿也没那么高了，是因为这个整个的咱们这个脊柱的这个肩盘它也会变显，这个间隙会狭窄慢慢变窄的同时，它这个椎管的内容物四壁的骨质增生肩盘的一个变窄，它一下降之后，后方本来比较就是咱说这个舒展的这种韧带，它也会因为这种蜕变导致的这个肩盘间隙的下降，它也会打褶，褶皱，后方的黄韧带的褶皱以及周围的这种关节这种增生蜕变，以及肩盘的这种突出，这几种这种慢性的，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它是慢慢的，它越来越叠加起来，它会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导致咱们整个这个椎管内的这个硬膜，它会受到一个环形卡压，环形卡压，但是它的症状并不会显示的那么快，就是它经常是什么呢？体现的是一个叫运动性神经缺血。
0: 运动性神经缺血，
1: 症状上来说，咱们叫间歇性跛行，间歇性跛行就是咱们说的走不远，我们叫间歇性跛行，就是你走一走，你就会发现我走个100米，我走不远了，我这腿我想走也走不了了，我这腿特别屁股和腿特别酸，我再走我这腿就哆嗦了，支撑不了了，是因为神经它在它休息状态下，它不疼不痒。他在床上什么上都没有，但是一走了之后，他的需氧量，也就是供血需要供血的能力增加了，就是你需要我血管，你快点流，快点给我代谢。这个时候椎管狭窄，导致了你的这个血液供不上去。因为它环形狭窄，它把它周围的血供，它都控制流量了。这个时候你走的时候，它正需要神经做工，它需要那个一些能量的时候，你就供应不上，导致就是你越运动，它越缺血。
0: 明白了，
1: 它就走不远了。
0: 腰椎管狭窄最典型的症状就是间歇性的跛行，是不是？
1: 它
0: 这个有点跟那个下肢的叫静脉闭塞还是动脉闭塞？
1: 你提这个对，
0: 是不是啊？
1: 就是我们其实跛行来说分成啥？叫血管源性跛行和神经源性跛行。就是我说腰椎狭窄。就是很典型的叫神经源性跛行等到那个您说的那个就是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就是脉管炎以前老人说脉管炎我们其实就是叫大眼静脉曲张其实大眼静脉曲张吧它只是外周的这种下肢这种浅静脉深静脉以及这个深部的动脉静脉如果要是真要是堵塞了的话它也会引起跛行跛行但是这就有一个区别点怎么大家怎么去鉴别这两个就是神经源性就是腰间盘突出和那个咱说椎管狭窄老人引起这种跛行他这个腿他是不肿的他腿是不肿的起码他肿的不重而这个如果要是说血管源性的说是因为动脉硬化闭塞引起的这种跛行他一定要肿如果他都引起跛行了他证明他堵的已经很重了很重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很重要一个指标就是这个皮温以及这种足背动脉看看是不是搏动的还挺好以及这个肿胀一摁是不是一个坑
0: 明白了就是我们在整个临床的时候它有一些疾病是症状是雷

0: 同的，所以说你一定要确诊嘛，这一点很重要。
1: 对，
0: 然后你针对性的治疗。那你看，一个是腰，一个是动脉闭塞症，那你看这两个是治的还不一样，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啊，看的科室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一定要确诊啊！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李女士有什么问题。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右侧肩膀和脖子挨着那块吧，疼。完肩颈疼吧，就导致我脖子疼，现在导致我脑袋疼，半拉脑袋也疼，很长时间了，有超过半年了，也不好，那我怎么办呢？
1: 你好，就是您带不带有这个两个上肢的这个放射性麻疼，就是胳膊和手臂？这个没有，主要是脖子和这个
2: 脑袋，
1: 后脑勺是不是？
2: 对对对，脑袋对。是脑袋肿疼，
1: 这种情况呢，就是你这种还是以这种经常这种那个酸疼以及这种那个可能还带点麻木为主，是不是？有没有头晕和恶心的这种症状出现？
2: 没有，就是那个脑袋里头疼，脑顶里头疼，
1: 这个
2: 脖子也疼。
1: 对，你好，就是没有这个走路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走到有点掰道啦，说是脚底板发厚踩棉花，这种症状也没有。
2: 稍微有点，就是平衡不好，
1: 但是
2: 还没有踩棉花。
1: 但是你的两个手拿什么东西稳不稳？有没有那种说经常好掉东西，不太好使的表现？
2: 没有。我现在主要的症状就是半拉头疼，就是脖子疼、头疼。
1: 嗯。就这种的话，其实初步通过你的这种那个叙述啊，我考虑可能更多的可能性是一个整个的这个颈后方这个肌肉的这个本身的这种劳损，以及它劳损之后卡压的一些咱说的这种外中神经引起的。就我考虑可能是你通过一些我你可以做个实验，就是如果神经这个后方肌肉和外中神经这种问题呢，其实它更喜欢什么呢？就是一个放松。按摩、热敷、理疗，如果你通过按摩放松完之后呢，就是热敷，你感觉这个肩膀特别松快，这个基本上就是咱说这个肌肉和外周神经系统的问题，根本不是颈椎病。
2: 哦。
1: 对，而这种的话，如果你长时间不好，可能贴膏药就好点，可能长时间不好，需要通过两个方式，一个是叫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是尽量少过度的低头和两个肩膀的内聚，经常把肩膀打开，把那个头往多抬头，这样的话让后方的肌肉松弛，这样的话起到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缓解的作用啊。另外，如果要是你长时间说觉得就疼痛特别重。啊，就是比较建议，就是到骨科或者是相应的疼痛科，去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这个，就是外周这个神经可以做一些选择性的这种松解和这个我们其实还有一些方式，就是打封闭啊，打封闭其实也是一种这个松解这个外周神经卡压的一个方式，就这些方式都是可以的。
2: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头疼，我说我也没怎么的，这头疼怎么就不缓解呢？总也不好呢，时常的疼。有快一年了，半年多了。
0: 那你也没去看了，是不是？
2: 我没去看，我认为就是肩颈的事儿。我按摩一下吧，就能好一些，就是按摩一下肩颈就好一些。
1: 那就更印证了之前咱说的，它一个还是肌肉局部肌肉紧张，以及对外周这种小神经这种卡压，还是这种还是占最大的可能性。
2: 那我就是上骨科去看一下哈。
1: 对，到骨科看一看，如果真要有痛点，而且都一两年了，可以选择性的做一些
0: 理疗，
1: 一些小的门诊的一些注射对，理疗什么的都可以。这样的话，能够就是
0: 舒服一些。
1: 对，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让它快点好。
2: 那我用不用做一下头部 CT 查查里头的血管堵没堵？
1: 这个应该是关系不大，因为如果说头部的问题，它应该是会影响到单侧的上下肢的力量就会下降，而且这个当说很明显的会嘴歪眼斜，当说这个麻木这种会很典型的，跟你这个根本不是一个表现。
2: 那没有，我还每天坚持打太极拳，都没问题，就是这个半侧的头隐隐约约的总在就是发闷那种疼。
1: 你通过一些

0: 你这个功能锻炼，包括平时多做一些开肩的动作啊，你平时锻炼这个肩这个太极拳也是很有作用的，对啊，还是慢慢能好，
1: 那行，谢谢
0: 好
1: 大
0: 吧，
1: 夫，我
0: 哎，别
1: 知道
0: 客
1: 了。
0: 气，好，再见，
1: 哎，好，谢谢。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春医生，今天呢，我们关注脊柱健康，远离腰痛困扰，请到的是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骨医科的屈文医，大家有关于骨关节、颈肩腰椎痛啊，或者是这个退行性的改变，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随时可以来聊8799739987997399，抓紧时间打热线，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刚才啊，鞠医生我们说了腰椎管狭窄这个典型症状，其实它就是一个起病很慢，然后也是一个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但是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间歇性的跛行，是吧？哎，这个大家要来好好的关注一下。另外他那个腿是不肿的，如果你
1: 不肿，
0: 对，如果你有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话，那你下肢的话，那你肯定是血管是肿的，对不 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来作为一个区分的一个标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哈，很多人就是区分不开，比如说我们还有的人会说腰椎滑脱，就是滑脱到底什么是滑脱呀？是错位吗？滑脱有没有什么一二三四几度的这种区分？轻度的滑脱能不能通过锻炼稳住？什么程度需要做手术？这个再给我们做一下科普呗。
1: 好，就是经常可能也会遇到这种名词，这个腰椎滑脱，腰椎滑脱，它在分类里面，它属于腰椎蜕变里面的一个分类啊，它是腰椎蜕变下面的一个子项啊，就跟肩盘突出其实差不多。这个腰椎滑脱呢，实际咱们腰椎吧，它能在咱们拍片的那个片子上能看到它的一个很正常的序列，就像搭积木一样，它在一节一节的搭，前后不错位。它是因为有一些关节在限制它的这种前后的移动啊，而这个关节呢，就是咱们常说那个小关节。就说小关节紊乱，其实我们叫关节突关节，而这关节突关节呢，它是在后方形成一个前后位的关节，腰椎它是一个前后位的这么一个关节，在卡着它啊，你不让你往下压，往下滑脱。当你这个，当就是我们临床上分成叫真性滑脱和假性滑脱。其实它的结果都是滑脱，但是从病理的来源又不同。真性滑脱呢，真性滑脱其实就是这种这个蜕变性的滑脱
0: 啊，
1: 蜕变性滑脱完了，假性滑脱呢，一般就是这个就我们叫一些瑕不裂，就是导致这种滑脱。
0: 瑕不裂是什么意思啊？
1: 瑕不裂就是咱们可能听过一个著名的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叫张继科
0: 啊，
1: 他说他有这个脊柱裂啊，他有这个滑，他有这个瑕不裂
0: 啊。
1: 瑕不裂就是什么呢？就是正常前方的椎体和后方的那个卡住的那个关节突关节，他们两个之间分离了。他天生的这两个没长在一起
0: 啊，
1: 没长在一起，导致后方的关节我卡住了，我还在那个位置上，我卡着，我不让你动呢。但是因为他俩脱节了，导致前方的那个椎体他就往前。就是往前滑脱，这样的话它前后不是一体了，它已经带动不了前方拽住的边往前滑了。这种的话就是张继科这种咱说的这种的滑脱，我们一般管的叫真性滑脱。这是真性滑脱。完了假性滑脱呢，一般我们叫是蜕变性的，就老化之后，因为老化导致的这个关节突的关节它老化之后它卡不住了，老化增生卡不住了，它会有一个滑脱。我们一般把这个椎体，就是咱们那个脊柱前方那个正方形的那个骨头叫椎体，椎体分成前到后，从前到后到分成四等份儿，四等份儿，每四分之一叫一度啊，所以说腰椎滑脱分四度，就是我们一般把一到两度的这种叫轻中度的滑脱
0: 啊，
1: 轻中度的滑脱如果 他没有神经症状。
0: 嗯，
1: 神经症状就是双下肢的这种这种运动感觉功能障碍以及二便功能障碍。
0: 嗯，
1: 可能我们一般可能还是首先考虑要保守治疗，
0: 明白，
1: 保守治疗。
0: 嗯，
1: 包括这种当初那个这种狭部裂引起这种真性滑脱。
0: 嗯，
1: 真性滑脱它也是以保守治疗为主。这个时候经常我们会告诉那个患者去。

0: 做一些针对性的功能练习，因为你骨头如果固定不住了，卡不住了，这个你还有一个武器，就是你的肌肉，
1: 肌肉，
0: 你椎旁的肌肉，你通过一些，一些固定方式的让它进行一些抗阻
1: 训练，
0: 练习、抗阻训练，导致就是能让这个肌肉它那个力量增加，
1: 好，
0: 它也是一个就内在的腰围子帮助你固定。
1: 它那个侠不裂是哪几个字啊？
0: 侠是狭窄的狭，
1: 狭窄的侠，不呢？
0: 部是部位的部，
1: 部位的不，
0: 完裂是那个就是裂变那个裂，
1: 裂变的裂啊，
0: 侠
1: 侠
0: 不
1: 不
0: 裂，
1: 裂。
0: 侠不裂，侠不裂呢，就是我们临床上有诊断的话，是让会让那个一个患者CT 就比较好诊断。如果是 X 光片呢，我们经常拍除了正侧位以外，会让他做一个叫做双斜位，就斜着拍，斜着拍之后，我们经常有一个很形象的一个小狗。小狗脑袋它断了，证明它前后分离了，它后边卡不住了，叫侠不裂。
1: 好，我们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问主持人好，专家好，请问他是膝盖是骨关节炎，骨密度正常，请问可以吃什么仙灵古堡和麦汁灵之类的吗？谢谢。
0: 他说的这个是骨关节炎，骨关节炎，是一个这个膝盖很常见的病，这个膝盖的退行性改变，就是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就是关节炎。这关节炎，你说那这是什么炎症啊？具体到什么炎症啊？其实它是一类病，包括一些软骨的一个蜕变、半月板的损伤，以及这个滑膜的增生，包括一些积液。其实它是一组一组症状的一个统称啊，骨关节炎。而这个骨密度正常，证明你的这个骨质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就只不过告诉你是你这里面的这个软骨不好了。软骨不好呢，这个时候你急性期，你可以首先你就是减少一个过度的刺激，其次你说仙灵古堡呢，仙灵古堡其实是一个中药啊，它是模仿的这个是个虎骨的那个一个组成啊，它在中医来说它是调节骨代谢。啊，它并不能直接来作用于这种急性的疼痛啦什么的，这是一个慢的一个，就是可能它会提高点骨密度啦，增加点骨质的强度啦，调节骨代谢，但是它不是急的那个一个去症的一个药。等到麦汁灵呢，是常见的一个玛丽肿提取物，它是一个消肿的药啊。你可以用麦汁灵消肿药，这个仙人古堡也可以常吃，但是在这基础上，我建议你局部用一用这个消肿止疼的这个膏药，以及再口服一个消肿止疼类的药。
1: 好。
0: 这样的话就是你这个方就组得比较全了。
1: 好，还有问题，抓紧时间，我们再来接个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哈，我现在吧，那个我这个是那个下肢给我做，说我双下肢动脉多，双下肢动脉，斑块增多。我现在就有症状，从屁股到那个小腿的外侧，到脚的外侧，脚跟的外侧。都疼，就是不是说是连续疼，偶尔的疼一天。那
0: 你能
2: 个
0: 走远
2: 我和
0: 吗？
2: 腰间盘突出有没有他们有关系啊？
0: 你查腰间盘突出，做个检查吗？
2: 没有呢。
0: 你能走远吗？走路怎么样？
2: 那走路都不成问题。
0: 那你这个疼痛主要限制在你哪些方面啊？是
2: 对。
0: 不活动都疼，还是启动痛？
2: 不活动就疼。我这个腿吧，要是佝偻起来，小腿佝偻起来，疼得快；要直起来吧，疼得慢。那个头两天吧，差一点，这两天好像又厉害了似的。完了，我想请问一下，我需不需要做什么拍片干什么的？
0: 建议你去做一个这个腰椎的核磁，
2: 做个腰椎
0: 腰椎
2: 核
0: 的核
2: 磁
0: 磁，
2: 啊？
0: 因为你单纯你通过这个你说的这个下肢血管的一个超声啊，有仅仅是一个动脉硬化斑块增多，它这种的话一般都不会直接影响它的流速啊，一般都不会影响流速。
2: 这种情况下，我打搅一下。这种情况下，动脉斑块是不会引起疼痛吧？
0: 只要它这个动脉斑块它没狭窄到一定程度，上面没给你标50%，或者说80%，或者说几乎闭塞，没有这种字眼的话，一般是没事的。
2: 没有这个表，没有这个说法。
0: 对，可以做一个腰椎核磁，今后线下去就诊。
1: 好吧。
2: 呀，都快到点了啊！
1: 好。

0: 那你我就做个腰椎核磁就可以了。
1: 对
2: 对
1: 对、嗯、
2: 对，然后找骨科医生看一下。
1: 对对对，
2: 好吧。
0: 嗯，那好嘞，谢谢。
2: 好嘞，再见啊。
0: 嗯、好
2: 了。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再次感谢来自于黑龙江省医院厢房院区骨医科的鞠文一医生，给我们做了这么多关于脊柱健康、远离腰痛困扰的一个科普。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音乐来自黄绮珊在小霞 2.0 当中的作品《蠢货》。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听到的音乐来自金海心悲伤的秋千，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们继续来听歌，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0: 在之前的奥运赛场上，中国健儿的比赛间隙，现场突然当时响起了这首《天空没有极限》，我觉得哇，真的好应景啊！就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的天空没有极限，我们的人生也没有极限，不断的向更高、更远、更深的未来去奔赴。
1: 今年邓紫棋哈尔滨的演唱会，你们有到现场来听吗？

0: 哇，每次放到这个伍佰老师的歌的时候，都会感觉他的个人曲风真的太强烈了，一听就是伍佰的声音。在今年呢，伍佰也是在全国开启了他的巡演，然后演唱会经常出圈，出圈的原因是伍佰老师不唱，然后全场大合唱的这个状态。而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歌呢，也是发行在501年的音乐作品当中，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感觉和印记。哼着小曲儿，在城市的傍晚来听的话，感觉特别棒，对不对？
1: 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球痒痒的。放学后走着回家的天气热的也不知道。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经常在听一些老歌的时候，就会想到在听歌的时候，那时候的我。继续来听歌，刘惜君，那时候的我。

前段时间李荣浩和杨丞琳他们两个合开了一个演唱会，哇哦，在现场的朋友真的是有福了，在 CD 时代这个我们可以听到最后的歌手，然后呢唱出一首又一首耳熟能详的好歌。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今天陪伴大家的音乐时间就告一段落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啦。最后一首歌它是梁静茹《思路》。

0: 右转车辆应礼让行人，行人应该快速通过。礼让斑马线，文明出行。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冲锋号，
1: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
2: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

0: 后来它成了异乡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身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老朋友金晓，欢迎大家准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我们来请进一线的林燕青大哥的电话。你好，
1: 金晓老师，你好，
0: 欢迎您，欢迎您。好，
1: 我今天要唢呐吹一首《欢聚堂》。
0: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连情大哥为我们吹奏了一曲啊，欢聚一堂，欢聚一堂，也希望呢我们的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永远欢聚一堂。好的，谢
1: 谢
0: 您了，
1: 谢谢老师，
0: 下次再见，拜拜。
1: 再见，
0: 拜
1: 拜。
0: 好，我们再来请进下一位打进电话的刘维姐姐的电话。你好。
2: 我吗？
0: 哎，刘维姐姐你好。
2: 哎，金霄老师你好，你好。
0: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唱一首呼伦木歌。
0: 呼伦木歌也是一首草原歌曲。好，时间交给您。
2: 草原歌曲，为前面这个先生吹唢呐吹的欢聚堂点赞。
0: 好的。
2: 真好听哈。
0: 嗯。

0: 谢谢金星老师。
1: 好的，谢谢刘伟姐姐，谢谢，今天表现的也很好啊，今天唱的也非常的不错，也给我们的刘伟姐姐点个赞啊。
0: 谢谢。
1: 好的，谢谢您了，下次见，拜拜。
0: 好，再见。
1: 哎，拜拜。好，今天我们连琴大哥吹了一个唢呐，然后刘伟姐姐唱了一首歌，都表现得很好啊，也希望我们下面的选手朋友们能够再接再厉。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鹏哥神来喽，你好。
2: 金晓老师，中午好。
1: 哈哈，中午好。
2: 你好，你好。
1: 嗯，鹏大哥今天唱什么？
2: 我首先跟刘伟大姐和那个倪艳琴老弟点赞啊。
1: 嗯，好。
2: 哎，唱得好的，吹得好。
1: 不错，那今天下面就要看您的了，我们鹏哥神表现怎么样？
2: 哎，我唱一首《挑担茶叶上北京》。
1: 哦，《挑担茶叶上北京》。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时间交给您。
2: 谢谢。
1: 嗯。

0: 谢。
1: 好，谢谢我们的彭大哥哈，让我们的耳朵在这一段时间有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享受。挑担茶叶去北京，哈哈，把内心最炙热的感情以及我们觉得我们最好的东西都献给我们的祖国，非常的好啊！
0: 经典老歌，
1: 经典老歌的确是，但是话说回来，这么经典老歌对于我这种80后来讲，听到的并不多。就是这首歌啊，我是指的是这一首，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或者是第一次注意到这首歌的名字啊。但是我听完之后，我觉得节奏也好，还是内容也好，都非常不错啊，是一首值得传唱的经首老经典老歌。好，谢谢彭大哥了，下次见，拜拜，
0: 再见，
1: 好，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张迪你好。一线的张迪你好，哎，请讲。哎，
2: 给人刘阿姨点赞，给彭叔点赞啊。
1: 嗯，好。您今天唱什么？
2: 我跟华姨唱一首回味记啊。
1: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二位咯，跟另外一位打个招呼，你好。
3: 金晓，中午好。
1: 中午好，欢迎您。
3: 哎，
1: 好，
3: 给彭大哥、刘大姐们都点赞。
1: 嗯，好的。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演出吧，有请。

0: 男儿美啊，
1: 白日里岳父岳母是哪个，你管我安宁不安宁，咱俩亲亲何处论，为什么口口声声把恩美成啊，花自然

0: 妹呀、
1: 你言说是我的二哥回家转，空口无凭我不认成，想当初给你什么做表弟呀、
0: 船家是好白一种啊，
1: 为什么人会飞不见，
0: 中途中生我被人蒙。
1: 谢谢大家，谢谢金星，
0: 谢谢大家。
2: 好的，也谢谢二位哈。二位唱的是二人转是吗？
0: 啊
2: 我刚才欣赏了一下哈，这是咱们东北的一种非常传统的艺术，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介绍给更多的南方的朋友来欣赏一下，很有意思啊。好的， 也谢谢您了啊，我们再会。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杨国臣大哥你好。
3: 金晓上午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唱一首你不来我不老。
2: 好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有请国臣大哥。
3: 声音大小

我想到你。从此没有忘记自己的心跳，我本来想我当成他的

看我这一生，我是一生等你，你不来我不能，等到那月亮，等了这些人。

我胡子长了一下子洗澡，你也把海岛只能从此洗澡，我心里的天地让我做你的，我一生的你你不爱我不能，等到你的良人的结局。

0: 你是我的。演出完毕。
1: 演出完毕。其实这首歌非常好听，尤其那是那句你不来我不老听着很好听啊，也给我们的国琛大哥点个赞啊今天发挥得也很好，好，谢谢你了，下次见，拜拜，
0: 拜拜喽，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好，我们继续请的谁呢？宝山大哥，你好。
2: 你好，丁晓老师。
1: 哎，宝山大哥今天来点啥
2: 啊？来点梦中的你和我。
1: 梦中的你和我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加油
2: 好。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6: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5: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6: 酒是九九围攻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5: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6: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7: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8: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身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老朋友金晓，欢迎大家准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看看一线的高金燕姐姐今天又带来什么节目了。你好，
1: 金晓，

0: 好，
1: 中好。
0: 嗯，
1: 好，
0: 我唱一首，也是刚学会不久的，这样。藏家小木碗。
1: 藏家小木碗，哎呦，这是应该一听的名字就是一个藏族的歌曲，同时应该非常好听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有请我们的高景燕姐姐，有请。

0: 哎呀，这老婷婷，小爱同学，小爱同学，
1: 在哎，
0: 小爱同学，
1: 在，
0: 重来一遍，小爱同学，
1: 哎，
0: 重来一遍。

0: 好，看完了。
1: 好的，感谢高琴燕姐姐哈。最开始唱的正是很有劲头的时候，忽然这个小爱同学给您一下把音乐停掉了，是吧？好可惜。是吗？哦，那再唱一遍还是很好啊。虽然叫小波折，但是不影响。谢谢喽，我们再见。
0: 谢谢啊，再见，
1: 拜拜。其实能遇到突发状况哈，这可能除了我们节目之外，如果大家每个人登台表演啊，真的是经常呢遇上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经验的我们的演员朋友，就能够尽快的稳住自己的心态，想着怎么去把这个问题解决和克服。所以说呢，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次成长。给我们的高金燕姐姐点个赞啊！请进一线的张文化大哥吧，你好。
2: 金霞老师好。
1: 嗯，中午好。
2: 跟以上的歌友都统统点赞。
1: 嗯，好的，
2: 都唱得好，今天都唱得好。
1: 今天大家发挥都不错啊。
2: 哎，都唱得好，我为大家唱一首《最难忘的人是你》。
1: 嗯，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0: 好，谢谢金晓老师唱完了。
1: 好，谢谢张文华大哥的亲情一曲啊，谢谢啦，我们下次见，不错，给您点赞，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啊，二线的陈上海大哥，我看这次我能不能接起来啊？你好。
2: 金晓老师你好。
1: 哎呀，总算接进来了啊。哈哈，
2: 哎，
1: 你好你好，张海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唱一首我把故乡比苏杭。
1: 我把故乡比苏杭啊，那您的故乡一定是很美的地方啊。
2: 哎，
1: 好，我们一起来听您唱的这首歌，时间交给您。
2: 哎，
1: 有请。
2: 我给前面的歌友都点赞啊。
1: 嗯，好。

上有天堂，他佛说下有苏杭，我去说我的心中最美是故乡，门前那小河流淌，是不比西湖明呀，我去赞。

你不必苦苦盼望，我却带着我攀登的梦，三次飞天。啊，我把故乡指出航，何况辛苦养育了我。此生为你献唱，我把故乡。

全都不能忘，俺不是故乡，俺不是。

0: 谢谢杨老师。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唱海大哥。你看咱们经过几次波折哈，最终咱俩才通上话，但是呢咱歌唱的还是很顺利的啊。好了，也谢谢唱海大哥，祝您舞剑愉快，再见、
0: 哦、
1: 拜拜。
0: 谢谢老师，再见。
1: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以下时间有请我们的张立光大哥为大家带来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0: 啊，再见。最后我们来接听的是我们的玉林大哥的电话啊，玉林大哥好。
1: 金山老师上午好。
0: 您好，玉林大哥今天给我们吹什么呀？
1: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老艺术家霍兰英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歌永远在我们心中。
0: 嗯，没错。
1: 我吹一首他的成名作《南泥湾》。
0: 嗯，南泥湾，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2: 怎么了？
1: 好嘞。

0: 哎，谢谢。
1: 嗯，谢谢我们玉林大哥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南泥湾》啊，我的心一直在跟您的曲子在一起的哼唱这首《南泥湾》，因为经典永流传哈。而且呢，我们说他在无论从演唱者来说，还是从这首歌的我们的大家的广泛群众基础上来讲，都非常的高哈。这首歌也非常好听，我们玉林大哥当然了吹的也非常的好。好的，谢谢玉林大哥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好，拜拜，好，
1: 哎，
0: 拜拜。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节目，最后送大家一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为爱痴狂》，送给我收音机旁每一位新朋友老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和喜爱，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滋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

0: 未来。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0: 哭，没有说。
1: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5: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进行了一个整理。

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
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啊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地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哎，

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

0: 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

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的走向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关关难过关关过，零食行业增长节奏感是最重要的。在2024年啊，中国零食行业成绩亮眼，板块营收达到548.9亿元，同比增长6.9%。在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如火如荼的行业变革正在加速，消费升级和需求分化是愈演愈烈，零食角色的定义正在从单一的味觉满足演变为承载健康、功能、文化等多重价值的生活解决方案。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产品创新加速成为必然。2024年零食行业共推出了超过4万款的新品，贡献了20%的销售额。然而新品的生命周期正在持续的缩短，从短期的爆款到长期的大单品之间的进化之路充满了挑战。当然了，渠道的变革同样的剧烈，传统的大品牌加大单品加大渠道加深度的分销模式被颠覆了，渠道的话语权加速向终端倾斜。一方面，以钱大妈、新家怡、明明很忙为代表的社区零售，以盒马、胖东来为代表的创新商超，以及山姆等会员制仓储超市，正以燎原之势重构线下的零售生态。另一方面的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线上渠道持续爆发，成为品牌增长的新引擎。这些渠道新势力同

通过更精准的消费者洞察，更高效的供应链管理，更极致的用户体验，持续迭代零售模式，也倒追着品牌方重新的思考产品策略和全渠道的布局。在买方解法的时代，零售企业和零食企业还有零售企业都在积极寻求破局之道。我想呢，这也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做零食的啊一些创业者们和一些企业们的想知道的一些破局之道的方法。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兼首席增长官王斌，成功的培育了红小派、黑金枣等多个红枣行业及大单，见证了企业完成了从专卖店加礼品的单一渠道模式到多元布局的战略转型。所以今天的我们的财富风云节目，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顾问兼首席增长官王斌，他从系统拆解了从爆品到大单品的进化密码与女娲造人式的渠道发展哲学。我们来听一听他揭示了零食企业第二增长曲线的底层逻辑和未来的机会。首先呢，很多的零食企业他就会问哈，这个爆品和大单品这个40分差在哪里呢？好想你健康食品的首席增长官王斌解答了大家的疑问啊。他说爆品呢，它不一定是大单品，大单品一定是爆品，爆品是60分，大单品是100分，那么中间差了40分，这40分的差距正是企业需要持续构建的竞争壁垒。我们来听听哈，爆品和大单品这40分到底差在哪里。首先就是供应链的标准化啊，基础分加10分。首先大单品呢，是因其规模效应必须建立标准化的供应链体系，同时也是为了品质稳定和总成本领先。这种从供应链维度出发的产品创新，既提升了效率，又增强了产品力，最终呢是实现市场竞争力的质变。没有大单品，只做柔性的生产，企业无法做到总成本领先以及标准的品质。正如枣夹核桃这款爆品，因为包含人工加入核桃的工序，没有实现完全的标准化生产，就很难成为大单品。我们来看看第二点啊，第一点是基础分加了10分，第二点就是渠道的可复制能力，进阶分加10分。爆品呢是多在单一渠道爆发的，比如说抖音爆款啊、山姆爆款，大单品则需要构建全渠道的矩阵。其实王斌呢，他用这个农耕思维啊，对比这个猎人思维来强调渠道思维的差异。线下的渠道呢是农耕思维，需要开荒种地和精耕细作，并建立可复制的样板市场，比如说可口可乐、农夫山泉和恰恰食品，从区域深耕逐步扩展到全国乃至海外市场，通过一二线城市到县乡的层层渗透来建立长期的品牌价值。开荒种地需要的是大单品的思维，而线上渠道则更适合猎人思维，比如说三只松鼠快速地捕捉市场机会，根据消费者需求创新产品，这要求企业具有敏捷的捕捉能力，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快速地调整产品组合来圈地养猪。与之相对应的是流量思维。然而当前市场存在严重的思维混淆的问题，比如说高端性价比的提出，其实就是将品类思维和零售思维混为一谈，用渠道思维规划品类发展或用品牌思维指导渠道运营，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啊，品牌心智的站位升华分加10分了。爆品满足功能需求，大单品创造精神价值，企业需要通过在用户心智中占领一个独特的位置来创造精神价值。
比如说好想你的新品黑金枣通过更适合男性

的定位，结合中医的五色对五脏认知，红主心，黑主肾，而红枣呢通过固体发酵后变黑，用中年男人三大宝啊这样的广告语将黑金枣植入了这个中年男性用户的心智，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应。其实企业应该用品牌建设为用户提供精神层面的价值。第四个就是组织适配体系，决胜分加十分。爆品可以靠有战斗力的团队打造，大单品需要有大单品的体系组织保障。最后呢，这十分是最难的，有一个做大单品的组织，这包括供应链管理、渠道运维、品牌建设等全套体系的适配，是企业从偶然成功到必然成功的转化关键。好的，刚刚呢这个王斌啊也回答了大家的疑问，就是大单品这100分，也就是说如果你打造了一个爆品，那么现在只有60分，需要再加上这40分才能打造一个大单品满分。爆品这60分呢，如果你再加上基础分10分，就是供应链的标准化，加上进阶分加10分，渠道可复制能力，再加上升华的10分，品牌心智站位和决胜分的10分，组织适配体系，就能够打造一个大单品。还有的这个做零食的企业要问了，说这个从爆品到大单品这条路怎么走呢？这40分看起来很简单啊，每项加10分就可以了，但是这条路该怎么走？王斌说了，成为大单品呢，必须先在特定渠道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当下呢，打造大单品的市场环境与不同以往了。首先就是市场权力的迁移啊，从企业王婆卖瓜啊，自卖自夸转向用户口碑，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这样的驱动。第二呢，就是媒介的碎片化。过去呢，依靠权威媒体大力出奇迹的传播方式已经不适用了。其三呢，就是产品形态的进化，从而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以及创新的趋势。所以说，从爆品到大单品的转型升级路径要分阶段走。首先呢，打造渠道爆品，比如说拿好想你举例啊，好想你的红小派通过线上引领直播开路的策略，从抖音渠道突围，紧接着实施线下扎根、网点建设、协同作战、共创佳绩的组合打法。好想你的黑金枣则选择从山姆会员店等线下渠道线下生根、线上生长，由下往上打的具体方式方法，完成单渠道的爆品突破后进行渠道扩张。当然了，扩张不是简单的复制啊，而是通过4P的动态调整来适配不同渠道的特点。比如说呀，产品形态匹配渠道特性进行包装规格形式等调整，价格策略呢要符合渠道用户的画像，渠道合作模式也应需因地制宜，促进活动应该针对渠道场景开展。当4P组合仍无法拓展新渠道的时候，则需要调整第5个 P， 就是组织问题，包括内部团队重构或者是外部合作伙伴的一个优化。其中呢，至关重要的就是通过供应链标准化来实现跨渠道扩张的有效支撑。尽管各渠道4P组合存在差异，但供应链端必须保持产品品类的统一性。过去呢，打造10亿级大单品需要多年的积累，时间周期长，如今可能1到2年就能够达到规模目标，但产品的迭代更快，所以企业啊，需要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既保持爆品打造的敏捷性，又注重大单品建设的系统性，方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好的，我们来向王斌提出第三个问题，就是成功产品创新的秘诀是什么呢？王斌回答了，逻辑三洽啊，首先就是自洽，内部逻辑成立，他洽用户认可，和续洽就是可持续发展。
很多产品内部觉得好，但是市场反应却一般，就是因为没有实现逻辑三洽。同样，失败的创新往往没有实现需求、用户、市场的三位一体。比如说以老人机为例，虽然老人机有需求和用户，但仍被旧手机给父母用的用户行为打败了。但是老人鞋就不同了，凭借对防滑、舒适等需求的精准把握，对老年用户的深度理解以及专业化市场定位，最终成为成功的品类创新。其实在品类创新中呢，第一性的原理思维至关重要，就是每个品类它都存在着市场固有认知的逻辑起点。比如说豆浆通常被认定是早餐食品，或者是红枣是女性专属等等，这些隐含着假设限制了品类的增长空间，而真正的创新是在于突破认知边界。比如说起点下移啊，边界外延啊，重新定义品类的第一性。比如说九阳豆浆，它通过将豆浆和健身场景深度绑定，并在豆浆中添加了鱼玉甘蓝和鹰嘴豆等身材管理的营养元素，创造出运动后喝豆浆就是自律的新消费认知。这款昵称为自律搭子的创新产品，线上实测首月销售便突破了50万包，迅速的成为抖音豆浆品类的第一，让豆浆成功实现了从早餐饮品到运动健身伴侣的品类跨越。之外呢，就是产品创新需让用户真切地感知到产品价值的变化。比如说当燕窝试图将消费群体从女性扩展到男性时，市场就出现了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最简单的用户群体复制，还是真正实现了消费者可感知的品类创新。只是配方和功效简单的调整，消费者没有直接的可被感知的价值苗，这样呢，往往就会带来很多的争议。相比之下，好想你的黑金枣基于黑色入肾的传统养生智慧，有效地利用了消费者对黑枸杞、黑桑葚等黑色食材男性友好的认知基础，对产品形态做出了从红到黑的可直接被感知的视觉转变。这种看得见的变化创造了有认知基础的联想，目标消费群体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产品价值的升级，因此呢，能够成功地撬动男性市场，实现品类的突破性发展。下一个问题就是品类创新如何突破渠道关呢？王斌说呀，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好想你发展出了一套女娲造人式的渠道发展哲学。首先就是建造骨骼系统，这个带引号的骨骼系统呢，核心策略是一高一低，中间架骨骼。高呀，指的就是山姆啊这种会员超市的布局；低呢，指的是零食店、折扣店设立。中间的骨骼系统啊，是指沃尔玛呀、华润等七大传统的商超体系。紧接着布局毛细血管，这带着引号的毛细血管呢，就是渗透到全家呀、711、罗森、美宜家这样的便利店的网络。最后长肌肉，在重点区域发展优质的供应商，实现深度的覆盖。在资源分配上遵循七上八下的法则，当销售额在7亿以内时，要侧重渠道建设，突破7亿后就要大力的转向品牌投入。小鹌鹑蛋靠渠道，大金蛋靠品牌，7亿是个关键转折点。这个时候必须实施饱和的攻击，通过高举高打的品牌营销，形成社会对品牌的共识。品牌费用和渠道费用是天平的两端，在渠道和品牌的资源分配上需要动态平衡，在不同阶段进行差异化的配置。营销呢，是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但最后是一门手艺。渠道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工匠精神，我们不是简单的铺货，而是根据不同的渠道特性定制品销对路的产品组合和营销策略，让每个渠道都能够发挥最大的价值。

那么企业如何找到第二增长曲线呢？王斌说，过去太优秀了，所以未来很难卓越，这是天道。人最大的敌人是知道，因为你知道，所以你做不到。企业找到第二增长曲线，要有遗忘力和学习力，这其实是很难的。传统企业创新第二曲线的最大挑战在于，企业家和团队都已经建立了成功的第一曲线，这些成功的经验反而可能成为新业务的绊脚石。那么好想你在做新品开发时，也经常要面对这样的困境。过去的成功经验到底哪些该保留，哪些该摒弃呢？所以说遗忘力是十分重要的。正如传统车企做电动车，最大的障碍往往不是技术，而是难以摆脱传统业务成长模式的束缚。放下那些曾经带来成功但现在可能成为包袱的经验，是变革的第一步。同时呢，企业要具备学习力，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变化。所以说，在一个成功的企业中，既要有老人带新人，也要有新人带老人。这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需要落实到具体的经营动作中。市场营销呢，是一门实践出真知的学问。要推动企业变革，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创造小的正反馈，通过不断积累小的成功，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转型，让市场表现来证明创新的价值。这种渐进式的改变往往比激进改革更容易获得团队的认同，也能更持久见效，因为实践是唯一的检验标准。那说了以上这么多，到底零食行业的创新机会是什么呢？创业者可以重点关注尚未被休闲化或者是礼品化的农产品领域，或者是缺少领导品牌的细分市场。首先呢，中国零食行业和欧美市场相比，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和巨大的机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哈。首先呢，从消费水平来看，中国的人均零售消费额市场增长空间巨大。其次呢，中国的行业目前正处于从农产品向工业化产品过渡的阶段。具体来看，当前市场上主流的零食品牌大多仍与农产品紧密关联。溜溜梅是梅子，恰恰是瓜子，好想你呢是红枣，百瑞园是枸杞，这些产品呢都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产品的原始属性。这种过渡阶段的特征呢，既带来了挑战，也蕴含着机遇。农产品的品牌化有两条可行之路。首先呢，就是礼品化路径。好想你早期把红枣打造成具有文化内涵的河南伴手礼，通过情感诉求和专卖店的渠道，强调地域特色和文化价值，成功实现了品牌化。第二条就是大单品化路径，通过将农产品快消化、休闲化或者是功能化，打造出像红小派、黑金枣这样的大单品，通过品类创新化路径。

王斌呢始终保持着独特的双重视角，既有咨询角度的认知模型和外部视角，又深谙企业落地执行时的步步为营与精打细算。这种复合特质在好想你的创新实践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红小派的品类创新，还是黑金早的重新定位，都既有依托系统方法论的顶层设计，又能捕捉到渠道变革的细微脉动。从爆品到大单品的进化，本质是企业从单一产品创新到系统能力建设的跃进。其实成功的创新，它不是简单的产品改良和成功的复制，是源于基点下移、外界外延的第一性思维，突破与对消费者心智的重构。

渠道拓展也不是盲目的版图扩张，而是先立骨架，再通血脉的渐进式生长，以及七上八下的资源调配的节奏。用系统思维驾驭市场未知和不确定性，以工匠精神打磨每一个商业细节，恰似王兵商业思想的写照，既有抽象思维的高度，又始终扎根于现实土壤。正是这种既尊重商业本质，又保持创新锐度的特质，推动着好想你相继攻克品类创新观、大单品长虹观、渠道升级观等关键的战役，在充满变数的商业环境中开辟出可持续的增长通道。今天好想你首席顾问兼首席增长官王斌这个零食行业增长如何破局的分享呢，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也希望呢能够给做零食的企业和创业者啊一些经验和智慧。当然我们在节目中呢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希望我们的财富风云不仅仅是一档节目，更希望它像一个平台，一个让我们共同学习、一起分享、共同成长的舞台。在这里呢，我们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大家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我们分享那些成功者的智慧与经验，探讨如何在新的一年里抓住机遇，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4: 开呀。

0: 聊狗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未婚服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都是备婚当中的人和事儿，希望呢能够从各个侧面啊给大家以提示。备婚小伙伴们经常来听听节目还是非常有收获的。同时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些我们的联盟商家为您提供服务，也可以随时来艾特我们的节目组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啊。今天想跟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有的时候一说筹备婚礼，我们就会说到，哎呀，这个婚礼是不是我越贵越好啊？这个精致的婚礼和预算之间到底可不可以兼顾呢？如果是以轻量的预算简洁的策划的话，可不可以实现惊艳全场的一个婚礼效果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用好手头的婚礼预算，其实你也能拥有一场高质量的婚礼。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很实用，也希望各位以下时间和我来一起互动了哈。
0: 好吧。
1: 首先呢，我告诉大家，你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利用现场的环境为你自己的婚礼加分。比如说，你挑一个可以让你省布置费的这样的一个场地，你要借助场地本身的优点，你就可以让你的婚礼美到出圈了。关键是你可以减少场地装扮的费用啊。我们不拿别的说，我们就来说非常有特色的北京的四合院。它的特色餐厅、艺术空间，固定的预算之内选择极具特色的场地，只需要你就着环境本身来做设计就可以了，稍做一个装饰，氛围感就要一出屏幕了，对不对？虽然在固定的背景前做一些布置你可以省一些费用，但是也有一个弊端，就是什么呢？设计的时候需要迁就你背景的本身，比较难做出千变万化区别化的一个场景。同时你也可以合理的利用场地本身的一些装饰物啊，比如说有一些餐厅自带的一些柜子啊、家具啊、餐桌啊、摆设呀、啊、就是很好的装饰物，着实的省钱小能手啊。就是现场的时候我们要用周围的这种小物件或者是特定的一些物品，一定让它出片，让它有氛围感，它就是你的整个的婚礼布置的一个核心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增加现场的一个丰满度。那这个丰满度怎么来增加呢？很多新娘会纠结，哎呀，我到底是用这个真花还是这个仿真花，是不是全都是真花就一定好？其实真花啊，它花苞小，实际的效果就会显得单薄一些。另外呢，受季节的限制，品种、颜色你都会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同样的价格，如果你加入了这个仿真花，就可以让现场看起来更加饱满了。因为仿真花它的花苞大小、颜色还有它的造型都是比较可控的，而且现在质量好的一些仿真花真的会让你有所惊喜的啊。一般的来说，建议呢就是真假结合，仿真花打底，然后制造这种丰满感，真花呢你在表层露出来，提升你现场的这种品质感。还有一就是合理的利用面积大的一些材质，打造一种空间感，比如说喷绘，比如说 KT 板，比如说布幔、纱幔，都是可以更好的撑起空间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基础的材质。你可以根据设计基调来进行一个材质的选择，比如说你喷绘和这个 KT 板都可以做大面积的这个背景使用，而且可以通过背景上的花纹设计来突出你的视觉重点和整体的一个主题表现了。这个 KT 板你还可以造一些这个异形或者是镂空的这种造型。如果你的婚礼想要营造这种比较仙儿的那种感觉哈，不同色系的那种布幔和纱幔就是你的制胜法宝了。我觉得这些设计和空间创意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跟一个设计师的审美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结合新人想要的这种婚礼主题特色，加一个理解你的、真正能够走进你内心的一个好的设计师，现场的出片感一定是满满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区域设置的多少，预算一万加的这种婚礼布场，你把主要的布置区域放主背景、 和新娘出场区，这两个区域是宾客最为关注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在整个的仪式环节上，一个是新郎出场，一个是新娘出场，也是为了整体的效果不会显得很空哈。就关于这个 T 台，大家可以利用一些设计感元素或者是 T 台造型的改变来增加你现场的这个亮点。有一些新娘就说了，说仪式区、留影区、签到区、展示区、甜品区，我通通的我都想要，但是预算真的很紧张，该怎么办呢？就建议大家，你可以做一下区域功能性的合并。怎么合并呢？比如说你这个留影区、签到区、展示区、甜品区等等，你就可以合并在一起，整个的场景互相融合，然后呢又各司其职，这样的话你巧用空间的设计真的是物超所值哈。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些所有的这个感觉跟我们的五星级的酒店更搭，因为五星级的酒店我们会涉及到搭建的这一块。一般的来说，我们现在的哈尔滨的婚礼堂都是整个的提前装修好的，我们只要充分的利用它的场地，想要自己的那个风格就可以了。所以说五星搭建的时候，我觉得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爸爸的美丽卡。好的，各位家有喜事，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聊备婚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哈。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提示大家

备婚的一些注意事项。备婚却不知道从何下手，我觉得接下来我要说的内容就是婚礼之前的几个月你到底该怎么来筹备，该怎么来规划，希望各位对有所帮助哈。首先我们来看倒计时十二个月，也就是一年的时候，你一定要进行婚礼的体检，拍证件照，登记结婚。婚礼第一步干嘛？当然挑个好日子办理结婚登记啊。当然有的人可能是在忙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可以找两个人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那一天去登记，也许可能就是往后推一推，或者在某一天，有的时候呢可会选用其他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登记，有的时候可能是结婚之前一个月才会去登记，但是他整个备婚的顺序仍然是有条不紊的推进的啊。除了这个登记之外呢，选个好日子还要初步的商定婚礼的举行时间，还有考虑婚礼的预算和形式。你成为合法夫妻之后就要开始来商定结婚的日期，而且列出大概的婚礼费用的预算表，初步的商定婚礼来宾的人数，建议呢提前询问一下长辈的意见啊，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太熟悉家里的亲戚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倒计时十个月了，这个时候干嘛？订婚仪式，如果有订婚的环节的话，你可以考虑放在这个时间，初步计划婚礼的主题风格，选择婚礼的场地，签订婚宴合同。如果你是中西式场地，可能会有很大的区别哈，大家需要提前做好中式还是西式，你要考虑你这个仪式和宴会的地点在一起或者是分开。还有一个就是选择婚纱摄影机构了，因为你选定这个婚纱照相摄影团队，预约拍摄时间，留出来足够的时间选片和制作相册，以备婚礼的时候来使用啊。接下来就是婚礼倒计时八个月的时候，八个月的时候你要干嘛？首先你要选定婚礼服务团队，选择合适的婚礼公司，商议婚礼的初步设计。当然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婚礼堂一站式的这种服务的话，就相对于来说省了不少心了啊。还有就是购买或者是租赁婚纱礼服，包括什么呢？新娘的主婚纱、出门纱、敬酒服、新郎的西装，无论是选择定制啊、成衣啊，或者是租赁呢，都要提早预定，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你这个礼服才更加的合身啊。还有就是要选购饰品和婚鞋了，和婚礼策划师和设计师沟通你整个的婚礼风格，还要确定婚礼的服务人员，你要确定四大金刚，这个摄影、摄像、司仪、化妆。现在啊，好多团队都得靠抢，越早预定越好啊，这样的话你新人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一边忙工作一边忙备婚，心里也感觉更踏实一些啊。接下来就是倒计时四个月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准备你的伴郎伴娘了，确定他们的人选，他们穿什么衣服啊，什么样的配饰啊。还有就是父母了，为双方的父母购置婚礼当天的一些礼服，草拟婚礼宾客名单，还有桌位的排布，还有外地宾客的一个接待，提前订机票啊、酒店啊等等，还有这个婚宴菜单的确定。再有就是和策划师来沟通整个的婚礼流程，设计一些印刷品呢，重要的就是请柬啊，纸质的或者是电子版的，配合你的婚礼的主题定制或者是购买请柬。想要 DIY 的新人们一定要早早的就开始准备哦。还有就是购买结婚戒指，还有购买婚礼的用品，比如说喜帘啊、喜字啊、红包彩带啊、气球装饰房间的一些物品，烟、酒、饮料、糖、花生、瓜子儿等等，签到本、签字笔，这些都要在签倒计时四个月的时候准备啊。当然现在我非常丰富了，倒计时一个月准备也完全可以，只不过我们要分工了，不要都集中在新郎新娘的身上，让他们会感觉到压力很大哈。倒计时两个月干嘛？发送请柬，初步的确定人数，通过送请柬啊、网络发布等方式来告知亲朋好友你们的婚礼的好消息，随时关注反馈信息，统计出席的人数。还有就是要准备伴手礼了，比如说有宾客伴手礼可以开始购买分装了，还有新娘要试妆，确定婚礼当天的妆面还有造型，还有就是订购婚礼的蛋糕和甜品，设计制作婚礼纸品，比如说你的桌卡、你的席位卡、签到簿等等，根据回馈来确定所有的来宾，而且要制定座位表。还有就是婚车的预定及安排，挑选婚车，确定婚车的数量，然后呢你再选定婚车司机。婚车一般的是什么呢？摄像车一辆，
主婚车一辆，车队确定主婚人、证婚人，这些都要提前准备。现在我觉得结婚越来越简单了，很多孩子结婚好像都不要婚车了，因为只要是在这个酒店啊，有一个租一个婚房，直接进行一系列的仪式啊，敬酒啊，或者是接亲的环节，然后直接下来到酒店就开始典礼了，流程越来越简单啊，大家也会喜欢这种简洁的这种备婚流程。倒计时一个月，该干嘛了？婚礼当天人员分工表啦，必须得安排好了，还有你整个的仪式流程，还有婚礼音乐，最终也要确定每个环节都要放什么，统计婚礼各个流程，还有这个人员，把婚礼最终流程表发送给每一个板块的负责人，寻求他们的意见，还有就是确定使用你的花材和造型，比如说手捧花，比如说你的胸花、腕花、桌花等等，还有和设计师要沟通确定最终的装饰，和酒店沟通婚礼装饰方案，而且要试菜了，和酒店方要确定化妆间、布场的时间、停车位等详细的一些细节，确定婚宴的最终菜品啊。这个是倒计时一个月，倒计时半个月我们该干嘛？最后要试试衣服了，包括你的婚纱呀、礼服啊、婚鞋呀、内衣呀，如果有尺码变化赶紧修改，还有就是安排座位，写好座次表和席位卡，最后呢来确认婚宴的宾客人数，再次的确定宾客的名单，如果有遗漏啊或者出错尽快的来补救，最终确认座位安排，指定伴郎伴娘的分工团啊，确定所有参与婚礼的人员和每个负责人都要安排细节到位，要不然的话你当天的时候你这个新郎新娘忙的就是真的是不可开交啊。还有就是和酒店或者是餐饮承办商来确定细节，和酒店方确定化妆间、布场的时间、停车位等等细节，确定婚宴最终的菜品和价格，还有就是新人要准备婚礼答谢致辞了，比如说主婚人、证婚人的发言呢，父母代表的发言呢，新人自己的宣誓词和答谢，还有就是预约一下婚礼的彩排时间，再有就是新郎的形象管理了，再有就是提示大家婚礼倒计时前两天要干嘛，确定婚礼当天的车辆，最后确定婚宴车辆、摄影摄像、化妆等细节的一些准备情况，还有新娘的美甲、婚礼的彩排、布置婚房、彻底的打扫新房并且布置一下，检查所有的物品交专人保管，还有宴会的总协调人掌控全局，付清账单，解决来宾、酒店、婚车、婚庆团队任何的一些突发情况，还有就是红包的分发员，各个阶段的收发保管红包，还有物品的保管员，保管新人当天会用到的一些物品啊。婚礼当天的时候就要放轻松来享受婚礼的全过程了。其实备婚的环节很多，其实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前期做好细致的准备工作，去放松轻松愉悦的享受你当天的婚礼吧。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关注，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2: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2: 祝愿滨城千家万户
3: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4: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

0: 店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各位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欢迎大家每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会给大家来推荐我们一大医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给大家来做专业的科普，让大家在健康之路上一起加油努力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聊泌尿外科临床常见问题。哎呀，有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可能经常会被有一些像这个排尿困难啊、前列腺啊、还有一些肾上腺肿瘤啊，甚至有些肾积水、肾结石各种问题所困惑啊等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有问题随时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因为我们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泌尿外科的主任任明华任主任。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重点聊聊泌尿外科临床的常见问题，欢迎大家有问题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关注我们槟城医生的视频号，声是声音的声，然后随时在线交流啊。任主任你好。
2: 张红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任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哈。第二次来了，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任主任。任主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泌尿外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知名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博士后。同时任主任也有很多学术兼职，中国老年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的常委，中国医学促进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前列腺整合专委会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泌尿外科专委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泌尿外科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黑龙江省泌尿外科专委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促进会黑龙江省泌尿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黑龙江省泌尿生殖多学科协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黑龙江省泌尿生殖肿瘤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会黑龙江省泌尿外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等等啊。大家在这个平时就医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随时交流互动，87997399 87997399啊。那今天把这个任主任请来了我们的直播间，就给大家现场答疑解惑，希望各位不要错过机会哈。那既然说到泌尿外科了，任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就是您所主管的这个群力院区的泌尿外科都给大家治疗一些什么样的临床疾病，然后呢我们的听众可以就这些方面的问题来向您请教，好不好？
2: 好的。哈医大医院大家都知道分两个院区，分南岗院区和群力院区啊。群力院区是比较新的一个院区，我们这个院区呢，这可能住院条件比南岗要好一些啊，新嘛，
1: 对，
2: 确实也比较新一些，但专家和南岗都是一样的哈。你像我就是每周一的全天是在群力院区出诊，周三和周四的上午是在南岗院区出诊。
1: 那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应该说很多人一说到泌尿外科，就会想到他是做手术的。
2: 啊，对，
1: 泌尿外科大部分针对的都是我们泌尿系统的一些疾病，当然可能涉及到膀胱，涉及到肾，是不是涉及到前列腺这方面的疾病会多一些？临床常见病多发病都有哪些呢？
2: 对，常见病多发病实际上几大块，比如说泌尿系统的肿瘤像肾癌，输尿管癌，膀胱癌，像肾上腺的肿瘤，再一个多发的像结石，比如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再就我们比如说前列腺增生，老年男性非常多见的
1: 啊，前列腺增生这个太常见了，
2: 对，很多，到一定年龄以后排尿就困难了，有的尿不出来了，还有这个中老年女性的比如说尿路感染呢，压力性尿失禁呢，尿这些事儿， 还有生殖系统的一些疾病哈，
1: 嗯，
2: 都是泌尿系统，
1: 都是泌尿系统、泌尿生殖系统的一些疾病。
2: 对对。
1: 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做节目当中，我感觉到就是很多老年朋友，特别是前列腺增生，
2: 嗯，
1: 前列腺肥大。

0: 有的时候会做一些这个手术啊，
1: 对，
0: 各种问题相对来说更集中一些，是不是？
1: 对，你看上周三我们举行了一个压力性尿失禁的义诊在群力院区，因为六月份的最后一周，我们叫世界尿失禁日。从这个话题说起吧。
0: 好啊。
1: 我们刚刚做完。
0: 嗯。
1: 因为女性的尿失禁实际上很常见，中老年女性居多。实际上在女性朋友里面，大概有30%-40%都有不同程度的尿失禁。什么叫尿失禁？比如说一咳嗽，一笑，或者一跑一跳，一剧烈运动，提重物，这些情况就有不同程度的漏尿啊。
0: 我知道，
1: 中老年女性有这个情况。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可能是年龄还小，还不太清楚。但是比如说大家会就是有一次跟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一个大姐姐她就是开心的不得了，我们那一次玩的特别开心，乐的时候乐的她都说尿裤子了，我们还不相信。
1: 对，是有这些
0: 情况，
1: 是吧？对，尤其这个有些，尤其经过自然产，比如生孩子生过一个两个的女性，她盆底的肌肉会比较薄弱，尤其
0: 松弛了吗？
1: 对，松弛了。产道因为自然产以后，这个产道周围的这个盆底肌肉会受损伤的。尤其到中老年以后，这个肌肉的力量会更弱一些。是这样。再一个呢，女性年龄高了以后，雌激素分泌减少这些都是一些原因。还有肥胖，都是尿失禁的一些原因。所以它发病率还是很高的。
0: 那你要再肥胖，再赶上女性的这个雌激素的更年期的那个阶段，然后你再赶上这个自然产，
1: 生过孩
0: 子，你相对来说生过孩子多，那你这个尿失禁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所以这个没什么，30%-40%，
0: 30%-40%，
1: 一生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尿失禁。
0: 对，
1: 这里相当一部分我们叫压力性尿失禁。什么叫压力性尿失禁？就是一跑一跳一咳嗽还有一种我们叫急迫性尿失禁。什么叫急迫性尿失禁？就有些女性，尤其中老年女性，突然就感觉来尿了，没等到厕所就尿裤子了，来得特别急，这叫急迫性尿失禁。
0: 急迫性。
1: 对。这里面的尿失禁里面，实际上还有一种叫混合性的，就是急迫性的和压力性的都有。对，但我们相当一部分压力性尿失禁是可以做手术的。
0: 可以做手术的。
1: 对，有些中老年女性，她总是漏尿，一咳嗽一笑，然后一跑一跳，她就漏尿。尤其在我们北方这冬天，非常湿冷。他总常年垫着尿不湿，就非常的痛苦
0: 是的，
1: 我们这可以做手术的事
0: 啊，可以做手术的。
1: 对，很多人不知道，后来知道这个手术实际上非常简单我们手术的时间也就是15-20分钟，很短的一个时间，而且手术很确切，我们叫一个吊带手术对，那天我们义诊的时候，到底区这一个区域，这个来了100多个病人，都是患者吧？对，有
0: 怎么这么多？
1: 对，很多，这部分女人很多。我们提前在各个社区做了一下宣传很多中老年女性就都过来了。
0: 看样子就是他们那个需求量比较大，想找一个真正的专家帮助他们来进行一个义诊，了解自己真正的病情。因为很多老年朋友，他们有的时候羞于启齿，或者是不愿意去治疗。
1: 对，是这样。
0: 总认为我老了基本上都这样，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对。
0: 然后呢，有的人可能是还是难于启齿。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往往可能有走了一些误区，有的人认为我是不是吃点那个叫番茄红素或者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就能好一点。
1: 番茄红素是老年男性前列腺吃的，
0: 老年前列腺
1: 的保健
0: 药。女同志也可以吃吧？
1: 女同志也可以吃
0: 就是膀胱漏尿嘛，她就可以吃这个吗？是不是番茄红素？
1: 番茄红素一般是老年
0: 临床上，您的临床上老年男性
1: 是对前列腺是有一定好处的
0: 保健药物。但是我想知道一下，就是压力性尿失禁也好，还是您说的急迫性尿失禁也好，都是属于尿失禁的一种范畴了。在临床上这种病很常见，那他目前的您说的手术时间也很短，是不是他的整个的技术也很成熟，就是临床上的风险性也很小，就是大家不要去紧张，认为尿失禁非得要去做手术，是这个概念吗？
1: 对，做手术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手术比较成熟，也比较简单，很微创，在我们的阴道前壁，开一个1公分左右的小口，然后把一个袋子放进去，我们叫吊带手术。
0: 那跟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叫疝气吊带手术还不一样，是不是？
1: 跟疝气不一样，疝气我们叫修
0: 补片，
1: 对，补片，疝气是有缺损，然后它疝会凸出来，是一个补片。我们对。女性的压力性尿失禁呢是一个吊带手术。对，实际上就把这个尿道用一个袋子 拦起来了，我们抬一下，
0: 啊，
1: 然后它这个漏尿的几率就低，
0: 就小一些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基本就解决了。
0: 好，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呢讲的更多的是有关泌尿外科的一些临床常见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群力院区泌尿外科的主任任明华，各位呢可以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在线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冰晨医生的视频号。哎，我们冰晨医生号上很多说。有两位朋友说没声音，现在是不是好一点了？我们刚才那个小帅哥，我们的技术已经调整了一次了，应该很好了，大家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吧？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在下面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好，各位，有问题继续来聊，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啊，有声。好，谢谢，谢谢小帅哥，我们有声哈，继续直播，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有这个泌尿外的一些问题啊，临床常见问题，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前列腺增生啊，尿失禁呐，肾结石啊，什么一些膀胱肿瘤啊，或者是有一些肾癌、肾积水啊，老年的排尿困难呀，什么输尿管结石啊，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任主任啊。我们任主任呢是百忙当中啊，从我们这个整个的上午是在。
1: 南岗
0: 出诊之后直接赶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在线交流，机会不可错过，所以说有问题的时候抓紧时间来请教，拨通热线87997399啊。刚才说了一下压力性尿失禁，其实这个尿失禁不单单针对女性朋友吧，男性朋友也会有这种吧，他是不是就叫前列腺增生了？
1: 对，说完女性我们可以谈一谈老年男性的前列腺
0: 啊，
1: 因为这男性从40岁开始，这个前列腺就开始有不同程度的增生。
0: 嗯，
1: 啊，那很多老年男性到60岁以上以后，这个症状就加重，
0: 嗯，
1: 表现为一个进行性的排尿困难啊，有的就干脆就突然尿不出来了，比如说突然着凉，或者喝了一次酒晚上，一下子就尿不出来了，我们叫尿潴留。会有这种情况，
0: 啊，
1: 这种情况可能这个前列腺就需要处置了啊。
0: 有的人甚至还带着尿袋儿
1: 啊，对，他如果出现了尿潴留，我们就需要给他插上尿管，因为就一点也尿不出来了。我们老百姓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
0: 对呀，啊，对，啊，
1: 是吧，
0: 啊啊？
1: 尿管给他带上，就带尿袋了，
0: 啊，
1: 是这样。就这样，常规我们到了医院以后，我们医生给他带上尿袋，比如说做前列腺的检查，最简单我们要做一个前列腺的超声，做一个彩超。我们做
0: 看存留尿多少量，是不是，啊？
1: 对，做泌尿系的彩超，然后我们测残余尿量。
0: 残余尿量。
1: 对，残余尿量什么概念？就是尿完尿以后，就感觉把尿干净了以后，再去测一下膀胱里还剩多少尿。
0: 嗯，
1: 就感觉尿干净了，但我们再测一下，实际上这个膀胱里还剩不少尿，尤其前列腺增生的病人，残余尿量会比较多，这是我们经常是一个手术的指征。
0: 一般的来说，它大于多少？是30吗？
1: 一般来说最早的教科书我们是50
0: 啊，
1: 大于50毫升以上的残余尿，
0: 啊，
1: 我们就认为是手术指征了，
0: 啊，
1: 实际上现在的手术指征放宽了一些，比如可以大于100，稍微多一点也可以，
0: 啊，
1: 我们现在我们更关注它的一些并发症，
0: 啊，
1: 对，比如说出现了膀胱的结石，出现了膀胱的起势，或者有双肾的积水。
0: 起势，气势吗？
1: 对，叫气势。气势什么概念，
0: 啊，
1: 就是因为排尿很困难，膀胱就憋胀得很厉害，
0: 啊，
1: 膀胱壁一些薄弱的地方就鼓出一个小包来
0: 啊，
1: 大家可以理解。
0: 有的时候你做肠那个息肉或者是做那个肠镜的时候，他会说你有气势，有的是生理现象，
1: 啊，对，
0: 然后你不可以过度去关注，但是你膀胱这会儿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它属于并发症了，
1: 憋出来的
0: 哦，
1: 包括双肾积水也是，
0: 啊，
1: 下面尿出不来就往上反，
0: 啊，
1: 憋的双肾积水。
0: 啊，
1: 双肾积水以后，如果它中重度以后，就会出现肾功不全， 啊，这肾功因为肾积水以后，肾功就受影响了。
0: 嗯，
1: 很重的有出现尿毒症的。
0: 嗯，
1: 是这样。
0: 嗯，
1: 所以出现这些并发症，这我们就必须得手术了。是这样。
0: 但是我觉得您看啊，任主任您在说的时候，我们是临床上患者，或者是有这种治病的经验的，这个整个的是一个发病的顺序。
1: 对。
0: 但是作为患者来说，他是有一定时间的积累的。
1: 对。
0: 所以说有什么病别攒。你攒着攒着，这个可能就攒出那个病了，那个可能就攒出这个病来了，
1: 对，说太对了，
0: 是不是啊？
1: 对，是这样的。
0: 哦，特别是老年朋友，我觉得现在有的时候老年朋友啊，千万别讳疾忌医的。其实有病就说出来。
1: 嗯、
0: 现在医生临床技术多发达呀，医生有好多手段、好多方法，给您一些建议。您结合自身的。

0: 情况，然后您多问问多走走，最后你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案不就可以了吗？
1: 对，
0: 其实临床上我们的医生也是根据患者的情况来量身定制的，对吗？
1: 对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大家呀，这个每一期的冰城医生节目我觉得别错过，因为这个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就是想给大家进行一个各个科室的临床的最新的技术应用啊，还有包括治疗手段呐、啊，还有包括我们在这个临床患者常见的一些多发性的一些带有共性的一些认知误区啊，或者是治疗上走了很多弯路啊，我们就希望大家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思路更清晰，然后呢更好的去了解自己的健康哈。这个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去年的时候家人体检肾结石是4毫米，没有感觉，是不是不用管呢？
1: 对，肾结石是这样
0: 啊，
1: 一般我们认为6毫米以下的石头是可以自行排出来的
0: 啊，
1: 对，自己排就不用去管的。一般我们就是非手术疗法，一般我们让他多喝水、运动，然后吃一点排石药物，
0: 是不是可以跳绳、吃猪手啊？
1: 对，
0: 大家说
1: 对，跳绳，
0: 嗯，
1: 运动嘛，跳绳
0: 啊，跳绳。
1: 吃猪手有没有的科学依据？我还不太了解，可以搜一下。
0: 但是建议你，其实你因为是四不是很大，所以说你可以用这个自行的这个排出手段。
1: 对，
0: 你可以跳绳，你可以运动，多喝水，
1: 吃点排石药，
0: 吃点排石药。
1: 对对，
0: 在医药店就可以买到很多排石药，是不是？
1: 对，我们经常比如说排石冲剂
0: 啊。
1: 对对，或者什么尿石通丸，现在我们常开的，还有，比如说优克隆，以前的早些年日本的一个药啊，他们都说效果还不错，现在好像网上能买到，现在药店不太好买，
0: 是吧？
1: 对对，
0: 大家根据自己患者的一些情况吧，然后有什么问题继续请教我们的任主任啊，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电话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泌尿外科的常见问题随时来问。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有健康问题，特别是泌尿外科的一些临床常见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医大一群力院区泌尿外科的主任任明华。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说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问题你对号入座，然后你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的任主任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我个人感觉上医院看病很麻烦的，挂号挂任主任的号，然后你再去面诊，按照时间路程，包括这个就诊的时间，其实有的时候往往会这个消耗你很大的时间。但是如果你通过我们的节目先问一个初步的判断，然后你过后再去的时候，你可能准备的资料也更充分了，时间也更充分了，任主任直接就给你来对症治疗了，是吧？
1: 对，是这样。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压力性尿失禁，说到了女性，说到了男性。
1: 对，
0: 其实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这块是很重要的一块，因为现在发病率比较高。您说的男性，女性如果说是压力性尿失禁占到30%到40%，男性的话能占到多少？就是前列腺增生的这块百分之多少？
1: 实际上男性的前列腺增生到60岁以上
0: 都有，
1: 应该有90%以上都有。
0: 哎呦，90%以上
1: 都有，大部分都有，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症状
0: 啊？
1: 对，有一些老年男性他就排尿困难，就尿不出来了，
0: 啊，
1: 因为这个尿道啊，男性的尿道从前列腺的中间穿过去啊，有些老年男性虽然增生了，但是他对尿道的挤压不严重，所以他表现的症状不明显，没什么症状。但有一些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以后就挤压尿道了，尤其中叶增生以后，有的看着前列腺不太大，但他也尿不出来，或者有膀胱梗的抬高，也出现一个尿出流或者排尿很困难的一个症状
0: 啊，
1: 是这样。
0: 好，我们来接个电话，任主任。
1: 好的好的，
0: 87997399，哇，这个。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热线87997399，87997399，大家的这个打进电话之后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啊，我们会及时接通您的热线，87997399。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说到了90%以上的男性基本上临床都会有前列腺增生啊，或者是前列腺问题的一些发生哈，这个东西如果不治疗的话，不加紧时间去解决它的话，它是不是方向就会向着前列腺癌的这

0: 种疾病的病变发生发展。
1: 对，是这样。就我们、比如说男性来看前列腺疾病，我们做完彩超，刚才说做超声嘛，做残余尿，常规要给他做一个采血，叫 PSA 的检测。PSA 叫什么？叫前列腺的特异性抗原，这实际上是前列腺癌的一个抗原。我们常规要做筛查。在欧美国家，前列腺癌是男性所有疾病发病率第一位的。目前在我们国家，前列腺癌在男性的泌尿系统现在已经是第一位了。在以前，男性的泌尿系统，第一位的是膀胱癌，第二位的是肾癌，前列腺癌要排在后面。在这些年，这个前列腺癌发病率越来越高。
0: 所以为什么会增高呢？这种发病率？
1: 实际上，这个可能跟欧美国家我们这个生活方式相近有关系。
0: 对，
1: 比如说食物吃的东西啊，生活方式、
0: 啊，
1: 主要是跟食物有关系可能。而且前列腺癌有这个特点，南北方有差距，南方的发病率比北方要高。发达的城市比农村地区要高，是存在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在我们北方这个发病率没有南方高，但也是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常规要做一个筛查，来了以后采一个血，我们叫 PSA， 看它指标高不高。之前我们也做过这个前列腺癌筛查的一个义诊，免费给大家做筛查。
0: 这个好啊，
1: 是去年的事情。
0: 去年，今年做了吗？
1: 今年还没
0: 开始做。还没
1: 有。
0: 您说的这个PSA 的检测，它那个指标一般来说正常是多少？然后大于多少就有这个前列腺癌的倾向呢？
1: 对，正常它是在四以下。
0: 四以下。
1: 四纳克每分钟以下。
0: 四以下是正常的。
1: 对，如果在四到十之间，我们叫灰区。灰区就是我们要看它一个比值，就是游离的，我们叫 FBT， 这很专业了，看它的比值是多少来决定。如果这个比值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建议做前列腺的穿刺活检。穿刺活检就是我们用细针，在前列腺穿一些组织出来送病理，看到底有癌还是没有癌。是这样。如果大于十，一般都基本要穿刺。或者是我们彩超发现有怀疑的结节，或者磁共振发现也怀疑有癌，我们都要进行前列腺的穿刺，穿刺活检。
0: 就是如果说真的有前列腺癌的话，它在生活当中和前列腺增生那个阶段的时候，就那个症状和表现有什么巨大的变化和反差吗？
1: 没有反差，
0: 没有。
1: 早期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排尿困难的症状。但是，由于前列腺癌容易早期的骨转移，所以我们有一些病人是因为转移灶过来的。比如说，先发现骨头疼，然后去查，最后发现原发灶在前列腺。
0: 我明白了。
1: 对，我们临床见过一些这样的病人。
0: 他是需要做 PET CT 吗？
1: 对，如果出现前列腺癌，我们常规要做个 PET。看看有没有骨转移，因为它的骨转移比较常见啊。再就是肺部的一些转移。
0: 那骨转移的话，它是骨的，指的是膝盖啊，或者是关节不舒服了，对吗？
1: 它腰疼，
0: 腰疼、
1: 最多的就比如肋骨或者是脊柱的椎骨它有转移灶，或者髂骨，对，它腰疼或者是这个。肋骨有疼痛因为这个就有前列腺癌。
0: 明白了，明白了。
1: 这个、
0: 其实
1: 对他总也不体检，
0: 对，
1: 然后这一发现就是晚期了，经常会有这个情况。
0: 明白，明白。
1: 所以我们要定期筛查，在国外一般就是4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每年都要做，在外国都要做 PSA 的筛查。在我们国内，实际上我们也建议40岁以上就筛查，尤其一些有家族史的有肿瘤病史。或者是有前列腺癌的家族史父辈儿，
0: 我明白了，
1: 兄弟有前列腺癌，对，
0: 好，就是定期检查太重要了，
1: 对，
0: 特别是40岁以上的男性，关注这个自己前列腺这个整个的疾病的发展和变化啊。我们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女士，
1: 你好，
2: 我吧是这么情况，就是我老伴儿吧，他也是，好像好多年了。以前吧他就是那个尿频完了就是后来现在吧就是排不出来尿排不出来尿吧现在就是那个带尿袋带了好长时间了因为啥呢因为在这个之前吧他做那个支架手术了就做支架手术可能是那个上火了是怎么的完了一下子就排不出来尿了排不出来尿了这不就带尿管吗带尿管时间短吧那个说的那个要是做手术说的那个不能停那个药不能停阿司匹林就一直没做这不就带了好多好长时间了吗现在就是 想准备那个去那个去检查一下子看一看，就像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必须得做那个手术？不做手术能行吗？
1: 对，这个因为这个尿管不能常年带，
2: 啊、
1: 一般还是建议做手术。
2: 啊、
1: 但是因为他做的支架哈，
2: 啊、
1: 现在是双抗是吧？吃的阿司匹林还有氯吡格来这些药物是吧？
2: 啊啊！
1: 所以我们建议这个药物最好能停一周是最好最理想的，然后做，否则它容易出血，出血倾向比较大嘛，是这样。
0: 啊、
2: 嗯、
0: 那他是不是在做手术之前要需要做一个安全的评估啊？
1: 也不用，
0: 这个药能不能停，停多久？
1: 对，这个我们他上心内科的老师，因为做的心脏支架对吗？
0: 对、
2: 对
1: 啊，对心脏支架，对，让心内科老师评估一下，他做多久了，这个药可不可以停，或者是可以停一种。是还是什么情况？
0: 哦，
1: 有时候我们可以用，比如说停了以后用一些替代的，给一点肝素啊，还是怎么样啊？
0: 嗯，
1: 都可以。
2: 嗯啊，就可以做哈。
1: 对，
2: 他这个也是，他中间吧，他那个尿袋啊，拿下两次。
1: 嗯。
2: 以为那个拿下来以后又他又吃点前列腺药啥的。
1: 嗯。
2: 就想可能就是不用做手术看行不行啊？
1: 嗯。
2: 但是那个不行。早上去吧，拿下来，到下午就不行了，憋的，后来就又插上尿管了，所以吧，就看这样，就是必须得做手术了，是不是啊？
1: 对他必须得做了。他多大年龄？
2: 77。
1: 得没得过脑梗啊？这些病啊？
2: 他那个有些个就是慢性病挺多的呗，
1: 嗯、
2: 他有那个什么糖尿病，
1: 嗯，
2: 这不就做的支架吗？
1: 嗯，
2: 他那个做了好几个、好几次的，做好几个支架，
0: 嗯、
2: 心脏。嗯，所以他这慢性病比较多嘛，所以我就觉得
0: 有脑梗吗？
2: 脑梗倒是轻微的，以前就是腔梗啥的，不算太严重。嗯
0: 啊，
1: 对，有些老年人呢，我们
2: 啊，
1: 比如说有脑梗，走道本身就费劲，
0: 啊、
1: 这种病人呢，我们认为他有可能有神经源性膀胱，就什么意思？
2: 啊、
1: 因为正常我们正常人的排尿，比如前列腺增生了、
2: 啊，
1: 我们给他切了，通道可以打开，但是膀胱。
2: 啊
1: 要通过膀胱的肌肉收缩尿才能出来啊，比如说我们前列腺这个弄通畅了、
2: 啊、
1: 但是膀胱如果肌肉收缩无力也它也尿不出来，就膀胱肌肉收缩无力怎么来的，比如说脑梗啊这些神经系统的疾病就会导致膀胱没有力量收缩无力。
2: 那你说像这样是怎么办呢？
1: 我不知道您这什么情况，有来了以后我们经常要做一个尿动力学的检查
2: 啊，就看。我就想吧，现在如果是做完了这个手术，能不能马上就能排尿就能好了？要是那个要有别的其他的，还不一定是不是啊？
1: 我听您这个描述，大部分情况应该没问题
2: 啊，
1: 因为他脑梗很轻，主要是一个前列腺增生的表现。
2: 啊、对，他以前就是腔梗啊。
1: 对对。
0: 关键是他现在做心脏支架手术不久，不到一年，是不是？
2: 不到
0: 而且
2: 快半年了，
0: 快半年了。而且他以前还做过好几个支架，现在做了有几个了？
2: 他一共是五个，
0: 哎、
2: 做五个支架，
0: 一共做五个支架了、
1: 嗯。
0: 就是他这种情况，现在又做了一个支架，然后有半年多的时间，
1: 嗯、
0: 能再做这个前列腺手术吗？
1: 我们可以找心血管内科给他评估一下
0: 啊，还是心血管内科
1: 评估啊？对，评估一下他心脏是怎么样？我觉得做完支架没问题。
2: 啊、
1: 我们很多病人都是做过支架的
0: 啊，
1: 关键是这个抗凝药，看看怎么给他停的更好一些。
0: 嗯嗯嗯，
1: 就是能不能停一周？我们给他做这个，
0: 哦、
1: 做这个手术，
0: 就是做手术之前的时候，临床医生他会帮您也考虑的更全面一些。
1: 我们会给你评估，我们找相关的科室会给您会诊。比如说你有心脏的问题，你有糖尿病，我们会把内分泌科找来给您会诊，评估给您调整，然后在最佳状态上去给您做这个手术，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是这样。
0: 嗯，明白了。
2: 那好，
0: 嗯，
2: 那谢谢啊，
0: 哎，
2: 啊、
0: 别客气，
1: 不客气，
2: 好，谢谢，
0: 哎，再见，
2: 哎，
0: 嗯，
2: 哎，
0: 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泌尿外科的临床常见问题，特别邀请到的是重量级的嘉宾，来自于医大一群力院区的泌尿外科主任任明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视频号在线交流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任主任，我们刚才说了压力性尿失禁，说到了前列腺，也说到了前列腺癌的一些治疗，大家临床上现在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我们就从患者本人来说，不是说你要掌握这个前列腺癌目前的治疗手段，而是要你掌握了一个 PSA 检测的一个必要性，是吧？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就是你做一个前列腺抗原的一个检查，特别是60岁以上的，对吧？
1: 对，
0: 如果你的那个指标在4以下就没有问题。
1: 对，
0: 4到10之间我们叫灰区，看比值做穿刺，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如果你大于10了，一定要穿刺做一下确诊，然后抓紧时间来治疗。其实现在临床上做前列腺的手术也非常成熟，做了之后呢，它的成活率啊，或者是它也不会影响生命的，对不对？
1: 对，
0: 就大家还是担心这个吧。
1: 现在对前列腺癌，我们做前列腺癌根治术，我们用达芬奇机器人来做。对，我们群力院区是四代的达芬奇机器人，比南岗院区那个还要先进一些。
0: 是吗？
1: 对，我们为什么群力院区都是我们器械都是新的，都是最好的，目前最先进的，确实是这样。
0: 是吧？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任主任他是群力院区的泌尿外主任，所以说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过了这个群力院区的时候，就直接负责这个泌尿外了，对不对？
1: 啊，对。
0: 然后在整个这么多年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科室的不断的长大，所以说对于自己家里头有啥，这个设备先不先进，技术够不够标准，或者是能不能超越，哎，我们都心里都非常有数。所以说也希望各位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抓紧时间跟我们来在线交流啊，拨打热线87997399。除了这两个疾病之外，而且我们想说的是前列腺癌这种临床现在手术技术也非常成熟，做了手术之后的成活率也非常高，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好，大家不用担心啊。另外呢，除了这种疾病之外，我们现在就觉得很多有人有的情况就是高血压和肾上肿瘤的这个关系。
1: 对，肾上腺肿瘤。
0: 肾上腺肿瘤，我同事就有一个，他就是40多岁、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因为这个肾上腺肿瘤导致的这个高血压高，出现了就是吃高血压药物的这种情况，他也定期去复查。就这个肾上腺肿瘤，它是先天的还是说是后天的才会有这种肾上腺肿瘤？
1: 是这样，我们高血压现在很常见，我们很多患者到了心血管内科去看高血压，但是经常他会给你做这个肾上腺的 CT
0: 啊。
1: 对，因为这个如果肾上腺长了肿瘤或者是腺瘤或者是结节以后，会引起血压的增高，所以常规他们要做这个肾上腺的 CT 如果有肿瘤。但这个肿瘤是怎么来的，实际上所有的肿瘤都这个原因都不明哈。但肾上腺肿瘤的特点大部分是良性的，尤其在三公分以下的肿瘤都是良性的，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担心。但是肾上腺肿瘤呢有相当一部分是跟血压相关的，所以很多病人他血压总也降不下来，用了很多药，也是忽高忽低，后来一查肾上腺有肿瘤，我们把这个肿瘤切掉以后，这个血压就容易降了，还有一些病人呢直接就正常了，是这样。
0: 那是有了必须要切呢，还是说是可以保守治疗呢？
1: 是这样，比如你有肾上腺的肿瘤，如果血压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血压也没什么事儿，我们常规要做高血压五项，要做肾上腺的这些激素的检查，如果你也正常的话，比如说离子也正常，我们有一些肾上腺肿瘤的病人表现为高血压、低血钾，对，是这样，我们叫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是这样，比如离子也没事儿，血压也正常，然后这肾上腺激素也正常，这种我们叫无功能腺瘤。无功能腺瘤一般在3公分以下，我们是可以保守观察的。但长到3公分以上，这个肿瘤越长越大，也是有癌变的风险的。即使没有功能，超过3公分，我们也是建议把它做掉的。
0: 是个临界值。
1: 对，是个临界值。但是如果你血压高，还有个瘤，比如说它即使1公分或者还小，我们也建议做。对，
0: 这个做的话也很容易，也是腔镜下的是吗？
1: 我们也是做微创打几个孔，我们可以做腹腔镜的肾上腺肿瘤的切除，也可以做达芬奇机器人的，都很精准，我们能可以把这个肿瘤切掉，把正常的肾上腺的组织最大限度的保留下来，保留它的功能非常的精准，尤其做达芬奇机器人
0: 这个临床上也非常成熟，是不是？患者多吗？这种比例占的
1: 多，实际上现在我们泌尿外科腔镜手术里面，可能这个肾上腺肿瘤相当一大部分，它很多很多但是这个瘤大家不要怕，大部分是良性的，
0: 是吧？
1: 只有长到比较大，3-4公分以上，它有恶性的 有一种我们叫嗜铬细胞瘤，
0: 啊，
1: 这个肿瘤早些年比较风险比较高嘛，
0: 嗯，
1: 也是说容易死人什么，实际上现在对这个疾病认识的比较确切，
0: 嗯，
1: 我们预防的措施也很多，是一个常规的手术，没有问题，这风险非常低。
0: 好，大家也别紧张，我们继续来接现场的热线87997399，关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请讲。
4: 我这个前列腺呢哈，夜尿频多，但是就是那个尿等待，
0: 嗯，
4: 完了还有是尿淋漓，
0: 嗯，
4: 尿不尽，
0: 嗯
1: 嗯，您多大年纪？
4: 我今年77周岁。
0: 嗯，
1: 好，您带我医院去查一查，做一个超声看一看这前列腺。
4: 我做了超声，我给你念一下子。
1: 好的。
4: 我的超声，它的这个超声这个检查的结果是左肾囊肿、双肾结石、前列腺增大、回声欠均匀、钙化、半钙化，完了还有是前列腺囊肿、前列腺残余尿样32。
0: 嗯，
4: 它这个彩超的结果
1: 啊，您这个残余尿不多，尿频的程度很重吗？晚上起夜起几次？
4: 我现在他告诉我吃那个就是那个吹那些雄胺和那个盐酸坦索胶囊，
1: 坦索多辛啊
4: 啊，坦索多辛，这个吃完这个吧，然后稍微强一点，但不吃这个吧哈，哎，有时候就十来次7-8次一宿
1: 啊，是这样。我们常规的药就是这两个，非那雄胺、坦索罗辛，还有一个，对，叫巨叶棕果实提取物，一般这三类药，主要就是非那雄胺、坦索罗辛效果更好。现在有进口的，进口的非那雄胺叫宝列赤，然后进口的坦索罗辛叫哈乐。如果你可以试试进口的，一个叫哈乐，一个叫宝列治啊。如果这样还不行呢，比如您晚上起夜很频，10次8次的，影响您的休息，影响你正常的生活，很困扰，我们是可以做手术的。虽然你残余尿只有32毫升，不多，但是晚上起夜特别频，影响了您正常的生活，是可以考虑手术的。
4: 但是他还憋不住尿啊，来了尿马上就得尿。
1: 对，这都是前列腺增生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尿频，尤其是夜尿频，然后憋不住尿，尿频、尿急、排尿困难，都是前列腺的一个症状啊。
0: 嗯，
1: 你过来以后，我们可以综合给您评估一下，还要做一些检查。嗯，
4: 我在医大是做一个核磁。
1: 嗯，
4: 我给你念一下子。
1: 好的，
4: 核磁共振，医大是的。
0: 嗯，
4: 它这个是它这个检查的部位是，前列腺核磁共振扫描。什么扩大这个影像，检查所见前列腺增大，向前上方向突向膀胱，经线约52到50，再乘以61毫米，显示前列腺鱼形，再呈现高低混杂不均匀信号。
0: 嗯，
4: 内见结节，伴有略高及略低的信号，这个 T 什么 L1 前列腺以及略低信号为主，内见结节状低信号，前列腺内另见类圆形长，T1 长 T2 信号，经线约为5毫米乘6 mm， 边界清楚，双侧周围带变压变薄，信号不均匀，双侧经囊线状形态信号未见异常，膀胱什么精囊，
0: 这样
4: 带信号啊？
0: 任主任是不是基本上听清了？
1: 啊，对，大概听清。您做没做这个 PSA 采血这个指标啊？
4: 采血也做，检查性结论给你念一下：前列腺增生，请结合什么临床？
0: 还是前列腺增生？
1: 对，他这个整个这个磁共振呢，对，
4: 有小囊肿。
1: 对，以增生为主的一个表现。我们
4: 他这个咋回事呢？他这我去检查以后，他说那个你这个癌变指标挺高的，完了叫我做一个核磁，要不能做这个核磁。
1: 你还是 PSA 高 ，PSA 是多少呢
4: ？PSA 呀、啊，就是那个前列腺那个那什么吧？
1: 对。
4: 原来检查是，原来是检查是第一次检查是好像是600多，好像。
1: 那那那。

0: 啊，可以考虑穿刺活检。
1: 嗯，
0: 你这个比值是多少？你都不是没有那个没有报告是吧？
2: 那个比值我们也好像是那个检查什么能检查出来的？
0: 就采血嘛，你到医院再采个血就可以啊。
2: 我采血了，
0: 采
2: 血第二次采第二次检查是第二次检查降低了，第二次检查是、嗯、好像是 3.2。
0: 对，因为前列腺这个 PSA 啊，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2: 嗯、
0: 对不对？比如说你着凉啊，近期喝酒了，都会影响前列腺 PSA 这个指标。如果它一直往下降、
1: 哦，
0: 你就可以定期复查。
1: 看
0: 对对
1: 对,
0: 对，不一定着急去做下一步的处置，是这样。嗯，问题不大。
2: 那我现在怎么办呢？今后，
1: 不是还是前列腺增生呗？保利治或哈乐。
0: 对，吃药。如果这个尿频的很厉害，对你很有困扰。可以考虑做前列腺增生的手术。
1: 嗯，
2: 那我这两种药现在先吃的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可以
1: 同时吃还是吃一种？
0: 两个同时吃可以常年吃。
2: 可以常年吃是吧？
0: 对，没问题啊、
1: 嗯。你吃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改善。
2: 哎呀，我现在吃有将近一年了，一年半了快。
1: 啊、这两个同时吃啊？
2: 啊。
0: 对，如果这个还是改善的不好，比如说晚上睡不了觉，总是起夜。
2: 嗯，效果不是不太明显，但也有点效果。
0: 那就对你看看吧，不行就手术，对你困扰很大、
1: 嗯。
0: 比如我睡不了觉，老年人如果一旦休息不好，很多疾病就出来了。
1: 嗯，
0: 对，晚上起十次，基本就睡不了觉了。
1: 是啊，
0: 就可以考虑做手术哈、啊。
1: 嗯
2: 嗯，
1: 好吧。
2: 那排尿量也不多，就是使用次数多。
0: 对对对对，可以考虑做手术，好吗？
2: 嗯，行，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嗯，
0: 好的，
1: 好，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关注的是泌尿外科的一些临床常见问题。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群力院区泌尿外科的主任任明华，跟大家说的更多的就是泌尿外科的一些临床问题，包括压力性尿失禁，包括我们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癌、肾上腺肿瘤和高血压，刚才都说到了。其实有的时候啊，临床上有一些手术的时候，它需要一些指标的变化和验证，是吧？
0: 嗯，
1: 超过这个指标。比如说你看刚才说到了肾上腺肿瘤和高血压的关系，如果你真的大于3公分以上了，你也是可以考虑来进行一个手术的，因为你这个东西它会引起高血压，它会引起高血压之外的其他的情况，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它会造成身体的伤害可能会更大一些，是不是？
0: 对, 对，
1: 我们要整个的观察一下，是趋利的还是趋弊的，然后你自己做一个决定就可以了。嗯，还有除了我们这些临床上的常见病、多发病之外呢，在临床上，也有一些患者会出现的这种叫肾积水的情况，是不是？
0: 对，肾积水，肾积水它的表现就是肾盂肾盏的扩张，实际上就是下面有梗阻的一个表现，就下面堵了，然后尿下不来，下面越憋越多，就出现了积水。但堵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结石可以在下面堵上，然后肿瘤可以堵，对，再一个狭窄，输尿管狭窄可以堵，再一个比如前列腺增生以后，尿液搁下面出不来，往上反。也会出现一个积水
1: 啊，
0: 这些都是肾积水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我们出现积水以后，经常要给他做一个肾输尿管的三维重建 CT， 就看一下，把肾和输尿管整个放到一个平面上，去找一下这个积水的原因，看是究竟是哪儿堵了。对，因为输尿管很细嘛，正常的一个平扫，那个很细的输尿管，我们不太容易看清楚。我们做三维以后把它重建了，整个肾和输尿管在一个平面上，我们的一目了然，里面长不长东西，有没有结石，有没有狭窄。
1: 看得很清了。
0: 更好一些，就是这样。
1: 肾积水的患者为什么会积水？可能是跟那些基础疾病也有关系。刚才您说到的结石、肿瘤、狭窄，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往上反，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大部分来说，我觉得还是由于基础性疾病引起来的。
0: 对，比如前列腺增生以后它反上来了，或者是这个输尿管长一个肿瘤，输尿管癌，然后这个输尿管堵死了，然后它尿就下不来了，出现积水。
1: 肾这个器官我们还是非常要重视的，它是过滤的，是吧？
0: 对对。
1: 但是你要是不重视它的健康的话，它可能最后导致就是那个肾癌，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说，哎，肾癌是不是要切肾呢？还是要换肾呢？还是怎么样啊？这个是临床上患者在。

0: 认知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情况，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肾癌实际上是肿瘤的一个范畴。您说的可能是，比如肾衰竭需要换
0: 肾。肾衰竭，对。
1: 对，肾衰竭它其实不一定有外科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不用常年不控制。有一些人出现了高血压，但是他没有症状，比如血压一直在180、200，他170，他没有症状。比如若干年以后就出现了肾衰，我们叫高血压来的肾病，他可能肌酐就很高了，是高血压导致的肾脏的一个衰竭。
0: 这高血压、
1: 糖尿病都是这样。
0: 挺可怕
1: 呀。对，这种可能就需要做肾移植，还是换肾呢，还是透析，也是这样。
0: 啊，
1: 就肾癌就是另外一个病，肾上长到肿瘤了，我们就肾癌，这种就需要做根治，或者是肾的部分切。我们现在肾癌经常做保肾的手术，就是不把这个肾完全切掉。以前我们发现癌就做根治，什么叫根治？
0: 整个切掉，
1: 就是、连肿瘤带这个肾一块就切掉了。
0: 嗯，
1: 现在我们就是单纯的把这个瘤切掉，尽量最大程度的保存这个肾功能。
0: 那它不会侵犯浸润，然后再有癌症的发生和发展吗？
1: 对，我们实际上我们循证医学的表现，如果这个肿瘤不是特别大，你切得比较干净的话，它跟根治是差不多少的。所以这些年我们大部分在做这个保肾的手术，我们叫肾脏的部分切除，就光把肿瘤这块切掉，把肾脏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功能，是这样。当然你要做的肾部分切呢，可能复发的风险稍微要高一些，或者漏尿的风险稍微高一些。对，如果比如说你复发了，我们再来切这个肾也来得及。是这样啊。
0: 明白了，明白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从医者的角度来说，是尽量的保持他们的这个功能。
1: 对，是这样。
0: 然后不至于引起其他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尤其对于有些，比如说本身他肌酐就很高，两个肾功能都不好，或者他本身就剩一个肾了。那有的人先天性骨滴肾，或者有的人另外一个肾因为什么原因肾功能也不好，或者已经得了肿瘤切掉了，就剩一个肾了。这种情况就逼着你去做这种手术。有的我们甚至就是切一半肾保一半肾去做这种比较有难度的。比较大的手术。
0: 好，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跟大家关注的是泌尿外科的临床常见问题，涉及到这个有一些这个尿失禁呐、前列腺增生啊、前列腺癌、肾上腺肿瘤啊，还有一些肾积水啊、肾结石啊，什么排尿困难、输尿管忘的问题，都涉及到泌尿外科的，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医大一群力院区泌尿外科主任任明华，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任主任，你看我们说了肾，刚才说到了积水，又说到了肾癌的这会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可能就是肾结石了
1: 啊。对
0: 对，肾结石现在大部分比较有这个普遍性。那你看它整个肾的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从肾有炎症啊，到结石啊，到什么其他的问题，到最后肾癌的时候，它是不是一步一步来的？
1: 实际上，肾结石跟肾癌没有这么非常直接的这种循证医学的关系
0: 对，
1: 但肾结石也是特别常见的。
0: 对，肾结石现在这个临床的治疗，大家可能也想了解了解，这是碎石啊，还是说是我们的这个运动、排尿啊、喝水啊，还是什么样的一种治疗方式呢？
1: 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对于比较小的结石，比如说6个毫米以下的我们就可以采用非手术疗法、保守的疗法，喝水、运动、吃排石药。如果再大的结石呢，比如说1公分到甚至2公分的石头，我们现在有体外冲击波碎石我们可以碎石打一打，这都不用住院如果能碎下来就最好了。如果是手术呢，我们现在也都是微创。微创的方式，我们有输尿管镜、输尿管的软镜，这些都是身体上没有刀口的，我们经过自然腔道从尿道上去，经过输尿管到肾里，用激光，有软镜，用激光把石头打碎的，可以把石头吸出来或者自己排出来，把石头打出粉末就都出来了。微创呢，身体没有刀口，但再大的石头我们可以做经皮肾镜。经皮肾镜什么概念？在腰部打一个孔，比如说就像钢笔这么粗的一个孔我们把激光伸进去，用镜子把这个石头打碎了然后拍出来是这样。但如果是软镜呢，身体上连孔都没有然后就是从自然腔道从尿道经过输尿管上去以后用激光把它石头打成沫然后拍出来
0: 嗯，我觉得临床的技术手法越来越先进了，
1: 对对、
0: 就是，
1: 微创嘛，
0: 对微创，
1: 这无甚至就身体一个刀口都没有，
0: 是
1: 连眼都没有，
0: 是
1: 这样，
0: 我觉得是这个越来越好了。对于患者来说，
1: 早些年我们都是开刀取石，
0: 对，
1: 拿一个大口子，
0: 是
1: 然后进去嘎开，把石头取出来，创伤很大。
0: 是
1: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0: 啊、
1: 嗯，我们都是微创的时代，
0: 都是微创手术了、
1: 嗯。
0: 现在临床肾结石的一个治疗也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是吗？
1: 对啊，结石和肿瘤是最多见的
0: 啊、
1: 哦，这两个是最高发的，其次就是像前列腺增生也非常多
0: 啊、哦嗯。结石还是超过1公分的，就建议大家尽量的去手术治疗，是不是？
1: 对，现在实际上还是超过6个毫米，
0: 超过6个毫米，
1: 我们就做可以做体外碎石
0: 啊
1: 啊，然后再大。
0: 体外碎石，我想请教一下哈，它会不会把其他的器官或者旁边的这个震坏呀、啊？有没有那种？
1: 它不会，它是定位。
0: 定位的，
1: 对，它就是能量就集中在这个结石这个点上
0: 啊，
1: 然后就去打这个石头
0: 啊、哦。
1: 当然，你说一点损伤没有也不是，
0: 嗯，
1: 对，还是比较安全的。
0: 比较安全的。
1: 体外碎石比手术来说还是，
0: 创伤小，
1: 创伤更小，对对对。
0: 哦
1: 更安全一些啊！
0: 嗯嗯嗯嗯，好，各位，我们今天这个请任主任给大家介绍了更多的关于泌尿外科临床的一些常见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获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最后的时候，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请任主任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老年男性的那种排尿困难还是比较多的，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就这种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你有没有临床上的一些妙招和方法介绍给大家？
1: 啊，前列腺疾病实际上我们就建议，一个别着凉，然后。别喝酒，比如有的老年人有、
0: 啊、
1: 平常排尿有点费力，喝酒，然后一下子就尿不出来了。
0: 啊啊，
1: 是这样。其实前列腺增生这个疾病不可避免，就是到一定岁数都不可避免。
0: 嗯、它是一种老化的疾病吗？
1: 对，人的前列腺就是从40岁往上就不同程度的增生。
0: 啊啊。
1: 但这个最后这个症状，有的人表现的就比较明显，
0: 啊、
1: 排尿越来越困难，最后尿不出来了。
0: 啊、
1: 有的人就不太明显。但多少就排尿，会有变化的。
0: 嗯，
1: 比如有一张图嘛，比如说小孩
0: 儿，嗯，
1: 青年人和老年人排尿这个尿线的高度，我们都见过这张图是吧？
0: 嗯，
1: 就表现，实际上这是前列腺它从年轻到老年的一个变化
0: 啊，
1: 体现在这个尿线，小孩可以尿得很远，
0: 嗯，
1: 然后对中年人到老年人可能就低力了，
0: 嗯，
1: 就是这样，就前列腺增生以后它就正常的一个变化。
0: 明白。
1: 对，你到该手术的时候我们就做手术，实际上这个。手术很安全，也很微创。现在前线的手术我们也是微创，
0: 嗯、
1: 基本上也没有刀口，
0: 啊、
1: 都是经尿道做的。我们可以做前线的剜除、
0: 嗯、
1: 电切，还有激光的切除、
0: 嗯、
1: 啊。我们现在有蓝激光，甚至可以这个抗凝药不停，我们都可以做，可以做到这些，
0: 哦、是吗？
1: 越来越先进、嗯。
0: 就是别着凉了，别喝酒了。
1: 对对，
0: 日常生活当中。
1: 对，因为现在除了前列腺增生呢，中青年我们有前列腺炎，前列腺炎的一个表现，实际上是总是难受，小腹疼，
0: 嗯、
1: 然后有时候尿频，
0: 嗯、
1: 这个症状很重、
0: 嗯、
1: 啊，对他们困扰很大。对，在这个我们就经常建议他就是别着凉。喝酒或者吃辛辣的食物、
0: 啊、
1: 这种就会加重病情，就前列腺增生也是一样，这些都会加重这个症状、
0: 嗯、好，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做好自我防护和一些这个防范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有什么问题我建议大家就是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可以直接跟任主任面对面的交流。任主任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全天在一大一的群力院区出诊，每周三周四的上午在南岗院区来出诊。所以说大家如果这个关注任主任的话，那你也可以到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去详细的咨询了解，到时候直接找到我们的任明华主任就可以了啊。任主任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普及了这么多泌尿外科临床常见问题，谢谢您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再见。
1: 啊，谢谢大家，再见。
2: 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应大家的要求啊，再给大家主讲一下关于健康防治中的一环，就是骨质疏松。这个话题已经重复两次了，但是这部分人群太多了，而且在主讲的过程中啊，我们能够遇到的病者，要不就是卧病在床的，要不就是抽筋儿的，要不然就是吃钙补不上去的。我们前

前两段的过程中给大家讲的过程中啊，就是给大家讲着骨质疏松的一个概念分解。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呢翻过来给大家讲一讲，因为再给大家补一点这种知识。首先啊，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临床医学上我们说的元素钙，它不是药片的总重量，那么就元素钙的含量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50岁以内的成年人饮食加钙片的合计不能大于800，50岁以上绝经女性老年人是1000到1200，就饮食加钙。日常我们饭菜大约能吃到是400到500毫克，老年人一般补钙是500到600，这个钙元素就足够了。那么超大剂量的过程中，第一个容易引发便秘、肾结石，还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负担，还有再大剂量的过程中就一点不吸收，反而形成负累，直接从便直接就走了。所以呢，这个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能处理到的就是一个问题，就钙就是开始分类了。钙的分类的时候，大家就是比较知道哈，那么无机钙，我们首先就讲说真正的钙是鲍鱼壳子，那么其他的呢嘎了瓢的，那么这种碳酸钙呀、磷酸钙呀，那么代表的就是碳酸钙第三的边儿。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有个硬性要求，就是胃酸去溶解它，胃酸充盈吸收还可以，如果是胃酸少，老人、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人群，你根本吸收不了，而且容易产生胀气和便秘，这是它最最拿人的地方。那么碳酸钙第三，我们每天摄入量太少了，那么如果有便秘的情况下，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吸收不了，那么有胃病的呢就更晚。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么吸收很差，这就是碳酸钙典型的。第二就是有机钙，葡萄酸钙算有机的。那么大家知道呢，葡萄酸钙的过程中，光乳酸钙跟柠檬酸钙的过程中，你说我们在干啥，就含钙量比碳酸钙还低，那么它量就得大，但是它也是产生便秘胀气，对肠胃有刺激。那么我们知道这种像我们的碳酸钙是一样，含量太低了，我们基本上成人我们就不给用了，像葡萄酸钙为啥不用，儿童多用于儿童轻症补钙，骨质疏松阻力菌不用，但是我们 N 多年前那可听说了什么蓝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你就应该清楚在说什么，就是不够。第三个就是生物钙，牦牛骨钙跟牛骨钙，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偏颇，有的说我这是牦牛，但是里边我们普通的牛肉吃完那个牛骨哪去了，就加到这里边了，这个里边的情况下是有机跟矿物混合的，这叫动物骨骼提取的。但是最高端的是啥，就是骨腔里边那个骨髓，那里边能提炼出骨胶原蛋白。那么它呢在现实生活中呢纯度参差不齐，肾功能不好的你得小心，还有重金属残留。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你怎么能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骨头加上里边这个骨髓提炼出来的，没有，就是我们普通的黄牛屠宰的过程中整那个骨头，那么就看它的含量，它的含量如果不够的情况下，那么里边就一定有重金属。但是呢它的一个形态面世的过程中老百姓是分不出来的，所以有的人卖，我说100多块钱
我跟大家说过，真正的

补钙的，就是中档我们普通百姓治疗骨质疏松能接受的，应该在700到1000上。就是市场零售价位就应该在这个价格上，你低了你只能不行。所以我们说这个钙呀，药房搞活动啦，排队送鸡蛋送钙片，那然后如果说的这个350半个月，那个呢48也吃半个月，那么可以吃15天的或68的，你就会发现这个钙就开始价格不等了。这就是钙源的问题，给大家讲过福尔马林干嘛的，泡尸体的，就是拿着我们嘎啦瓢的那层颜色的。所以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整不明白，那么整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老年人肠胃虚弱，那么这个很难吸收，这是最关键的一点了。那么这一点我们怎么讲呢，说那么补钙，我们现实生活中测啥呢，一般是测血钙，血钙的过程中是什么，一般血的里边我前两天也在讲过一个问题，钙不低呀，但是还抽筋盗汗呢，腿没劲呢，跟西医呢检查完了，但是呢根据症状呢医生又给下了一个医患之间的摩擦来了，我们指标在这儿摆着呢，啊你不缺你怎么还给我补，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钙没有第三全白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老头老太吃一年半年没补上，骨质疏松症状都没减缓，道理就是没有这个第三是啥，第三的过程中也就是它的运载机载体，那么这就是你吸收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在临床说，哎呀我补了这么长时间补钙了还是骨质疏松，是不是单纯的钙吸收不好的问题，那么它只是其中的一条，一共六大因素，很多人只补钙就是踩空，维生素 D 不够就是它吸收的根源，钙要想被肠道吸收是哪个肠道，小肠，你必须有维 D，你只吃钙片，维 D D 不足，钙片吃进随大便就排走了，白补，但是吸收的是个哪儿，小肠，那我们一般钙补充去干啥，长石头，长石头特别快，所以我们说那么有的人补钙的过程中补来补去胆囊长满了，胃创创不出来了，摘胆，我说过心慌的嘚瑟的心律不齐的最后心衰的吧，第二个胆小怕事，第三个焦虑疑惑，第四个身体嘎巴嘎巴瘦，第五个胃消化始终不够。因为我也跟大家说过，你不懂医学咱不能全靠，咱就只讲一个道理的情况下，哎呀你看那个老那个人喝酒，那个酒蒙的喝来喝去吐的过程中吐出什么玩意儿，把胆汁都吐出来了，也就是说胃里边真有胆汁。那么胆囊还有一个管儿，这个管是通小肠的，主吸收的，长满了它还有了吗，所以慢性胆囊炎的人，胆结石的人，那么如果你吃这种钙就会让它迅速生长。第二个，那么颈动脉斑块包括心脏 30% 40% 50% 堵塞的呢，包括脑袋堵呢，颈动脉斑块跟下动脉化闭塞症呢嘛也堵，跟那个钙有直接关系，所以这钙是分等级的，这句话你一定要记清楚。所以呢你只吃钙片你没有 D， 那么这个 D 的过程中大家都现在有打维生素 D 的，维生素 D 就是 D1， 那么第二第三，第二已经基本没有用了，基本全是第三，但是第三分两种，一个是从什么呢，从鲑鱼肉提炼的，一个从鱼卵出来的，那么肉提炼出来的过程中就得做试，那么市民那么卵提炼出来就不用，那么大家说第三也是从这个卵提炼出来的，还有我们的软骨素也是从卵里边提炼出来的，那么他们的两个第三也有从鱼肉里边提炼出来的，为啥必须做市民，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差别。第二个就吃的钙不对，老年人肠胃弱，完了这边需要胃酸那边有胃病，吸收太差了，那么钙片一般含量低的情况下就吃一把两片三片的，嘎巴嘎巴那

0: 胶囊那么老大，人体吸收有上限，那么单次超过500毫克吸收率大幅度下降，这个500毫克的过程中大家指的啥，就是药品的一个积重。第三，这骨头在大量的流失，那么补钙你补不过耗损。骨质疏松不只是缺钙，它本质上是破骨细胞过度活跃，那么骨头不断的溶解消耗，也就是说破坏力强，修复力太弱了。为啥没有第三？所以只补钙没有抑制骨质疏松，那么就好比漏了水的水桶，只加水不堵漏斗漏洞，那么水位还是上不来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是需要我们要弄这个骨质疏松呢，让它好一点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胃病经常吃，我们利尿剂的过程中啊，我们复赛米、塑尿片、轮内酯、降压药里边，所有的降压药里边有只有青氯噻嗪，还有是这个裸药，青氯噻嗪不能加别的，只有它有一点保护钙的作用，其他所有的加药都没有。大家想想，加药现在不下200种，只有一种是青氯噻嗪，多少能保护点儿，这一点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其他的全脱钙。这是一。第二个，利尿剂全脱钙。第三个，奥美拉唑、半脱拉唑、雷贝拉唑全脱钙。第四个，我们止痛剂里边最明显的什么呢，强地松、可地松、强地松龙也脱钙，让钙持续流失。它能干啥？抑制你的吸收。之后呢，还有我们的优甲乐跟赛制，就是甲状腺疾病的，还有慢性肾病透析的，还有个糖尿病胰岛素跟二甲双胍、格列本尿、格列本尿、美尿，这些会持续破坏骨代谢。那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慢性肾病的、甲状腺疾病的、糖尿病的，包括吃浮肿吃利尿剂的，包括胃病奥美拉唑、半脱拉唑、雷贝拉唑，包括我们风湿免疫科给的可地松、强地松，就这几类人，你就必须得看着你的骨质疏松。骨质疏松能咋的？不单纯是骨头裂纹，是能干啥？是骨头里边的骨小梁细了、弱了、小了，那么就骨头脉的口大了，所以我们所有的在外围捂着的这种钙的时候，都是让这个地方裂缝的地方长个骨夹。老百姓说，这不就是焊大铁门吗？铁门那个开一个铁，完了我给它呲巴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呢，那这几种疾病的人，那么你补钙是正常的。那么第三，来源于生活中，我们曾经给大家讲过，大家不在意的，你如果想吃点黄瓜粉的情况下，芝麻打粉吃，黑豆打粉吃，完了补钙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我们愿意晒阳光，晒阳光是唯一的一个，就是我们正常不要钱可以摄入第三的。但是大家会发现，东北四季分明，能够晒阳光的日子并不多，而且你们也不做呀，也不干呐。那么年轻的男子或女子进到办公室里边，像吹着空调不想出来，一出来那女人像啥蒙面刺客一样，咱们脸都挡上。为啥？护肤。老人的情况下嘛，这个天太热，不能出去，出去该迷糊呢。我血压也不行，低血压都不行，高血压都还不行，也不能出去。啊，冬天太冷了，没啥太阳。啊，春天风太大，你就会发现这理由满满。但是你抽筋的时候，你盗汗的时候，你腿软的时候，你骨折的时候，你不想这些，不要钱你不干。一跟你要钱的过程中，你就往便宜上能摸。你想想你生命的机会还有多少时机能够说80岁以后你吃着饭都不一定能好吃，就你吸收不了那么多。所以现在有症状能拿的赶紧治，往前凑。这些病会无药而愈吗？不会。所以呢，那几种的过程中能不能挑出来？我挑不出来。所以呢，这就是补钙了还骨质疏松。那么我们是质子泵抑制剂的过程中，就治胃病或心脑血管疾病的奥美拉唑，还有一个大家想象不到， 它不但影响骨质，是影响钙的吸收，增加骨折风险。阿司匹林会影响钙的吸收，但是阿司匹林、心脑血管这都在常吃啊。所以骨质疏松带来危害的过程中，驼背、长期慢性腰痛严重压迫神经，那么脊柱椎体压迫压缩性骨折的时候，颈椎、胸椎、腰椎都可以啊。所以我们个子会变矮，为啥？就是那个骨头也堆碎了，但是还看不见裂纹。但是有正常骨节，我们一看片子，哦，这块是这么回事，你能想象到吗？第二个，往前探腰。第三，那么骨质疏松还有一个，就是半夜抽筋啊，骨头弹跳，啪啪啪来回蹦啊，背疼小疼。还有一个就游离性疼痛，不知道哪儿疼，浑身没劲，腿软，完了手伸不开，骨头也疼，也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地方，如果你要有腰间突出呢，这个事情就更重了。第二个就是髋部骨折，我们也说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所以呢，老人卧床之后，褥疮有的商量，可以调可以治。血栓，哎呀，那还想啥了？脑子都趴床了，还扯什么蛋？那么骨折的情况下，死人死亡率非常之高的是啥？肺炎、远端感染、肺炎。所以年纪大的一般都是1到3个月就严重肺炎，回来也就回来，回不来也就走了。所以那么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因为这块打钉打不住，做支具坐不住，做护具也坐不住，你还得上厕所，还得尿尿。你就是下了一个管，伤筋动骨100天，你能把医生整到家里给你下那换尿管不？没那水平。第二个人也不去，给钱人家都不去。这是一，这个尿管经常不换会有尿路感染，妈呀，又整完了，整哪儿去了？肺又感染了，又把老太太拉下来，这是患者学给我的，我说你妈呀啥呀？那么补钙那个骨质疏松到现在都没解决，啊，他还有便秘。那么有便秘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拉不下来。我说那还是你钙的问题，你钙便宜了。啊，那整完也不动弹呢，这家伙晒阳光，搁家里边的阳光投射的，这搁脂肪房那个都投射，他妈往边上蹭，他妈晒得睡不着觉，迷惑骂人。那么屋里边天热不让开空调，冷，哎呀，都他们干的事，这就是事实。那么髋部最后一次骨折是肺炎，那么我们腕部肋骨反复骨折，行动受限的，自理能力逐渐下降的过程中，不就是顾小梁出事了吗？骨小梁在骨头棒里边，但是我们补的钙一般都落在外边，这也是医学。还有一个就是，哎呀妈，我们腿走不动了，提不动了，迈步也没有以前有力量，蹬脚也不行了，有时候要卡摔的那种，不行的。那么合并肌肉力量变差，更容易跌倒，恶性循环，这就是它的一个危害。来，大家告诉我，就人生最后一次骨折这句话还有点听着有点风险，其他的有吗？因为其他的时候早期出现是没有症状，都是静悄悄的。很多人都骨折之后才发现，我也打啥了，骨太了呀，
1: 嗯，
0: 没好使，打了10多天。
1: 哎，但关键是有时候一些微小的骨折你初期察觉不出来，
0: 感觉不出来，就是感觉到哎妈，我这个手腕疼的过程中，或者说哎我怎么这个手腕上边这块一点疼一点疼呢，它就裂个味儿。
1: 嗯，
0: 完了还不肿，你这玩意儿你就没法整。所以在这些老头小老太太可刚强了，不用看，那先切点纸，先整个药贴吧。不行，哎呀妈，不行，干啥吧，吃点止痛药吧。又没捂着住，哎呀，我得去医院了，不去医院不行了，整不住了，这一检查的骨质疏松。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它的整个症状明显很低的。第二个呢，腰酸背痛，还有浑身骨头隐隐作痛。大家知道有一个疼痛就是叫骨抽痛，啥意思？骨头棒里边疼，不是肉疼。这个患者最有发言权，因为这个是痛彻心扉的一个领悟。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考虑钙的问题啊。第三，身高变矮都驼背了，

那么就是锥体被压缩塌陷了，胃蛇塌陷了，那啥里边孔太大了，压下去了。那么脆性骨折就是轻微一磕碰、一弯腰、一咳嗽就骨折了，腰椎、胸椎、髋部、手腕儿。所以呢，重点不是骨头疼，就一定是骨质疏松。但老年人无明显诱因，腰背疼痛优先要考虑这块。所以我们在临床医学上，那么这里边就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维生素 D 缺乏是最关键的吸收环节，第二个蛋白不够，第三钙量不足。我们临床医学上男子是多于女子是多于男子的，大约2:1的一个比例，女人两个，男人能占一个。那么因为女性啊绝经期之后激素暴跌，那么就骨质疏松是头号诱因。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判断是啥，怎么判断，另外你看这个老头都不长胡子，那整得干干净净的呢，这个就是雄性激素下降也是容易形成骨质疏松的首因男子。那么维生素 D 它是一个钥匙，没有也没塞，我吃那便宜的也没补上。那么还有讲运动，我说你可拉倒吧，这运动的理由，我现在就是讲运动的过程中我一般不讲，因为骨骼得不到力学刺激的过程中，骨流量就是加速流失的，我宁愿躺在床上耍手机，我出去竞走我就要运动了，那叫锻炼呐，那不叫运动，因为力学刺激是以奔跑为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狼啊、老虎啊、撵兔子呀、撵这些小动物，嗖嗖的小动物嗖嗖跑，它不跑包行，因为那是它保命的唯一技能。所以说呢，这药物慢性病诱发这个，我们给大家讲了。那么钙不足，那么那几种钙的过程中能挑出来不？挑出来是便秘的、肠胃的、用药的，你整不了。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就是骨头一边被破坏，一边被生成，破坏的力度大，生成的力度小。就这样，骨量慢地丢失，骨小梁变细变稀薄，那么骨密度就下降了，就形成骨质疏松了。这是它整个全部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是两个方案。我们先今天回来复诊的时候，我在上一轮次的过程中给大家加了个地中状骨，那个胶囊，这玩意儿能长啥？长骨小梁。而且是纯纯中药里边提炼出来，所以说呢，我说一个嘎啦瓢子能做了一盒钙，这玩意儿三捆中药还没做好一盒呢，他一盒能吃8天。之后呢，吃完了之后说妈有劲儿啊，腰疼的、肌肉疼的都好。当时开的1盒、2盒、3盒、4盒、5盒，是这么开，最多是开5盒，基本上百发百中。今天都回来说这好使，中途的过程中整完了，人自己就回来了。那么第一，这是一个骨质疏松，让里边也长，完骨小梁也长，外边也长的过程中，那么他就没有啥了，不考虑结石了，不考虑慢性胃炎了，不考虑你那个这个拉坐那个拉坐了，啥都不考虑，而且不产生便秘，问题解决了。第二个呢，就是第三是他的先行关。第三，我们获取不了，吃吸收不了那么多，直接就打。一个月打一次，一次200多块钱，轻者4针，重者5针，一个月一次，就吃点这个，这样呢就解了。第二个呢就是，哎呀，我胃确实有病，我吃不了，你一个月一次，干啥？左半拉屁股，1分钟打 D3，右半拉屁股打啥呢？打一降钙素，一降钙素干啥呢？也是补钙的。我就不用吃了，直接都吸收了，被人体这些血不经过肠胃肝脏啥代谢的，肝肾代谢。那么一月打一次也整了，所以现在的科技往下发展的嗖嗖的。当然了，那这玩意儿要钱呐，也是一个月800多块钱，得打4到5次，
那么这就是，但是他整完了，郭晓亮涨的过程。

0: 还不骨折呀？来，大家想想，有骨折的观众，800块钱你够不够？不，我们说1600，俩月不够，我们再加800，我们加4个800，3200块钱。你来，你看看骨折，咱就不说你大骨折、小骨折，动不动手术，动不动刀，动不动针，你这些检查的时候，你就需要人的了，还有谁照顾你？还有这一块，如果骨折的情况下形成别的病呢？做完手术之后谁照顾你？还有感染呢？你解决不了的，所以呢就打这个就来得特别快。而且今天看见俩小孩，这俩小孩还是亲戚，哇呀，一人长了一个什么，一人长了成人的大半打，把我开心的都不行了。孩子瘦了，长了4斤，瘦的那小男孩小女孩长都长那么一大块，他们就打第三了。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逐渐的给他挖掘，让他药源逐渐干净。那么这些事儿呢，你跟肠癌的医生进行沟通，啊，那么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你呢，但是这个东西是这两样东西，总共三样，包括那浆钙素，不要使那什么浆钙素，硅浆钙素，硅浆钙素是从鲑鱼的肉里边提炼出来的，有过敏，必须做食敏。那么浆钙素呢，我们就不用做了，浆钙素就不用做，直接打不过敏，因为它是鱼卵。这就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给大家主导的这种专业的方案，那么这三样东西是不可以打折的，因为这三样东西都是贴本价来的，也就是说多少钱进多少钱出。我们现在患者是医保隔某一划出来了，划完了两只多少钱？395。第三跟我们是一模一样，一个规格一个批号，395，我们两只280几。这就是告诉大家，那么这些东西不打折，周日你不能参与这个问题，你周一去考虑的啊。那么这个问题呢，你自己可以关注。这就是现在治疗整个骨质疏松最优秀的两套方案，希望能帮助到您。今天的主讲部分就到这里，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

0: 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穿山雄石落等着跟着人群呐往前走，就发现呢前面有座擂台，这座擂台是坐西朝东，明着五间，当中是明三暗九。蒋兆雄这么一看，各位，这个擂台可不是报仇的，你们看见那个棚没有？蒋兆雄用手一指，大伙一看，那是明五暗十，前头五间，那后头五间，勾搭连还有十间，坐东向西有十间，客棚是坐北向南，一共五间，暗中也是十间。他们要是报仇的擂台，头里头肯定没有看棚，那才是真正的擂台。这个擂台犯了一个隔阂。罗青啊看了看蒋兆雄，老前辈，这犯了什么？蒋兆雄一笑，哈哈哈哈，西边有台算白虎台，俗语常言说得好，白虎西边坐，不是福来就是祸。罗贤弟，依我看，这个立擂台的主确实有些讲究，这副对联写的也真高明，这口气也太大了。上联是大红缎子坐地，写的是平刀枪轻世界，拳打南山山崩裂岭。仔细再看下联，下联这么写的，以棍棒震乾坤，脚踢北海海滚波翻，那横批四个大字，真败甲王。他们看完了以后，个人心中全有点犹疑，你说他们是报仇的擂台吗？可是又有这些看棚，你说不是报仇的擂台，你再看这对联与横幅写的十分的狂骂，那也是公开叫嚣。仔细又看了看，心想他们是报仇的擂台吗？那台上的军人可全锁在一起，捆得结结实实，这真是叫人不敢论定。老大官蒋兆雄看了看众位，列位，你们看，我们武圣人的大门还没闭呢。罗青瞧了瞧，大哥，我跟您打听打听，这封门是什么？蒋兆雄用手一指，各位上眼，那一对白了杆子就是大门，左手的这是外手，右边那杆子是里边，这就是封着门。罗青听了点了点头。蒋兆雄又说，你们再看，不但封着大门，而且还上着锁呢。罗青等着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那看了有几十眼也没看见锁。老前辈，这锁在哪儿呢？蒋兆雄瞧着众人，你们仔细观看，就看十字架的中央，那不是搭着红绿条吗？罗青一想，老哥哥，这是什么讲究？蒋兆雄说了，这是单有用意，五色的绸

指的是五路保镖的大官。你以为武圣人姓武啊？不对呀，那武圣人姓孙，名讳是个朔字。按名姓活着的人呢为官印，怎么称呼死的人就称为官讳。罗青一问，这绸子又是怎么回事？蒋兆雄这才给他细细的讲解，说人家这个擂台还有女的呢，是带着家眷带着家属来的。罗青就问，瞧哪里可以看得出来？蒋兆雄不愧在江湖上闯荡多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蒋兆雄接着说，你看那台帘上红下绿，这就是男红女绿，那是带着家眷的意思。再往兵人架上一看，棍棒刀枪戟钺叉镋，长家伙后头还有18样小军针，带尖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带圈带环的。这是带上锤手下锤手，是鞭躺锤抓拐剑勾连斧，这是9样短兵针，后边也有18样小军针，带黄的带胆的带绳的带链的带绸子条的，前头再数的18般兵刃，后头还有36样，全是出门以外有能人练武的研究出来的。武圣人时常下凡，好有一比，就好像这么一个人，他学会了武艺，在外是惹是生非，官府之中不找本人，就得先找他的师父，徒弟有切师之情，那可就不好办了。因此人家不可能在传艺的时候把所有的招数把所有的绝招全都传给你，肯定留下三招两式，不肯全传出来。所以说呀，文的是越研究那越宽，吸取众家的精华，要说这个武术啊可是越传越窄。因为武圣人时常下凡来度化那些惹是生非之人，而今人家台上的军人全用筷子粗细的锁链缠绕，恐怕在台上一旦拳脚输了，一怒之下抄起兵刃，那就容易出了人命。罗青他们再往上垂手看，就发现有个软帘，这软帘啊是蓝缎色的，上绣着海水江洋，每个水浪之内还画着一条独角的苍龙，那独角探出来往下瞧着，那下垂手是绿缎色的软帘，红缎色的走水，帘子上边绣着一座大山，由打山上往下跑来了一只斑斓猛虎，这虎绞着尾，三足踏山梁，举着一只斑斓虎爪，横着有一根紫缎色的尾棚，上绣着一个大人熊，旁边有棵松树，熊爪抓住松树，松树上边有一只大鹰，左爪蜷着张着翅膀，低头往下观看，再往松树左右看，是两行小字，是上下的对联，上手写的是蛟龙出水无人挡，下联配猛虎离山谁敢拦，盘松上写着四个小字英雄斗志。罗青看完了，瞧了瞧老赵群雄，各位，这擂台建在山坡之上，罗青就说了，咱们各位下山岗可以围着擂台转个圈，看一看后边有院子没有。众人一听觉得鲁青说得很对，要说鲁青啊，那不简单，脑瓜相当灵活，这才一起下了山岗，来到后面看见用竹竿子扎好的围子，里边的庄子早就栽好了，上栓晃绳一直兜着南头，坐北向南一个篱笆。

遵台主之情者，一定就办。回函两教，僧门两道，诸子百家，男女老幼，要想打擂，必须要标明挂号，通名报姓，事先先放上押号银五两。如果赢了，那就赢五两，十两赢十两。若是练武之人，盘缠缺少，没有这项压台银，来到号棚标明挂号，两场以后准其无银之人上台打擂。立擂的擂主是西川吴振山。当时众人看明白，那一方有谭家的官兵40名，也看着官兵全是30-40岁，这一个个的官老爷把脑瓜不楞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分。就见这些人全都是穿的蓝布的号衣，蓝布的底襟，那后背上有个月光，月中写的正北卢河县。罗青看罢多时，这一波是官爵，另外还有两波，一波年长的，一波年少的，全是月白裤褂，白袜青鞋，花里布打着裹腿，蓝布的背心，红月光上写南门外18村的首富。那些人坐在一起高谈阔论，不知说什么。天道正午开擂了，今天是好日子，大家看人家虽是西川人，而今天老天爷全都帮助他，确实是个好天，风和日丽，是万里无云，微微的有点小风，吹的人呐还挺凉爽。在宋朝的时候，你说你是哪儿的人全都可以，您就别说是西川人，您要是一说是西川人呢，您就跟他共什么事儿，人家也不赞成。因为西川正门正派的人实在不多，那西川人太野，全都不得正道。罗青大家在台下看着，就听有人说，擂主快来了，擂主快到了。忽然听见东南角上汪浪一阵大乱，看热的老百姓呼啦朝往两边一闪，众人往那边一看，原来进来了一群人，前头一排4个人全都一样。就见此人身高9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精神饱满，挺粗着脖子，挺在了脑袋，面如重枣，粗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头上戴着紫缎色的壮士巾，窄绫条勒住了帽口，鬓边斜插刺葫芦，颤巍巍压盖顶梁，顶梁门一朵素绒球，那是突突乱颤，颤颤巍巍。紫缎色的靠袄，蓝色的护领，黄绒绳勒成10段，双锤灯笼穗，1巴掌宽的4轮大袋，大纺绸的底襟，蓝袜子，花里布打着裹腿，外罩紫缎色通场，上绣万佛流云，飘带未尽，肋下配了一口刀，黑纱鱼皮鞘，金吞口金饰尖，蓝绸子的挽手。前边4个人的穿着打扮、骨骼相貌、年岁全都一样，不差一点儿。第二波4个人全是面白如玉，穿蓝挂翠，肋下全都配着折铁钢刀。就见这4个人，这小伙长得真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牙排碎玉，齿白唇红，三山得配是五岳香云。这小伙子长得都挺带劲。第三波人全是面皮微黑，穿青挂闹，每个人肋下全都泼刀一口，在手中拿着，一来分人的脸谱，二来众人的穿着打扮，分着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一个个是耀武扬威。

到栅栏的窃听，早有人把门开开，把这些人放进来，又把栅栏门给关了。罗庆抬头一看，就见上场门的帘子一挑，由哪里边那出来20个人，下垂手那门也开了，也有20人来到了台上。左边的人在兵人架的后头，那靠近右房山，往这一站，背北向南。下垂手这些个人也往南边一站，又从后边上来2个人，从箱子里边取出了一个包裹，打开了以后，大家一看，原来是一张围桌。就见这围桌黄缎子坐底儿，四面绣出万字不到头，里头有双龙斗宝，下边绣着海水江崖，海崖里面绣着云龙九仙。又从箱子里拿出一杆旗来，是斜尖的杏黄旗子，红飞火焰，青缎子绣出的字，上写着不准莲花党之人上台打擂。回函两交，僧门两道，只要是莲花党人全不可以上台打擂。当时把旗子挂在了当场，众人等一阵喧哗，台桌到了，台桌到了。罗青众人往东一看，就见来了4匹马，马上端坐一人，这人啊，呵，悠然自得。马后头有2辆车，头一匹是紫马，头着尾长杖2梯队，高8尺，大铁碗细不停。这匹马可真好啊，刀郎脖，乌龟屁股蛋，锥子霸着耳朵，鞍颤鲜明。马上一位老大官，就见这位老大官身高的9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挺大个的狮子皮，面如重枣，脸上皱纹堆垒，2道剑眉斜着深藏，飞如鬓角，大环眼努于眶外，翻鼻孔，白色的鼻须全都支出孔外，火盆口，唇部包齿，4个虎牙支于唇外，连鬓络腮，花白的胡子，白的多，黑的少，头上戴紫缎色的鸭尾巾，鹅黄的飘带，紫缎贴身的靠袄，青布的护领，大红缎子登山鞋，那青袜子打着半截花里波的裹腿，青色的超包扎腰，紧沉利落，穿一身青缎色大氅，掐金边走金线，裙边是万字不到头，在后面绣着狮子滚绣球，飘带未系，杏黄的里子，在肋下配定一口金背砍山刀。一看这口刀啊，那比平常的刀那大头几分，就知道这口刀是刀马放大，金唇口，金饰件，大红的挽手，迎风飘摆。再看这2匹马，是一匹白马，这匹马黑，那浑身上下就好像玉缎的相仿，马的身上你仔细看呢，长出了一朵梅花，马上骑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就见这女子眉似出月，唇似突出，鼻着悬胆，牙排碎玉，双耳垂着银环，粉红色的绢帕罩头，前后搓打拱手，身穿英格绿的靠袄，淡青的绒绳狮子畔，有大拇指粗细，蓝色的灯笼穗飘洒在左右，翠蓝汗巾扎腰，紧沉利落，葱尖绿的底缨，窄小的金莲，红缎色的斗篷，面色中正，印堂这儿有一颗手杀痣，年纪在20上下。再一看第3匹也是白马，鞍颤鲜明。就见马上这个人青缎色的斗篷，紫缎色的上身，蓝绸的底衣，半大缠足，仔细这么一看，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再看第4匹马，乃是一匹黑马，这黑马浑身上下

真好像末端的相反。一看这匹马蹄跳跑好，就知道龙性不小，马上正是少台主。就见那少台主面如乌金纸，两道抹的眉，豹环眼，黑眼珠大，白眼珠小，光滑烁烁，大耳相衬，燕耳的毫毛不亚于道玄的抓笔相仿。头戴一顶田螺巾，身穿青缎子的靠袄，一巴掌宽的护领，合着搓细的蓝丝带纱腰，双褶蝴蝶扣，外绣大梅花，肋下配一口短把鬼头刀，雄壮魁梧。四匹马过去以后，又看见头一辆花车上有两个姑娘，第二辆上是两个婆子，车辆马匹一起进到里边。众人甩凳离鞍下了马，也有下了车，顺着擂台往上走。上场门是父子爷俩，下场门是母女两个，后边跟着两个婆子，两个姑娘。罗青大家在上坡这仔细观看，就见这两个姑娘面色中正，印堂着全有手纱织，长得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长得倾国倾城。哎呀，这个漂亮就别提了。两个人是一样的打扮，那个身量高的姑娘脸似桃花石放蕊，柳叶双眉，杏核眼，鼻如悬胆，樱桃小口，牙排碎玉，双耳坠着金环，水花手帕蒙头，搓打拱手，大红色的靠袄，紫绒绳狮子派，英格绿的汗巾扎腰，葱筋绿的底筋，腿上接着宽带，左下小小的金莲，蓝缎的斗篷。这两个女子一样的穿戴，站在那骑马的姑娘左右。那两个婆子年纪在40上下，慈眉善目，耳挂银环，天蓝色的上身，青色的底衣，半大缠足，在老太太左右一站。罗青瞧了瞧闪电腿刘荣，刘大哥，您认识这台主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5: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我的小编大个儿啊，之前一直不是情路坎坷，没有对象嘛。前段时间啊，在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懈努力之下，他终于人生第一次交到了女朋友。这不过两天又假期嘛，俩人就商量去哪玩。女孩就跟他说想要去海边，不白天可以逛街，晚上呢去海边吹吹海风。然后大个一本正经的跟人家说，哎呀，一看你就啥也不懂，晚上呢吹的叫陆风，白天吹的那才叫海风呢。好吧，我看得出来大个他是懂地理的，但他的感情之路啊，我怕还是前路坎坷呀。下面这位啊，情路也是挺坎坷的。哎，好不容易好像这情路快要走到头了吧，哎，还被人设了局。事情呢发生在上海青浦啊，女子张某近期和丈夫存在离婚财产纠纷，为了能够分到更多的财产，她给丈夫做了局啊。怎么做局呢？装穷。为了能够证明自己确实没钱了，张某啊想出了一条妙计，哎，不是搞什么假证明、假报表，而是以身入局，行窃，啊，就出去偷去。从今年五月起，张某呢就在超市通过逃单的方式盗窃什么蔬菜、水果、饮料、家居用品等商品，直至8月31号，青浦公安分局徐泾派出所啊。接到某超市保安报警，称一女子结账时啊没有付款，直接将购物车内商品带出超市。民警到场后调阅公共视频，并对比超市的销售记录，确认该女子存在盗窃行为，随即将其传唤至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经查，这期间啊，张某共计作案六起，涉案金额超4000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青浦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也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看了这新闻，就我想到一个问题啊，离婚为了多分财产，就想到了盗窃的方式装穷。可是如果啊，如果咱比如你偷东西要是没被抓呢，那你丈夫怎么知道你是没钱再盗窃呢？那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得被抓呗。可现在你作案六起，涉案金额超4000元，面临刑事责任了，留下犯罪案底了，而且你的伎俩也被戳穿了，别说多分了，不少分就不错了，你还得被判刑，你说这值得吗？哎，为了一己之私啊，无视规则，漠视法律，还心存侥幸，总想着走捷径，耍小聪明，试图凌驾于规则之上。但法律的底线永远清晰，公平的标尺永远公正，所有投机取巧的算计最后都是精准的自我毁灭。小聪明你永远抵不过规则，处心积虑的算计也永远赢不过法理。婚姻散场你可以体面的告别，财产纠纷可以依法维权，唯独啊投机取巧啊，违法穿过底线，那这事儿啊没有例外，也没有侥幸。这场闹剧呢最终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精明是守规矩、知底线、走正道，所有试图钻法律空子的小聪明终将变成困住自己的大陷阱。

下面这位啊，也是自己灵机一动啊，就以为可以钻规则的空子了。上海女子朱某在社交平台刷到了流产后可以在线申领生育保险基金的视频，按指引呢，自己此前三次真实流产的记录，就引用了啊，这个合法领取了生育金。后来因为觉得来钱方便，这朱某呢灵机一动，翻出了旧的就医记录拍照，用 P 图软件修改就诊时间后上传至申领平台。2025年12月30号到2026年1月19号，他先后五次伪造材料，成功骗取3万余元。1月23号起呢，又用同样的手法试了三次。由于朱某短时间内多次申领生育保险基金，材料高度雷同，就医内容不合常理，医保基金管理单位察觉异常后报警。据报道，系统监测到两个月流产八次违背医学常识，后三次约 1.9 万元的申请并没有通过审核。朱某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并主动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3万余元，最终呢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几张旧病历简单修个图，就想把社会保障基金当作可以反复支取的提款机。这起案件的背后暴露了啊，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侥幸心理。生育保险本意是给遭遇生育困境、身体受到伤害的女性一份兜底的保障，是社会温情的体现。这份善意绝对不能成为个别投机者眼中可以薅取的羊毛。朱某明明亲身经历过流产带来的身心痛苦，本该明白这份津贴设立的初衷，可他却把自己的伤痛经历当成牟利的工具，反复虚构同类悲剧，不断触碰法律底线。很多人误以为啊，只是修几张病历，线上悄悄申领，这不容易被发现吧？可如今啊，医保大数据风控体系日趋完善，你的申领频次、病历内容、就诊逻辑全部会被后台智能对比，违背生育常识的高频次申领、高度复制的这种虚假材料很容易触发预警，耍小聪明啊，根本无所遁形。退赃缓刑不等于你就没有犯罪记录了，3万余元的金额已经达到了诈骗罪立案的标准，一次贪念、一张修过的图片就让自己背上了刑事案底，这代价不可谓不大。这件事儿也给所有人敲响警钟，社保基金是全体参保人共同的救命钱、保障钱，虚构病例、伪造材料、骗领社保待遇不是小事儿，更不是无伤大雅的小把戏，而是触犯刑法的诈骗行为。政策给我们便利不等于可以钻空子，线上申领流程简化不等于啊监管缺位，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试图欺骗制度、透支社会善意的行为，最终会为自己的贪婪而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人说啊，都什么年代了还用 PS 啊，看我们都用上 AI 人工智能了。史先生呢，老家在江苏沭阳，目前呢在浙江嘉善生活。今年四月啊，其母亲在老家去世，他赶了回去。一家人商议安葬日期时，史先生向 AI 软件询问了下葬的黄道吉日， AI 呢推荐4月19号。史先生呢就据此安排了丧事，通知了亲友。后续呢再次咨询时， AI 却改口称啊，4月19号并非黄道吉日，但此时更改日期已经来不及了。丧事办完不久，家中一位亲戚就遭遇了车祸重伤，家里有人怨言说母亲安葬日子不对，破坏了风水。史先生向软件公司投诉无果，决定起诉对方，要求该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AI 还帮史先生起诉了一份起诉状，表示可以起诉啊，并给出了起诉的步骤。目前该案已在浙江嘉善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中呢， AI 软件公司辩称产品用户协议写明 AI 生成内容仅供参考，不能作为专业决策依据，相关后果由用户自行承担，公司不存在侵权过错。史先生则认为啊，该

该用户协议属于格式条款，警示不足。律师表示，本案维权难度较大，想要胜诉，史先生需要举证证明 AI 服务商存在过错，并将该过错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啊提供证据。如果仅以 AI 给出的前后矛盾的答案啊，那不足以认定软件公司需要担责。哎呀，一桩官司，两个极端反差的关键词，人工智能，黄道吉日。当最前沿的数字工具被用来解答封建玄学问题，那一场极具时代讽刺意味的闹剧就上演了。抛开案件最后的判决结果啊，咱不谈，这件事留给我们最大的思考，并不是平台要不要担责，而是我们该如何摆正人与 AI 之间的位置。黄道吉日啊，风水祸福本身就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交通事故那是道路车况人为操作等现实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偶然事件，那和下葬日期之间它不存在任何的客观关联。家人把意外之灾就归咎于这个下葬日子选择失误，本质上是遭遇变故后人们寻找心理解释的一种本能，只是这份情绪最后被转嫁到了 AI 身上，就形成了这场特殊的诉讼。那 AI 说到底它只是信息整合的工具，它可以从网络文本里抓取黄历啊、择吉日啊相关的这个资料来进行输出，但它没有预知祸福的能力，它更不能成为现实生活里的这个吉凶祸福的为你兜底。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咨询的助手，但万万不能把人生重大决策全盘托付给算法。葬礼安排重大人生决断需要当事人结合人情现实条件综合权衡，而不是直接听从一段机器生成的文字。那这件事也折射出当下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科技迷信啊，很多人不知不觉就把 AI 当成了万能的现代大师啊，遇事不加分辨，全盘采信机器给出的答案。工具越智能反而越容易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啊，理性判断能力。当然平台同样需要反思边界问题，面对用户占卜啊、挑黄道吉日算命这类封建迷信的提问，那 AI 不能那简单的就顺从用户的需求输出结论，应当主动做好引导，明确告知凶吉测算没有科学依据，提醒用户啊，不要将其作为现实决策的凭据，避免误导使用者。这场诉讼啊，更像是一次生动的全民普法。科技可以赋能生活，但不能代替我们判断命运。算法可以提供参考，但永远不能成为我们的人生判官。技术是冰冷的，做选择担后果的永远是人。理性看待工具，守住自己的判断能力，才是数字时代每个人的必修课。

0: 学生。
1: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2: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刚刚谈到了关于这个 AI 的话题啊 ，AI 虽然很方便，但也不是万能的，咱不能啥事都问 AI。你要是真这么干呢，你这 AI 可能都恨不得想报警。近日啊，在黑龙江鸡西向阳镇务工的于某某，因为和同事发生了口角，决定离开当地回老家。但当晚啊，他大量饮酒导致了记忆模糊。这于某某忘记自己行李存放的位置后啊，那找了一晚上没找到，竟然就向 AI 软件豆包求助进行查找。但折腾了一夜也没结果，豆包表示我也是力竭了。报警后啊，民警询问情况时，这于某某啊还掏出手机说啊找朋友联系了。民警询问说你朋友在哪儿啊，他说是豆包。民警根据于某某的片段式记忆调取了沿途视频监控，最终在一商场门口的角落发现了行李。原来啊，于某某醉酒后将行李放在了商场门口角落，后续呢也无人挪动，行李最终物归原主。哎呀，这场啼笑皆非的经历看似是一桩趣事，却暗藏着非常真实的时代缩影，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启示。首先， AI 再智能也有能力边界，工具再专业也替代不了现实的执法力量。豆包啊，可以解答专业知识，梳理逻辑，提供一些思路啊，是非常专业的智能助手，但他没有实景视野，没有实地权限，没有排查能力。你丢失物品，遭遇纠纷，人身遇险，这些现实场景问题永远是咱公安民警最专业、最高效、最权威。 AI 能帮人分析，但只有警察能帮你真正解决。

遇到实际困难，找对渠道，找对人，远比依赖智能工具更靠谱。其次，这件事更值得我们反思的是现代人的社交缺位和情感孤岛。这名男子遇到事情之后啊，整夜依赖 AI， 全程相信算法，却想不到联系身边的同事、熟人、同乡。在他最无助、最慌乱的时候，他口中的朋友只剩下手机里的人工智能。科技让生活越来越便利，却悄悄让很多人的现实朋友圈越来越窄。我们习惯了问 AI、 信 AI、 依赖 AI， 慢慢减少了与人的沟通、与人倾诉、与人互助的机会。 AI 可以答疑解惑、时刻陪伴，却给不了人情温度、现实帮助、人际支撑。生活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算法和数据，而是真实的人际连结。科技是生活的辅助，绝不是人生的全部。善用智能工具，相信专业力量，珍惜现实人情，我们才能在数字化的时代活得更踏实、更从容、更有温度。再来说个最近引发热议的事儿。据正在新闻报道，有患者家属反映，在水滴筹平台筹款提现6831元时，被收取了 546.48 元的平台服务费和 41.04 元的第三方支付通道费，合计被扣 587.52 元，实际到账 6243.48 元，占提现金额的 8.6%。 9月18号，水滴筹客服确认，自今年8月15号起发起的筹款平台服务费从 6% 上调至 8%， 第三方支付平台另行扣除 0.6% 通道费用。对于涨价的原因，水滴筹客服称是为了持续为用户提供高质量服务。线上筹款平台本是为了重病特困家庭搭建的救命渠道，但持续上涨的服务抽成让公益救助的底色逐渐模糊，急需警惕救命渠道异化为牟利工具。那理性来看，公众并不排斥平台合理合规的收费，任何网络平台的运营维护、风险核查，那都需要一定的成本，适当收取费用维持平台正常运转，保障服务质量，这符合大众认知。公益救助从来不等于无偿服务，保本微利，可持续运营，才能让救助渠道长期存在，持续帮扶困难群体。那大众的质疑和不满核心在于收费的不透明，那涨价的无节制。网络筹款的每一笔资金都源自普通民众的善意捐赠，是病患家庭急需的救命钱，承载着社会的温情与信任，和普通商业流水有着本质的区别。纵观整个行业，多家筹款平台相继跟风上调服务费，却极少公开成本明细、涨价依据和资金用途，盈利边界十分模糊。这种无序逐利的行为带来的伤害是双向的，对于求助家庭而言，本就拮据的那就医资金被层层抽成，救命钱变相缩水，加重了生活和就医的压力。对社会而言，频繁的乱收费、乱涨价会不断消耗公众的爱心与信任，久而久之，民众的捐赠热情会持续降温，最终让真正需要帮扶的弱势群体陷入求助无门的困境。商业盈利和公益救助必须要有清晰的边界，筹款平台可以追求合理收益，但绝不能透支社会的善意，突破公益底线。行业发展的核心应当是服务困难群众，而不是依靠爱心牟利。各大平台应当主动规范收费行为，公开成本构成和收费标准，杜绝随意涨价、跟风牟利。针对特困重症群体，那落实费用减免政策，守住救助初心。与此同时，监管层面也需要补齐短板，划清红线。通过完善行业规则，明确收费上限，健全监督机制，严查虚假筹款、违规抽成等乱象，让平台运营全程公开透明。爱心是不容消耗的，底线更不容突破。网络筹款的核心价值是助人向善，而不是盈利创收。唯有坚守公益初心，平衡经营收益和社会责任，才能守好珍贵的

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3: 同样是被收取了服务费啊，下面这位被收取的这份额啊就更大了。佛山的吴先生因为生意资金缺口，找了一家助贷公司，本想着借钱救急，却先后两次掉进圈套。他贷款105万元，被收走了近23万元的服务费，最终生意破产，多位亲人背上巨债，诚信受损。今年6月，红星新闻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卧底广州一家助贷机构，发现该公司掌握超10万条来源不明的公民信息，电销人员冒充银行工作人员拉客，内部还有专人扮演风控高管、信贷经理，服务费最高可达20%。这里最值得追问的不只是助贷公司有多黑，而是他为什么能装得这么像？普通借款人接到电话，对方能准确报出个人信息啊，又说是银行渠道，很难不心动。等到发现不对，合同已经签了，费用已经扣了，甚至亲戚朋友也被拉进来背债了。今年以来，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向媒体反映类似的遭遇，可见这类公司啊，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形成了一套话术、分工和盈利模式。不少人一天能接到好几个贷款推销电话，这拦都拦不住。这些人的个人信息是从哪儿来的？谁在助贷公司提供的名单？他们口中的银行内部人员和控制放款时间到底是吹牛还是确有其事？如果只是吹牛，那就是骗人；如果真有银行人员配合，那就不能只查助贷公司，还要查背后的内部渠道。助贷本身不是坏事，正规的助贷公司可以帮助借款人找到合法的产品，提高贷款效率。但一旦变成冒充银行，乱收高额服务费，诱导借款人连续借贷，那就成了坑人的工具。要管住这种乱象，

光提醒大家提高警惕，那远远不够，这是一句空话。监管部门要查信息是从哪儿泄露的，查虚假宣传，查乱收费，也要查银行合作渠道有没有问题。如果涉嫌犯罪，就要交给司法机关来处理。贷款本是为了解燃眉之急，不该成为拖垮一个家庭的开始。吴先生付出的23万元服务费，买来的不是帮助，而是一堂代价惨痛的课。这样的课，不该再在普通人身上上演了。

下面这事儿啊，也让很多普通家庭啊感到很困扰。据封面新闻报道，近日四川乐山五通桥区二码头小学的护学岗排班问题引发了关注。有家长啊在问政四川上反映，护学岗和日常工作冲突，给双职工家庭带来了现实困难。有人啊请爷爷奶奶顶岗，也有人出钱请人代岗等情况。那9月17号，五通桥区教育局回应称，教育部门啊没有规定家长必须参与护学，教育局已督促该校那立即整改，取消强制排班，改为自愿报名，杜绝高龄老人顶岗、有偿代岗等现象。18号，封面新闻记者在该校走访时发现仍有高龄老人顶岗现象存在。当天四位护学岗人员全是爷爷奶奶，最大的一位67岁，其中两人是第一次参与，仅仅是因为儿女喊来站一下。护学岗的设立初衷并不难理解。在交通环境复杂的一些路段啊，科学合理的护学岗对于维护上下学高峰时段的秩序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问题在于，当67岁的老人啊手持器械站在车流穿梭的校门口，他到底是在保护谁？谁又来保护他？护学岗啊需要面对的是疏导交通、排查可疑人员、制止不法侵害等场景。这些任务即便是受过训练的成年人啊那都相当困难，更何况年近七旬的老人。参与护学岗的家长啊大多没有受过交通疏导、应急救援等专业培训，缺乏必要的防护装备和保障，面对突发状况时往往手足无措。学校方面的解释是啊群防群治和弹性开展。但家长反馈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啊，班级统一排班，不参加要专门向班主任说明，有人不得已花钱请人代岗。有家长直言，四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岗看上去确实很滑稽，但是没有办法。这种名义上自愿实际强制的运作方式暴露的是一种任务摊派的惯性。学校接到护校安员的考核要求，需要在台账上证明护学岗有人员有记录，于是最便捷的做法就是分解到每个班级每个家长。至于家长是否有时间，老人是否适合站岗，在完成考核指标面前，那就成了次要问题。此前引发争议的家长批改作业、家长值日打扫教室等，那都是在这套责任转嫁的路径里。那以家校共育为名行责任转嫁之实的做法，正在逐渐扭曲家校关系的本质。表面上看啊，家长护学岗啊是学校人力不足的无奈之举，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当公共安全服务的供给出现缺口时，填补缺口的方式不是增加公共投入，而是向家长征调免费劳动力。这本质上是用家庭的隐性成本来掩盖公共服务的显性不足。有专家分析指出，校园周边安全的主体责任归属于公安机关和学校，家长参与更是一种志愿补充的形式，但在实际执行中，一些地方将这种补充异化为了主力。教育局在回应中强调，护学岗并非法定强制任务，但仅仅重申自愿原则还不够，教育局要求杜绝高龄老人顶岗，却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那如果双职工家庭确实无法参与

学校安保力量又不足以独立承担护学任务，那空缺由谁来填补呢？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学校的整改可能仍然会停留在纸面上。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重新厘清校园安全的投入机制。其实一些地方的实践啊，早已提供了方向，通过购买服务引入专业的安保公司，以校园直通车和优化交通组织，缩短学校路段拥堵时长，由此减少不必要的安保人数，这都是有益的实践。这些案例说明，哎，只要愿意在公共资源上投入，在交通组织上动脑筋，问题并非无解。校园安全是公共责任，理应由公共资源来保障。护学岗的争议本质是在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愿意为孩子的安全支付更多的公共成本，而不是习惯性的将成本转嫁给家庭。这个问题的答案考验的是教育部门的治理能力以及社会对公共责任的认知水平。

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下面这说这事儿啊，这个看完了之后也挺让人恼火的。就一些人啊，是不是也太不看不起大家的认知水平了？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啊，有网友反映啊，抖音账号“永和豆浆冲饮旗舰店”发布了多条和豆浆产品无关的视频，内容涉及什么丝袜、洗澡的桥段、清凉的穿搭等擦边画面，仅在片尾植入产品促销信息。经查询，该账号呢为永和豆浆官方团队授权经营，粉丝量还高达 405.7 万，远超官方旗舰店 60.7 万粉丝的规模。9月17号涉事旗舰店认证主体回应称，相关广告已下架，永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客服则表示内部会去排查。一个卖了30多年豆浆的老品牌，靠黑丝和洗澡的桥段来带货，这画面本身就比视频更荒诞。永和豆浆四个字在消费者心里啊，曾经代表的是清晨餐桌上的一杯热饮，是踏实、干净、信赖。如今这份信赖却被一段15秒的擦边剧情轻易兑换成了点击率，这笔账怎么算它其实都是亏的。但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几个授权账号不听话，而在于品牌方授权体系的管控尽需失控。那涉事账号的认证主体和永和豆浆官方运营主体并没有股权关联，品牌方客服此前曾对媒体表示，只要标注了旗舰店便都有品牌供货。这话听起来像是给了授权就等于了品牌背书。但是品牌授权从来不是一锤子买卖啊，授权出去的那不仅是产品的供应链，还有品牌名称所承载的全部信用。消费者看到永和豆浆四个字，我点击进去，那可不会去查什么工商信息，更不会分辨啊，这到底是直营店呢，还是授权店啊？这些他们都不管，他们认的其实就是这四个字儿：永和豆浆。那品牌方为什么管不住授权账号？是真管不住，还是不想管呢？从回应看啊，品牌方对授权账号的态度更像是供货商，而不是管理者，给货给牌子，至于你怎么卖，那是你的事儿。视频在平台上挂了那么久，引发争议后才下架，日常监管这个日常二字它体现在哪儿啊？这件事暴露的是品牌授权模式的治理盲区，授权经营降低了品牌扩张的成本，但授权模式如果只给货没管人，品牌就变成了一个被租赁的招牌，出了问题品牌方一句啊内部排查啊，就把自己摘干净了。可是在法律上，品牌方对授权账号发布的广告内容是负有审核义务的，不能因为委托第三方运营就完全免责。更何况这并非永和豆浆啊宣发内容第一次出问题，早在2020年其母公司就因为广告违法曾经被罚款30万元，那同样的坑6年之后又再踩了一遍，这说明了什么？治理这类乱象啊，光靠品牌方内部排查那是远远不够的。平台对以旗舰店名义运营的账号，应当核验其与品牌方之间的授权关系和内容管理机制，不能只看营业执照就放行。品牌方呢，也需要把内容审核嵌入授权协议，那明确违规的惩戒措施和退出机制，而不是等舆论发酵了才反馈过去。

豆浆是干净的，不该被脏流量搅浑。授权可以外包，但品牌信誉不能外包。品牌授权啊，那不是免责牌，那管得住授权账号才对得起永和豆浆这四个字的金字招牌。再来说个让人看了之后很气愤的事儿，说不是说所有的失误都值得原谅，更不是所有的疏忽都能用无心之失搪塞过去。这具体怎么回事呢？据新京报报道，9月15号云南曲靖一个居民反映说，8月21号啊，带着患病的儿童到当地一家诊所就诊，诊所用过期药注射，还售卖两瓶过期药。涉事诊所解释啊，因药品摆放和查验疏忽，当日发现所用药过期后，曾电话通知家属回诊所更换，目前属地啊市监局已立案调查。一句摆放和查验疏忽说得很轻巧，听着却让人觉得后背发凉啊。给孩子打针用药，家长把信任交到了诊所手里，换来的却是过期药被打进了孩子身体，事后电话通知你去换药，但是你之前的已经注射进去的呀，你这么把药换回来，你已经发生的伤害就能抹平吗？药品从采购、入库、摆放到取用，中间要经过多少道手、多少双眼睛，每一道环节都形同虚设啊，最后啊，就一句疏忽啊，就能收场啊。如果这就能让你收场，那未免太便宜了吧。近年来啊，各地通报的医疗事件里，疏忽这个词儿出现的频率实在太高。浙江绍兴一社区卫生中心开错药量，哎，两粒写成21粒。辽宁辽阳的朱女士在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做产检，喝下了含有甲醇的有毒保存液，随即身体出现不适，住院接受观察治疗。事故原因被归结为接诊医生将新百氏细胞保存液和产检口服葡萄糖粉混放。这些事儿啊，后来看，哎，你说哪一件不是本来就可以避免的呀？可这样的事儿它偏偏就发生了。你再往前看，某地5岁脑炎患儿被错输药物后离世，某地19岁女生深夜就医输药后过敏身亡，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被断送在没注意、没核对、没当回事儿上。说到底啊，医疗行业和其他行当不一样，饭做咸了啊，要么我将就吃了，要么就重做。那衣服买大了，我可以退换，或者我将就穿。可是药打错了，过期药进入了血管，身体受到的损伤往往不可逆。患者躺在诊室里，把命交出去了。哎，这份托付有多重？从事这一行的人，你心里应该清楚。药品查验、双人核对、流程闭环，这些规则那不是写在墙上好看的，每一条背后那都站着血淋淋的教训。其实坊间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你看似的每一条奇葩的规定背后都有更让你难以想象的案例在那跟着。所以为什么这么规定啊？一定是这样的规定有其意义所在啊。曲靖这家诊所的问题，表面上看是药品摆放乱、查验走过场，往深里挖，那就是日常管理压根没当回事儿，出了事儿说是疏忽，这套说辞糊弄不了任何人。市场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该查清楚过期药哪来的，库存管理谁负责，日常检查为什么没发现。类似问题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不能让一句疏忽成为免责的挡箭牌。当然啊，追责不是终点，对医疗机构来说，一次整改、一纸罚单或许能交差，
但是对那个被注射了过期药的孩子和他的家人来说，你说身体有没有影响？心里留下了多大阴影啊？这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不是所有的失误都值得被原谅，更不是所有的疏忽都能用无心之失搪塞过去。在医疗安全领域，真的没有侥幸可言，只有把每一次核对都做扎实，把每一盒药的有效期都盯紧了，把每一个流程都走完整，啊，这些事儿才有可能避免。

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啊，这个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也提醒大家，那评论来了，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啊，每天准时与您相约。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呢，欢迎您收听参与下班万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7: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6: 好，暂别散会。
8: 耶，下班，下班了，
7: 下班了，快走快走。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9: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啊、这周今天周几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加我的个人微信啊，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今天呢，我们这个话题呢是一期穿越。
1: 对了，我们要穿越回小时候。以前也跟大家聊过类似的话题，但今天呢稍稍的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有一个情景的设定啊，给大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是如果你走在路上呢，哎，现在你就走在下班路上呢，哼着歌是吧，听着我们的节目，正美滋滋的回家呢，准备想吃饭呢，你突然遇见了小时候的自己。
0: 哦，
1: 他背着书包，
0: 哎呦，
1: 和你擦肩而过。
0: 哦，
1: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那书包吗？
0: 记得呀。
1: 我也记得。
0: 记得。
1: 因为我们女生的书包一定是粉色呀，
0: 超美那种，
1: 美少女啊，对对对。然后你背着你小时候最喜欢那个书包，你看到了你小时候的自己，你会不会拦住他？你会不会跟他说什么？因为你穿，对啊，你穿越回你小的时候了。你会不会给他一两句提醒呢？但是他不知道你是谁，对不对？你就是他会说，哎，叔叔，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小哥哥，小哥哥
1: 啊，哥哥，小哥哥，你有什么事儿吗？你说你是叫汪洋吗？你说对呀，我是汪洋。我告诉你啊，你想跟他说什么？零几年的时候一定不要卖房。
0: 你把你家隔壁买下来吧。
1: 啊，对，你家校区房。
0: 我们家校区房。
1: 对对对
0: 对，对，我们家面积还小，然后还是校区房。
1: 那老抢手了，老好卖了。
0: 对啊，好买好卖的。
1: 转身就别说转手卖了，一转身就卖掉了那种的。
0: 那应该我那时候智商应该听不懂什么。买隔壁的房子，
1: 对啊，
0: 对，
1: 然后说我可不买，我家可没钱，你可别想骗我钱。就跑了。
0: 你是谁？
1: 对，所以你要想，你要跟他说什么？他还是个小孩儿，
0: 还是小孩儿，是个小学生。你
1: 啊，就不要认真，
0: 就是让他那个享受一下你俩独处的一个幸福快乐的时光呗，是不是这意思啊？也行，挺好的，挺好，挺好，比如说家里很穷，以前是不是吃不起饭，是不是？
1: 对。
0: 弗利德说，星丽不只是美女，还是985的硕士。星丽是白鹤的小名。我知道了，科学家上车了。

0: 啊，这该死的秋生玉。
1: 没反应过来呢。是的，当年我上985的时候，那个时候211我都没去，这家我就挑啊，我寻思我说985还是211呢，然后当时我们家就抽签吧，反正哪个都行。
0: 985 211这个好像985咱们黑龙江省就是哈工大和哈工程哈，你是到上的哪个呀？到时候
1: 我没有在省内读啊。
0: 啊，你去的是？
1: 我去的是，我不是在广东上的大学吗？你忘了吗？
0: 广东的985，来问问豆包。豆包豆包，广东的985大学都有哪些？
1: 自己上哪大学还不知道吗？还用你搜？
0: 我帮你搜一下。哎呀，中山大学啊？
1: 不是。
0: 华南理工？
1: 不是。
0: 没了？
1: 就是两个吗？
0: 对。
1: 那可能现在被除名了，学校可能黄了。因为也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
0: 然后广东境内有985的异地大学，有一个咱们哈工大。
1: 对，工大在应该是在珠海。
0: 对，
1: 我曾经去看过
0: 分校。在深圳。
1: 啊，深圳也有分校，我在珠海有看过分校。
0: 珠海是
1: 当时我都傻了，你知道吗？当时我在就是那个时候也就是上大学，去了趟珠海，完什么什么，对，什么哈尔滨工业大学前方5公里，啊，穿越了我。
0: 倍感亲切，
1: 对对对，
0: 倍感亲切哈，
1: 是当时真的傻了。来吧，继续大家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如果你走在路上，下班溜达呢，突然遇到了小的时候自己背着小书包跟你同学，放学的路上他也回家呢，你会对他说什么？你会不会说？
0: 对，会说什么呢？
1: 对，也有可能不说，就是默默的看着他在后面流泪，
0: 有可能。对，
1: 就我一定会，我可能就是刚开始我会激动的说不出来话。
0: 啊，就是你。
1: 对，天小百合，你真是太可爱了！天哪，
0: 天哪，
1: 就是我一定会非常的激动。
0: 爸妈说不要出国读书了，拿着留学的钱，把深圳南山那套房子买下来吧，然后速去北京找你的老公，结婚生娃。
1: 看来他对他现在的婚姻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对，
1: 不满意的都会劝自己别结婚。
0: 他应该觉得就是那个相见恨晚的感觉了。因为出国读书耽误他事儿了。确实有的人就是从国外读完书回来之后确实是感觉没啥用，没镀上那层金。
1: 是，对，但我还其实挺想出去转一圈的，就是你知道，因为年轻的时候你做什么都不太会错，就是可能你的经历越多越丰富，给你后面越铺路。
0: 对，
1: 所以就年轻的时候别怕折腾，因为你岁数大了折腾不起了，
0: 折腾不起了，现在谁敢去啊？
1: 对啊，你说你这个岁数你出去你上大学，那学校不要你啊，对不对？
0: 对，就不好。
1: MY 他说，快点学习一下做饭，妈妈会在你17岁的时候离开你，40岁你会因为听到别人说还没有给妈妈做过一顿饭而愧疚不已。
0: Oh my god，
1: 那么小，其实谁又会做饭呢？所以可能就是人生很多的遗憾吧。但就是错过了就错过了。
0: 好吧，17点25分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 哈，各位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来自刘德华，冰雨。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0: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如果你走在路上突然遇见了小时候的自己，背着书包擦肩而过，你会和他说点啥？
1: 首先反正我得先哭一通。
0: 冰冰说了，多和爸爸说说话，因为他要离开你了，好好学习，以后有好的工作。
1: 我知道了。我会告诉他，就是我，因为我

0: 小的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生气，就是不太乖不太听话。我现在不会了。
1: 啊，你是叛逆的女孩。
0: 对，反正就是跟他们说话也不是很客气，然后爸爸妈妈也挺惯着我的，然后自己就越来越嚣张。我现在想想真的就是挺不对的。
1: 哇，你还很嚣张呢。
0: 对对，我以前就是
1: 叛逆女孩是吗？
0: 对，我想要干什么，
1: 嗯，
0: 我想要买什么，我反正就回家，就是我自己想这儿，哼，今天我怎么作一套呢，我先哭我还先上吊呢，反正就是挺作的。那么一个女孩，
1: 一哭二闹三上吊。
0: 对呀，啊，就是我这样作作作，然后导致我后面的恋爱期也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哦天哪。
0: 嗯，后来岁数大了作不动了才嫁出去的。哎呦，所以就是
1: 太不容易了，
0: 就是想好好提醒我自己。
1: 哎，那你现任还是挺那啥的哈，挺没经历过那个你作期是吧？
0: 经历过一点点
1: 啊，尾期了。
0: 对，
1: 尾声了，
0: 有点坐不动，气血不足了，吵不动了。
1: 还说好好学习这话打小听的最多了。
0: 对，
1: 没用，
0: 根本就没用，
1: 不如让他多买黄金。
0: 不如跟他讲一下未来的趋势。
1: 是的，
0: 我告诉你啊，就是在你上高中的时候世界会经历什么，上大学的时候会经历什么，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3年左右的疫情在家躺平。
1: 对，那时候
0: 然后那个疫情的时候，对，先囤点口罩，然后咱就是干网红。哎，
1: 你去在家健身训练，
0: 在家直播。千万别跟大家一样躺平了。
1: 对，行，挺好的啊。行，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啊。
0: 无聊的木木他说，我会告诉他考试没考好真的没关系啊，忘带红领巾啊，忘带作业本啊，真的没关系。妈，
1: 哎，
0: 那时候听不进去，那是天最大的事儿，天大的事儿了。
1: 我还有次忘带书包去了呢。
0: 我也有，
1: 因为离家特别近，下楼就是，吃完早饭我就没打招呼我就下楼了。到了学校之后，老师瞅瞅我，来这么早今天，然后说，老师我书包呢？啊，没看你背书包啊，坏了，我忘带了。然后成了我们班最后一个进屋的。
0: 我是把书包落在出租车上了，然后第二天，
1: 啊，
0: 广播说，王百合请到收发室来一趟，王大爷把书包给你。然后出租车司机给我送回来，我以为丢了，我想说太好了，我没有书，我也没有作业，我当时老开心，他给我送回来了。
1: 哎呀，真是123说以后不要和一个叫石磊的结婚哦。
0: 哦，
1: 哇，石磊4个石头，挺
0: 硬
1: 的。天
0: 哪，不会是我们家亲戚吧？
1: 啊，你们家亲戚？
0: 对，我们家有一个亲戚的
1: 亲
0: 戚，
1: 远房的，
0: 他就叫石磊，就是4个石头。然后他后来改名了，因为觉得有点太硬了，这个
1: 名字。
0: 他叫就改成了叫石什么什么，哎，就不说了。
1: 石软软，
0: 啊，不是，他那还挺好听的，就是特别像那个琼瑶小说里的名字。
1: 石婉婉，
0: 嗯，
1: 阮玲玉的阮，石软软。
0: 他是男生，不能
1: 啊，男生，啊，
0: 对，就是软软不太适合。
1: 啊，不太适合，对，嗯。这边月孤寒他说，小时候爸妈感情不好，每天放学路上都担心他们在家吵架呢，也很害怕老师，即使成绩不差。上学路上也很沉重，现在变成了既不要脸，那必要时也不要素质的中年人了。想抱一抱小时候自己，总是惶恐诚恐的自己。啊，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同学，当时我们放学路上一起走，他爸他妈天天打仗，他有一次跟我们哭着说，他说今晚不回家了，你们能在我就陪我在外面待一会儿吗？
0: 我身边也有。
1: 然后我说怎么了？他说昨天晚上我爸喝酒耍，就是耍酒疯，然后把我和我妈从楼梯上推下去了，就是他俩就那个滚摔了，然后他妈磕坏了，然后他妈今天不知道去哪儿了，联系不上，他自己回家面对他的爸爸，他是特别害怕当时，
0: 电视剧吧，这说的跟那个电影似的。
1: 然后后来我没有陪，因为我得回写作业。
0: 你可真乖呀，啊，
1: 作业没写完呢，我说，
0: 哎，要不然你，
1: 我说你要
0: 小初恋是不是就追到手了？
1: 我说你们先在这儿，我写完了，然后咱再联系。嗯，然后那时候没电话，联系谁呀？
0: 真能给人画大饼。
1: 是，嗯，然后后来那个，我就给我们其中一个男生打电话，我说，哎，咋样了？他说，啊，没事，回家了，我也到家了，你放心吧。哎，那个，咱俩对下题啊。
0: 你看看那个男生，
1: 后来他在一块儿了，
0: 比你强点，
1: 他在一块儿了。
0: 我说什么？这么好的机会，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女生最脆弱。
1: 初中的时候，
0: 对，她就是最弱小的时候，就情感最容易破防的时候。
1: 对，就谁对她好，一个男生对她好，她一定会那啥。
0: 你稍稍给她一点关爱。
1: 然后她的爸爸是那个。

0: 后来去美国了。
1: 哦，
0: 然后他妈妈把他送给姥姥家了，他跟姥姥一起生活了。
1: 好吧，就离婚了是吗？
0: 离婚了，
1: 分开了，
0: 就是谁也别让谁那么崩溃。当时我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家庭？
1: 对，我以前想象不到，但是我身边所有同学，就是我的好朋友都是经历这样的故事。然后我们家就是我爸妈从小都没有吵过架，咱也不知道为啥我长大了处对象这么能吵架。人都说这个东西就是会有影响嘛，家庭耳濡目染什么的。
0: 啊、
1: 我们家我爸妈从来不吵。
0: 对，我们家
1: 我可能就是憋得太久了。
0: 我们家吵，但是也不会拿菜刀给人推下去，不会动手呀。
1: 对呀、
0: 啊，打个嘴仗啊！你今天做菜做咸了，做淡了，做难吃了，你就急死
1: 了。就是我们家的话，顶多是我爸会跟我妈大声去说一些什么事儿，就可能说一句两句的、啊，这个怎么还没有人说？就顶天了。我妈是绝对不会回应他的，就所以两个人吵不起来。
0: 啊，你妈这性格啊？
1: 对，所以我妈就一直在跟我讲说，他们俩吵不起来秘诀就是我不吱声啊，姑娘。小姑娘，你别吱声，你就听她说就完了。我说啊、哦，好，我知道。但是我不是姐，不是那性格啊。
0: 是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哈，说一说这样的话题。如果你在路上碰到小时候的自己，你要和他说些什么呢？
1: 陈北朝他说，我会告诉小的时候我不要自卑，以后的你很会打扮自己，很漂亮，你要学会长大，内心承受力要更强，因为妈妈也是很小就去世了。然后姐姐呢会突然离开这个家，爸爸会每天酗酒，你每天痛苦不已，可是没关系啊，你后来你考上大学，你慢慢的内心更加的丰盈，寒暑假你自己出去赚钱，你看世界、买漂亮衣服，无论谁遇到你都夸你很坚韧，很阳光，很会照顾别人，完全看不出那些痛苦的事情会在你身上刮蹭
0: 啊。是这样，
1: 对，就是要告诉自己小的时候也不要自卑，你长大很强大，
0: 很强大。对，石山说
1: 感动嘞，
0: 说初一的时候不要和他交朋友，和那个男生
1: 哦、
0: 遇到了坏学生了。因为初中的是青春期到了嘛，前一阵儿不我做那个中华朗读者的节目嘛，然后那个嘉宾他学心理学的，他说初中的青春期的孩子是自我认知的一个缺失，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也不知道他自己要干嘛
1: 了。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喜欢模仿
0: 明
1: 星，
0: 明星就是他的榜样了。
1: 对，
0: 爸妈的话也不愿意听了，听不进去，默到了也不愿意听，老师的话可能都不愿意听了。
1: 对。
0: 然后呢，他呢自己也没有学习的目标和方向，也不知道因为学习是为了谁了，他是谁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1: 对
0: 啊，这个时候需要家长呢帮他慢慢的一个摆正，尤其他的圈子非常重要。
1: 对，希望你把你们自己家里面的那个模范的长辈，你的爸爸妈妈当做是你的骄傲，当做是明星，而真的就不要去学哪个明星怎么怎么样。我小的时候就是跟明星学，然后我就是长大我又想当歌星，想当演员，后来我就天天纠结我到底干什么呢，后来我就想那我就多西发展吧。
0: 哎呀，海陆两栖，
1: 对，
0: 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
1: 挺忙活的。
0: 是啊，唐唐说该玩使劲玩，该学使劲学，你走过的路都是我走过的路。听不进去，
1: 真的听不进去，
0: 听不进去，这话太像家长说的话了。
1: 对，有的就是
0: 你这话太像妈妈说的话了。
1: 前两天有人采访这个戴军老师，
0: 就
1: 问他，对，有给年轻人什么？
0: 我是中的，
1: 他说。我是老登啊，这不老登干的事儿吗？
0: 我可不敢给建议。
1: 对，我不想给年轻人任何建议，就让他们做好自己就好。
0: 随便。
1: 年轻人做什么都是对的。
0: 都是对的，对。然后其实我在小时候是现实中看到一个和我长得可爱的小女孩了啊，大约是上小学的时候，然后我俩还聊了一会儿，具体聊啥有点忘了。汪洋，你说这是不是用那句话“500年前是一家啊”？你说你小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和你长得像的女孩，啊。
1: 好奇怪的这段话，我得反复琢磨一年。你这段话，我回去好好分析。
0: 我们今天说的是你现在和你小的时候见面啊。
1: 明年我再来回复你这个字儿。
0: 我们得反应一下。来吧，下面
1: 明白。
0: 下面我们听首歌吧。我们有请歌神张学友，慢慢走来着。
1: 陈奕迅呢？

0: 下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今天我们的这个穿越话题说的是，如果你走在路上突然遇见小时候的自己背着书包擦肩而过，你会和他说点啥呢？
1: 我觉得今天是一期很有爱的话题，就是让我们回忆起了很多小时候的事情。
0: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大家可能也都自己思考了一下，你人生的遗憾是什么，你想弥补的是什么，你才会去想跟小时候自己说什么。我刚才看群里谁呀，说那个告诉他以后会有一种新型的加密货币叫比特币，多买。
0: 这个我们国家可不是倡议啊。这个都不建议交易的，这个啊，这个风险太大了啊。这个尤其是作为我们这个我们的下一档节目哈，有这个中小投资者保护教育的内容，我们是坚决杜绝来买这个的啊，我们就不提这个是啥了。
1: 好吧。

0: 对，
1: 火鸡味锅巴他说，告诉自己也不一定要早结婚啊，但是结婚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眼睛，一定要看好啊。早的时候选择多，更要看好啊。
0: 嗯，
1: 确实是，就是你知道年轻的时候，你的选择会有很多、
0: 很多。虽然说啥不要说早结婚。尾货才毛病多他认为要早点结婚
1: 就是你尾货都错最后都是处理品啊
0: 那所以要
1: 就是大家所说的难听点剩男剩女啊
0: 但是呢那如果结婚早的话那时候年轻啊这个辨别能力弱呀也可能就遇到了不喜欢的呀或者是不适合的呀怎么办、啊、
1: 反正怎么都
0: 到底早还是晚
1: 看你碰上啥人吧
0: 真是这个结婚真的是对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对于女生来说真的是一场赌博一样。
1: 是，
0: 对男生
1: 牺牲挺大的，
0: 可能牺牲就没那么大。
1: 尤其做了妈妈之后，
0: 妈妈之后，对
1: 对，从产房推出来的那，从就是手术室推出来那一刻，你就不是你自己，你是谁谁谁的
0: 妈
1: 妈。
0: 妈
1: 妈
0: 了，对，我的天哪，这压力太大了，这个。
1: 1726他说，千万别赌博，也别结婚生孩子，最好也别出国。
0: 是咱中国国内也不让赌博呀，在哪赌博？不能赌博。
1: 赌博是
0: 啊，我听个赌博。
1: 这，
0: 千万别赌博，那肯定啊，千万别干错事儿。是啊。
1: 慧心他说我会抱抱他，带他去玩一天，给他买好吃的，买玩具，买漂亮衣服。2018年的时候让他做自媒体，让他上本科。让他买黄金
0: 真的现在黄金的价格啊
1: 对一定要他买黄金
0: 我也看新闻了说那个现在黄金这两天不最近一段时间涨涨跌跌嘛然后说未来还会再翻一倍有那个经济学家说的、
1: 哦、
0: 我说哎我就还跟我身边朋友说这不骗咱买黄金吗这不这时候入手能对吗
1: 那咱也不敢说
0: 但是七八百一克的时候
1: 我真的有印象，以前是200-300一克的，
0: 就别说200-300了，700-800的时候，咱都说肯定就差不多这样了，谁买这玩意儿？
1: 那时候都觉得好贵哈。
0: 啊，现在都
1: 是
0: 现在都没法看了，
1: 现在都什么价了？最近都没有看了，
0: 没关注。对，我是4月初给妈妈买的。
1: 对啊，你那时候是什么价？
0: 我买的一口价。
1: 啊，是一口价，
0: 一口价。
1: 那你记得那个时候的客价吗？
0: 1300吧。
1: 哦，1300，
0: 1300是那个首饰金，
1: 那算降了。
0: 1300首饰金。
1: 哦，不是那个交易的那个。
0: 交易的黄金可能会便宜一点。
1: 哦，
0: 对对对。
1: 我买的时候1500买的。
0: 对，这样这半个
1: 1400，
0: 这半降了一些，降了一些，降了一些了。
1: 1400，
0: 对，因为那个政治冲突。就是缓和嘛。
1: 哦，对对对，最近还说油价要降，万阳刚才跟我说一下油价要降呢。
0: 是油价要降了。
1: 嗯，
0: 好了，17:52哈，我们再来读读各位的留言哈。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某某他说我会跟他说对不起，搞砸了你年少的努力，就是你后期不行了呗，现在过得有点惨呗。
0: 惨，
1: 那没啥对不起的。
0: 是啊。这位说不要自卑，长大后的你过得还很不错。读书的时候因为自己读书不好，长得不好看，非常非常自卑，因为父母的比较和打压，觉得自己真的很差劲儿。但是步入工作之后的我，找到事业的方向，人生的伴侣，生活的自律，有存款，有健身，看起来还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呢。是那个时候家长常说一句话啊，赤伟，你看看隔壁家王百合，瞧你大高个儿，看你长得又小又矮的。
1: 哎，我就不是。其实我真觉得我很奇怪，就是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经常跟我讲你最好，你最棒，你最漂亮。
0: 是吗？你家是这样的？
1: 对，可是我就是没有自信。我们学校的艺术节我也不敢报名，然后什么比赛我也不敢报名。如果真的我要去再遇到我小的时候自己，我会跟他讲，我说2005年的那届超女你必须得上，必须得报名。2005年上不了咱上2006年，2006年没事儿，咱还有2007年。
0: 2006是超
1: 男，后面还有中国好声音，好声音不行，还有那个啥，就反正你就是比，你就是，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很多的明星他都是参加了很多
0: 好多比赛，
1: 就是谁来着我不记得了，参加了50次比赛。才出道的，
0: 尚雯婕不也参加好多次才得冠军吗？
1: 对，然后包括像什么张靓颖啊，什么李宇春啊，都是比如说成都赛区没选上，或者哪
0: 赛区
1: 没选，他就是赶快又奔赴到另外一个赛区。我根本就没有那个
0: 错过了。
1: 对，就是我都没有那个精力，我都没有那个勇气。
0: 当时来哈尔滨的时候，你咋没比呢？ 啊，你去了，你跟我说了。
1: 我去了，然后我唱了一首英文歌，
0: 给你叮，
1: 对，然后直接就给我撵去了。但而且我当时真的是疲惫到从下午的1点等到6点，我是最后几个，
0: 啊，
1: 我觉得评委也是受不了了，
0: 受不了，
1: 就是他们是有一点耳朵有点疲劳了，
0: 疲劳了，听炸了就。
1: 对，然后当时我就特别受挫，然后马上就跟我那时候对象喝酒去了。
0: 丁，下一位。
1: 所以我就是觉得我应该是要继续比才对，你有丰富的比赛经验了。
0: 对啊，你才能去。
1: 你不管干没干这行，你是有经历，你是有这个经验的。为什么我那个时候那么怕失败呢？
0: 为什么呢？
1: 哎，你说现在这岁数，你干啥吧？你干啥？你干不了了。
0: 嗯，哎呀，行了，17点，到了我们这个结束时间了哈。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吧，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歌，来自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也祝大家都有个好的心情。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4: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8: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9: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8: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9: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8: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

0: 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3: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4: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5: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4: 新闻的智慧，
5: 音乐的魅力，
4: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刚才啊，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问我，这个刚才播放的是什么歌，特别好听啊，想要知道歌名。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是来自周深所演唱的《太阳升起的舞蹈》。我也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啊，就感觉，周深的这个音色也不用说了，非常的好听啊。而且呢，他的这个风格也是比较百变的，什么样的风格他都可以轻松的去驾驭，真的是宝藏歌手啊。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吴克群带来的《将军令》。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如果您最近有特别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特别的走心，无比期待下一期加入超话看话题，各路姐妹拉进群，偷偷给她发私信，觉得超级酷的还有热狗盖和欧阳靖，这些 rappers 那个夏天成了你的大明星，你爱上了。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宝石老舅最新出的一首单曲《那个女孩》啊。从歌词上可以大概听出来是，以一个女孩为切入点，然后呢，讲述了这个女孩从喜欢上说唱，然后呢，逐渐退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首歌呢，是宝石写给首批中文说唱听众的歌曲，从一个女孩的视角为切入，讲述了她从进入大学到毕业求职啊，然后再到步入婚姻整个过程当中，说唱对她的陪伴和影响。她也是从一开始对每位说唱的歌手的娓娓道来，到现在已经不清楚最近说唱冠军还有大热歌单。相册呢，记录了她所有的热爱，也见证了所有的告别。熬夜追完的节目，闭上眼睛都能够背出押韵，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在脑海当中的歌词，都证明着说唱已经在他身体当中刻下了永恒的印记，无法抹去。那宝石呢，也用质朴而又走心的文字啊，通过层层递进的叙述的方式啊，然后讲述了关于说唱最初的记忆。

人生之路漫漫亦漫漫，那宝石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想要唱给你们听的歌曲。如今呢终于和大家正式见面啊，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其实对于说唱来说我很纠结，因为对于说唱这种形式呢我喜欢又不太喜欢。喜欢的呢只是某一个歌手他所唱的这些歌曲所散发出来的一些能量，比如说宝石啊，他唱的这些这个说唱的歌曲呢，首先我能听进去啊，然后呢这个字呢我也都能够听懂，因为即使歌词他说的再快，但是每一个字入到我的耳朵里的时候我都能够听出他的意思。但是有很多的歌手他的语速以及他的发音的方式啊，让我听不清。就是整首歌我只记住了那个旋律，或者只记住了最后两个字的韵脚，其他的一个字都听不清。还有就是很多的 rapper 会在歌曲当中夹带私货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脏话呀，或者有一些这个负能量的一些东西啊，但是宝石在他的歌曲当中呢完全全都是正能量，全都是代表了生活，或者是代表了某一个现象。

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龄带来的《夜舞》。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许巍所演唱的《完美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是由许巍作词作曲，并且由许巍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当中啊。这首歌呢真。

那是展现了许巍高超的唱功以及他的创作能力。当然了，许巍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比如说《蓝莲花》呀，《漫步》《时光》《礼物》《星空》《完美生活》。在这个部专辑当中，几乎每一首歌啊，至今仍然堪称经典。那他的音乐呢，也随着人生的变化和世界观的改变，也变得越来越温暖、舒适和清澈。许巍经历了人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铺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长在红旗下，盛在春风里。
10: 我是草原小旗手，
11: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2: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3: 明月

0: 几十载，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2: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3: 歌唱吧，
4: 舞蹈吧，
3: 朗诵吧，
4: 表演吧，
3: 绽放吧，
5: 槟城少年。
6: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那在给零花钱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讲到要定时定量，那如果孩子提前把钱花光了，也得等到固定的时间再领一次零花钱。当然有的时候遇到特殊情况，可以让孩子提前预支下一份零花钱，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先问清楚孩子提前花光零花钱的原因，以及必须提前预支零花钱的理由，借机告诉孩子如何去规划好自己零花钱的用途。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但是没钱或者钱不够的时候，大部分儿童会选择等攒够了钱再买，或者求家长买。等到12岁以后，7%的人选择了直接放弃，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也说明了孩子在12岁以后对消费欲望的把握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说对于孩子零花钱该怎么支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学。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7: 我是草原小鸡少，
8: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0: 明月几时有，
1: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2: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3: 歌唱吧，
4: 舞蹈吧，
3: 朗诵吧，
4: 表演吧，
3: 绽放吧，
5: 槟城少年。
9: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6幕。狗熊和洋葱头进入到了动物园，看守人睡在大象馆里，靠在大象的身边，他睡得很香。洋葱头和狗熊小心地敲大象馆的门，他也没有醒。大象伸过长鼻子来把门打开，嘟囔了一声，
10: 哦，请进。
9: 狗熊和洋葱头朝四周望了望，走了进来。很抱歉这么晚打扰您，我们来请您帮忙，麻烦您想个办法帮助我这位朋友的爸爸妈妈逃出动物园。大象是个热心肠，回答说，
10: 好的，当然可以。
9: 因为大象喜欢帮助别人。狗熊馆的钥匙就在看守人的口袋里，请稍等一下，我帮您拿出来。 大象用它的长鼻子十分灵巧地从睡着了的看守人口袋里拿出钥匙，递给洋葱头说，
10: 哦，用完以后请千万送回来给我。
9: 放心吧，真谢谢您。您不想和我们一起逃走吗？
10: 不用了，我喜欢这里的生活。
9: 洋葱头和狗熊离开了大象馆，往狗熊笼子那边走去。一路上他们遇到了一只学说话的鹦鹉，一只很爱讲话的猴子，和一只还没睡着的狮子。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狗熊的笼子前面。两只可怜的老狗熊啊，一眼就认出了他们的儿子，隔着栅栏伸出胳膊来拥抱他。洋葱头马上跑过去打开了笼子的门，两只老狗熊从笼子里出来，一家人拥抱在一起，非常高兴。他们要走了，两只老狗熊先去跟住在池塘里的白熊一家告别。他们要走的消息马上传遍了每个角落，动物园里一下子热闹起来，结果把看守人给吵醒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决定出去看看。他刚走出大象馆，就碰上了3只要逃走的狗熊。
11: 啊，来人呐！他开始大叫，快来人呐！
9: 他的助手们赶了过来，包围了动物园。洋葱头他们根本逃不掉了。看守人奇怪的是，他们抓到的狗熊是3只， 而不是两只，还有一个洋葱头。他们决定先把它关进猴子笼里。那只爱讲话的猴子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位新客人，因为终于有人和他说话了。猴子开始给洋葱头讲故事，一刻不停地讲啊讲，结果他没讲完，洋葱头就睡着了。洋葱头在猴子笼里待了两天，第三天他托人给小樱桃捎去一张字条，小樱桃马上坐上第一班火车进城，把洋葱头从动物园里接出来了。洋葱头向他打听那些朋友的消息，一听说他们不见了，不在山洞里了，洋葱头有些担心。山洞里很安全呀，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们离开了山洞呢？小樱桃跟洋葱头就坐上了火车回城堡里去。这辆火车呢，有一节车厢，所有的位子都靠着窗子，这样大家都能看到沿途的风景了，这该是一件多开心的事儿啊。这辆火车的司机是个很好的人，他还有些诗人的气质，当他开过鲜花盛开的草原时，会马上停下火车，下车去采一大把雏菊或者紫罗兰。车上的乘务员也是一个非常和气的人，比方说碰到有雾的天气，乘客们看不到外面的风景了，他就会很有耐心地给大家讲讲风景。所有的风景他都记在脑子里，不用看也能说出来。乘务员说，就在咱们的前面有一个蔚蓝色的湖，湖中有一个绿色的小岛，一艘小船围绕着小岛在航行，微波荡漾，小鱼浮到水面上来，鸟儿们飞来啄它们。乘客们虽然只能看见灰色的浓雾，但还是很满意的微笑了。这儿左边有一群羊，它们浑身雪白，只有一只小羊羔是黑色的，正活泼快乐地又蹦又跳，它不爱吃青草，只吃雏菊。还有一只牧羊犬，脖子上挂着一只铃铛，叮铃当啷，你们听见了吗？小樱桃和洋葱头舒舒服服地坐着听乘务员讲风景，暂时忘记了他们的心事。现在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七幕。正在火车经过树林的时候，在橡树上被吊了三天的胡萝卜先生和他的警犬被一位砍柴的茄子大哥放了下来。这两位侦探活动活动腿，谢过茄子大哥，马上去继续追踪。他们刚走，就来了一队柠檬兵。原来城堡里的人们发现胡萝卜先生和警犬不见了，非常着急，就派了很多柠檬兵出去找他们。柠檬兵看到了茄子大哥，问他有没有看到一条狗和他的主人走过。茄子大哥和所有的穷人一样，不信任官兵。他想，柠檬兵要抓他们，那么他们一定是好人，我可不能让他们抓住了。茄子大哥说，哦，他们往那边走了，指了指相反的方向。柠檬兵马上朝那个方向追过去。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很多人，是南瓜老大爷、葡萄师傅、梨教授、南瓜大嫂、覆盆子大哥和青豆律师。他们一起问茄子大哥，有没有看到洋葱头从这里经过。
2: 我不认识他，可我没见过有孩子走过呀。
0: 说完，他们也走了。又过了一会儿，茄子大哥就快砍倒橡树了。这时，洋葱头和小樱桃从这里走过。小樱桃子爵决定今天不回城堡了，他要帮助洋葱头找到他那些朋友。茄子大哥告诉他们，刚才有一些人来过又走了。洋葱头明白了，原来那些朋友也在找他。在太阳落山以前，茄子大哥还看到很多人走过，先是小红萝卜、土豆小妞儿，那些孩子们他们也在找洋葱头，然后是番茄骑士和芹菜先生，他们来找小樱桃。小樱桃没有回城堡，他们以为他被逃犯们绑架了。最让茄子大哥惊讶的是，他还听到了铃铛大乐队的叮铃当啷声。原来柠檬王御驾亲临树林，因为他那些去找胡萝卜先生的柠檬兵还没有回去，他十分担心，就自己来找他们了。两位樱桃女伯爵也坐着车跟来了，因为能和柠檬王一起出巡，他们非常高兴。柠檬王看到茄子大哥，把他叫过来问道，
3: 你有没有看见一队柠檬兵从这里走过？
0: 茄子大哥是看见了，可是他第一次看见柠檬王，非常害怕，心里一紧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一个劲儿地摇头。柠檬王以为他没有看见，就带着他的随从叮叮当当地走了。天黑了，树林子里一片漆黑，很多人在树林子里互相追踪。胡萝卜先生和警犬在追踪逃犯，柠檬兵在追踪胡萝卜先生，柠檬王在追踪柠檬兵，葡萄师傅他们在追踪洋葱头，洋葱头和小樱桃在追踪葡萄师傅他们，小红萝卜他们在追踪洋葱头，番茄骑士和芹菜先生在追踪小樱桃。而在地底下，鼹鼠正在追踪所有人，因为前一天晚上，鼹鼠去逃犯们的山洞里找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洋葱头不见了，我们去找他，如果您有消息请通知我们。鼹鼠一读完字条，马上开始朝四面八方挖地道。他听到头顶上不断有人走过，有一个人的，有几个人的，有一大队的，他们走得非常快。等他钻出地面时，他们已经不见了。两位樱桃女伯爵跟着柠檬王出巡以后，橘子男爵和蜜柑公爵就是城堡里的大王了。蜜柑公爵像往常一样 爬上窗台哇哇大叫，说要跳下去，除非……可是他叫了好几声也没有人过来，他就觉得很奇怪，就从窗台上爬了下来，去各个房间里找人。除了橘子男爵以外，一个人都没有找到。橘子男爵正在啃鸡翅膀，米干公爵对他说，
3: 你知道吗，就剩咱们两个人了，城堡里的人都走了。
0: 橘子男爵一听很担心，
3: 那谁来做饭呢？别担心，趁咱们两位嫂嫂不在家，咱们一起去城堡的地窖里看看吧，听说那里有很多上好的葡萄酒。
0: 橘子男爵一听有上好的葡萄酒喝，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八幕。橘子男爵一听有上好的葡萄酒喝，就很高兴地答应了。蜜柑公爵好不容易用小斗车推着橘子男爵走进了地窖，地窖里排满了大酒桶和数不清的酒瓶子，上面贴着各种颜色的标签。橘子男爵伸手抓过两个瓶子，用牙齿咬开瓶塞，一口气把两瓶酒灌进了肚子里。真是好酒啊，他心满意足地拍了拍那个滚圆滚圆的大肚子，又拿过两瓶酒来接着喝。这时蜜柑公爵发现，在一排酒桶之间有一个小通道，通道那边有一个小门，小门上没有铁锁。奇怪，这是什么地方呢？蜜柑公爵走过去使劲儿推了推门，小门一动不动。橘子男爵走过来问他在做什么，蜜柑公爵说，来，我们试试打开这个小门，说不定里面有最好的葡萄酒呢。于是两个人一起用力推门，可还是推不开。橘子男爵一抬头，突然发现小门上面的架子上有一瓶酒，贴着黄色的标签，非常漂亮。他伸手去拿这瓶酒，可是这瓶酒啊，好像被粘在了架子上。橘子男爵很用力才把它搬下来，这时小门自动打开，露出一个黑黑的门洞，一个孩子从门洞里走了出来，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用银铃一样好听的声音说，先生们，你们好，谢谢帮忙，我们花了三个小时也没打开这扇门，你们是怎么猜到我在这儿的？小樱桃。不过小樱桃接着说，我没有告诉过你们我要从这儿回城堡，城堡里这时候只有你们两个人，所以我想你们钻到这儿来一定没安什么好心，但是还是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们吧。小樱桃说着让路出来，让他所有的朋友一个一个地走了进来，他们是洋葱头、南瓜老大爷、葡萄师傅、青豆律师、小红萝卜等等。
2: 这可是入侵呐！
0: 蜜柑公爵瞪圆了眼睛大叫。的确是入侵，这是小樱桃出的主意。这些朋友们在树林里面团团转，最后终于汇合了。还打听到两位女伯爵、柠檬王他们都不在城堡里，这可是占领敌人城堡的大好机会呀！小樱桃知道从树林子通向城堡的暗道，就把大家都带来了。橘子男爵还留在地窖里，因为没有人愿意把他拉上来。洋葱头和他的朋友们就

0: 住在城堡里了。到了晚上，大家去睡觉，他们几个人一起躺在橘子男爵那张无比舒服的大床上，很快就睡着了。覆盆子大哥和南瓜老大爷到自己的小房子里去睡，这小房子就在院子大门的旁边。坐在那里的马斯蒂诺看见了他们，正想汪汪大叫，可是南瓜老大爷给他看了证件，证明这房子不是他的，他就乖乖地回到自己原来的那个旧狗窝里去了。南瓜老大爷坐在小房子里，覆盆子大哥在他旁边躺下。南瓜老大爷说，
1: 多美丽的夜晚呢，多明朗的夜晚呢，还放烟火呢。
0: 真的是真在放焰火，树林子里柠檬王在放焰火给两位女伯爵看，他们把柠檬冰两个两个的捆起来，每个人手中拿着一个焰火，然后把它们塞进大炮，放到天上去。放了一会儿，番茄骑士走到柠檬王身边告诉他，
2: 陛下，您的军队都快被放光了。
0: 柠檬王只好停止放焰火，他们已经找到了胡萝卜先生和警犬，剩下的柠檬兵明天早上还要出发继续追逃犯呢。到了半夜，番茄骑士去树林子里查看，他爬上了一个小山坡，想看看有没有逃犯升起火堆，却大吃一惊地看到城堡的窗子灯火通明。番茄骑士很生气，
2: 一定是橘子男爵和蜜柑公爵，他们在做什么？
0: 窗子一个接一个的黑了，只剩下一个窗子还亮着，那是蜜柑公爵房间的窗子。
2: 蜜柑公爵在干什么？他怕黑吗？关了灯就睡不着？可是他在做什么呀？怎么在关灯开灯玩？关了开，开了关，是要弄坏电灯开关的，万一电线也弄坏了，整个城堡都会起火的。
0: 番茄骑士暴跳如雷，
2: 可万一这些是暗号呢？不断的开灯关灯，这会是什么暗号呢？三短三长三短，黑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番茄骑士找来他手下的一个柠檬官，这个柠檬官懂得电报信号，番茄骑士让他来看看蜜柑公爵窗子的灯光。 SOS， 这个信号的意思是救命，这个是呼救信号。
2: 呼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蜜柑公爵是想要通知我们什么事情吧？他发这个信号一定是遇到了危险。
0: 番茄骑士迈开大步向城堡走去，他走到院子门口，吹了声口哨，叫马斯蒂诺过来。他原以为这条狗会从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里跳出来，可没想到马斯蒂诺耷拉着耳朵从自己那个旧狗窝爬出来。番茄骑士问他出了什么事，马斯蒂诺很不高兴地说，
3: 那个小房子的主人给我看了他的证件，证明小房子是他的，我只好搬出来了。
2: 小房子的主人？
3: 那就是一位南瓜和一位覆盆子。
2: 那城堡里还有什么人？
3: 可多了，有好多客人，都是些穷人、鞋匠、乐队教授、洋葱啊等。
2: 洋葱头吗？
3: 就是他，蜜柑公爵好像很生气，一直躲在房间里。
2: 这么说，他是被关起来了。
3: 橘子男爵把自己关进了地窖，一听到那里有噼里啪啦的酒瓶声，可是小樱桃子爵居然和他们在一起。
0: 番茄骑士听完，马上跑回树林里，叫醒柠檬王和两位女伯爵，告诉他们这个可怕的坏消息。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九幕。番茄骑士听完后，马上跑回树林里，叫醒柠檬王和两位女伯爵，告诉他们这个可怕的消息。柠檬王、番茄骑士、两位女伯爵、芹菜先生、胡萝卜先生一起讨论作战计划，决定天一亮就进攻城堡。胡萝卜先生被提升为军事顾问，他要求所有的人把脸涂黑，好吓坏城堡里面的人。柠檬王很喜欢这个主意，于是所有的人，包括两位女伯爵，都把脸涂黑了。天亮了，他们带着剩下的柠檬兵回到城堡，发现城堡的花园大门是开着的。马斯蒂诺立正站在门口，举着尾巴敬礼。柠檬王命令40名柠檬官兵排成一排，向城堡门口走去。城堡是在一个小山顶上，柠檬将军们正努力地爬山坡，突然听到一阵惊天动龙声，只见一个巨大的炮弹从山顶上冲下来，直向柠檬将军们冲过去。一眨眼的功夫，20名柠檬将军就被压扁了。大炮弹并

没有停下来，还在继续往下滚，滚出了花园大门，冲散了后面跟着的柠檬冰，撞翻了两位女伯爵的黄瓜车。等到炮弹停下，大家才看清楚是橘子男爵。原来他用牙齿咬开了地窖的门，逃了出来。柠檬王把那些残兵败将重新召集起来，再一次发动进攻。这次选了20名柠檬兵上山。在城堡里，洋葱头把强力消防水管接到地窖里最大的酒桶上。等柠檬兵走近了，他下令说：“开酒！”柠檬兵被喷了一身香气扑鼻的红酒，喷洒到他们的嘴里、鼻子里，他们只好向后转身逃下山去。等逃回到柠檬王那里，他们一个个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了，不一会儿就倒在地上呼呼大睡了。柠檬王立刻下令让王宫里的100名柠檬兵全部赶到城堡来。100名柠檬兵赶到了，现在洋葱头和他的朋友们只有两个选择，逃走或者投降。他们本来想从地窖逃走，可是通往林子的地道已经被柠檬王的军队占领了。番茄骑士抓住了洋葱头，高兴地把他和其他犯人都放回家了，而小樱桃被罚在阁楼上关禁闭了。

东汉末年，刘备为了争夺天下，三顾茅庐去请隐居在南阳的诸葛亮。诸葛亮出山后，刘备就让他做了蜀国的军师。不久，曹操派

率军前来迎战。过了一会儿，赵云又领兵杀了出来，两人再战数十回合，赵云接着故伎重演，且战且退，夏侯惇紧追不舍。这时天色已晚，山风越刮越大，夏侯惇率领的曹军追至一条弯曲的山路上，诸葛亮早已布置好的500士兵四面放起大火，曹军被烧得死的死，逃的逃。此时曹军的后路已被关羽截断，然后张飞又从右边的山谷中杀了出来，赵云刘备的队伍也掉头杀回。这一场肉搏厮杀一直持续到天明，最后以夏侯惇损失惨重落荒而逃而告终。诸葛亮走出茅庐，第一次用兵便立下如此战功，此后关羽、张飞等将领对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夸他用兵如神，是最杰出的军师。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39回。初出茅庐，原比喻新露头角，现在也用来比喻才进入社会，缺乏经验。

0: 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
1: 德可以配天地，自古以来没有人能超过孔子。公孙丑听后感慨万千，他深深地向老师施礼，以感谢他的谆谆教诲。故事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出类拔萃多用来形容人的才能或品德十分出众，比同类超出很多。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出人头地。北宋仁宗时，21岁的苏轼千里迢迢地从四川赶往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当年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他是翰林院学士，参知政事，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阅卷间，他看到苏轼的文章时，眼前骤然一亮，忍不住高兴地拍案叫好。但由于试卷是密封的，上面没有考生的名字，欧阳修心里想，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一定是一个文坛能手。他猜想了半晌，继而认定此文章出自他的学生曾巩之手。他本来想把这篇文章评为第一名，但为了避嫌，就把它评为了第二名。直到发榜的那天，欧阳修才知道这篇精彩的文章作者不是曾巩，而是刚到京城的青年考生苏轼。按当时惯例，苏轼考取以后要去拜见主考老师欧阳修。见到这位闻名遐迩的文学泰斗时，苏轼又呈上一封情真意切的致谢信。欧阳修见到年轻的苏轼，觉得他气度不凡，才华出众，打心眼里喜欢。当他看到苏轼的致谢信后，愈加欣赏苏轼的气度和胸怀，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5: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5: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5: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6: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5: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6: 9碗饭里看风景，梁安。

0: 天下宁。
1: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9: 她是父母的女儿，

0: 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1: 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

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她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哎，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 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

0: 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他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他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的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

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

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

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6: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5: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5: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7: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8: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9: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0: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1: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

0: 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拿着五万元彩礼起步，聚焦火锅赛道，短短的三年就实现了年销破亿，服务杭州1000家火锅终端门店。他为什么能成长这么快呢？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就和您来解读从富士康打工妹到冻品大商，95后的傅俊如何三年销售破亿。做别人不做的市场，吃别人不吃的肉。决定创业那年呢，傅俊手里只有5万块钱的彩礼。2020年，这个农村来到杭州的姑娘和多数打工青年一样，怀着让父母过得更好的初心，从富士康的质检员到酒店前台，这些经历培养了他敏锐的服务意识，对不同的客户用不同的服务方法，回头客增加了3-4倍。傅俊后来回忆到说，后来自己创业的细节服务意识其实是那个时候打下的。2022年婚后，她和丈夫用彩礼钱在杭州五峰市场租下门面，从推销老家的芝麻酱起步。当时门店不好切入，他就另辟蹊径，选择去竞争相对小的路边摊堆，没想到效益意外的好，没想到效果意外的好。做别人不做的市场，吃别人不吃的肉，这种避开大的竞争赛道的思维方式也一直贯穿我后来的创业。傅俊分享，他刚开始他的这个芝麻酱呢，主要是推给凉皮店。有一个路人无意中的一句话呀，一下子打开了傅俊的思路。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往火锅店送些酱料呢？当时杭州火锅店的调料品类单一，傅俊立即从四川订购了几万块牛肉酱去火锅店试水。由于产品口感好，一推一个准儿，一批货很快就销完了。然而第二批牛肉酱由于换了江苏的一家企业，导致酱料口感整体偏甜，川渝火锅店都不愿意用。眼看这批货要砸在手里，房租又要到期了。傅俊说，那段时间手里只有几十块钱，最常吃的就是馒头蘸酱，因为便宜。回忆起创业的时候，傅俊依然感慨万千。面对月均过万的房租房贷，傅俊也只能咬牙苦撑。

尔间呢，他看到五峰市场的商户都在调货卖，这个小小的发现呢，也让他正式开启了代购调料的业务。一箱调料只加5块钱，我每次都将进价告诉对方。那时候日子太难了，别人愿意给我机会，我就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只挣自己该挣的钱。傅俊的代买业务看似简单，但其实他在其中也花费了很多的小心思，比如说不仅代买，还免费帮客户送货，送到的货呢，要帮客户摆放得整整齐齐，分门别类放好，拍照发到服务群里。这些细节原来大家都不愿意做，我们却靠着这些服务收获的信任越来越多。很快周边的火锅门店都知道了这个细节服务做得特别好的傅俊，微信转介绍的客户也越来越多，量大之后他就开始直接找工厂下单，利润更高了。初尝甜头的傅俊开始对精细化服务有了更多的思考。帮助终端解决实际问题才是生存之道。时间走到了2022年，傅俊在火锅调料代买业务风生水起时，也注意到了冻品食材。凭借与火锅店的既有合作，他顺势地切入到冻品领域。傅俊回忆说，觉得这个行业利润高，前景又好，合作的火锅店正好也需要食材，就顺道一起做了。因为前期积累了一些创业经验，进入冻品行业之前，傅俊有了更多的思考，如何比别人多卖货。当认清自己没有价格优势之后，他反其道而行之，将更多精力放在了钻研产品上面。一是学会给产品讲故事，我要求业务员对于每一款食材的特点都了然于胸。二是注重增值服务，比如免费配送，当时整个杭州没有人愿意这么干，我们紧抓住这两个优势，持续放大踏实做，得到的认可也越来越多。在与火锅终端门店对接过程中，傅俊发现了冻品行业的关键痛点。很多工厂常规1公斤、2.5公斤的产品克重，其实并不适合线下的门店。比如说，一大包丸子，当天卖不完会影响口感；川粉卖不完会发干发硬；海带苗500克能泡出一大盆。这些当天卖不完，大多数都是扔掉，不仅浪费，而且会增加终端的成本。虽然这个痛点一直存在，但是没有人去解决。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研究产品不到位，没有站在客户的角度逆向思考问题。为此，傅俊开始尝试贴牌定制产品，比如将川粉改为140克，胡辣牛肉调整为150克等等，精准匹配火锅终端门店的单次用量。这一改变呢，使门店损耗显著降低，同时他还提供食材摆盘指导等增值服务。这些细节才是我们不可替代的原因。2024年，傅俊团队拿下了李传芳省级代理权，通过对产品进行2项关键改造，将保质期从3天延长至45天，以及缩小包装规格，1年内就成功地打入杭州市场。这两个看似很小的改变，大大方便了终端门店，后面再去做产品推销，成功自然水到渠成。傅俊团队的服务承诺同样具有竞争力，无论何时随叫随到，包退包换包赔付，保证当天解决客诉。极致的真诚就是一种力量，这种无后顾之忧的服务让我们拓展了很多的新客户。傅俊总结道，我感觉这2年冻品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经销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被动等客户的方式去做生意，而要先看终端需要什么，一切以用户为核心，做透做精服务才能真的留住客户。做火锅赛道里最懂客户的人，始终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一直是航天的终极追求。

专注火锅赛道，将一个领域做透做精。其实听了以上的两点呢，我们就想问一个问题哈，说这两年成长的这么快，傅俊最核心的一点是做对了什么呢？他回答道，聚焦一个赛道，做精做透，心无旁骛，不赚自己认知范围外的钱。傅俊说，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很多人会被各种诱惑带偏，但是他和团队呢，坚持认为聚焦一个赛道，做得足够细致、专注和聚焦，才能真的把事情做好。做火锅赛道是这样，换别的赛道也是一个道理。目前呢，他们主要专注于川渝火锅和铜锅涮，每一项决定和每一个新产品的上架和研发都围绕这个赛道而展开。比如前期经过调研，傅俊就将服务对象定位为中高端门店，价位在70到130元之间。有了这样的细分之后呢，再去根据用户画像详细了解和选择最适合的产品，在大赛道里面做聚焦，然后细分再细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在一米宽的地方深挖1万米，是我们一直坚守的方向。傅俊认为，只有彻底打通一个赛道，彻底掌握了这个细分赛道里所有的细枝末节之后，再去拓展，才不至于盲目。未来他们还会去拓展小火锅品类，用目前川渝火锅赛道的方法和经验去打小火锅，一步一个脚印，产品和服务其实都是触类旁通的。凭借着真诚的态度和专业的产品服务，傅俊在短视频赛道也逐渐风生水起，收获了一大波粉丝的关注。他认为未来短视频不是选择，而是必选项，通过这个窗口打造好 IP， 对于产品的推广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从最开始同行眼中的二道贩子，到如今几十人的团队，且打通了全浙江省的配送链路， SKU 增加到了1000多个，是目前杭州为数不多的三仓一体的供应链。他们今年3000多平的冷库也已经投入建设，未来将覆盖更多的区域。傅俊的努力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可和信任。现实中的他也与很多95后的年轻人一样，青春洋溢，笑容甜美，眼神里呢透着河南女孩特有的坚韧和坚强，认真工作的同时也在享受生活。正如他朋友圈分享的那样，见不同的人，听不同的声音，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才能接受阳光的照拂。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我们接下来的财富故事呢，将带您走进卖神奇树枝的70后投资人张学刚。在小兴安岭的白桦林投下5000万元后，张学刚终于等到了黎明的曙光。论身家，他已不再为生活和金钱奔波操劳。论资历呢，他从事投资工作接近20年，见过太多项目的起落兴衰。但这位功成名就的70后投资人，还是被那片广阔林区吸引了目光。白桦树枝，一种直接从白桦树树体中采集的液体，清澈新鲜，略带甘甜，是林区居民经常饮用的天然饮料。中国作家迟子建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写道，鄂温克族人对采集白桦树枝颇有经验，那枝叶纯净透明，非常清甜，喝上一口满满都是清香。公开资料显示，白桦树枝中含有白桦三萜、苯丙素类等6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素。在欧洲、北美等地区，白桦树枝饮料是一种常见饮品，不仅跑出了多个网红品牌，还在药店中出售。带着对白桦树枝产品的好奇和期待，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张学刚和他的桦树枝事业。张学刚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早年在国家机关工作，后来转行从事金融投资，在私募基金领域从业多年。一次偶然的机遇，他考察项目来到林都伊春，立刻被眼前万木葱茏、林海莽莽的景象所吸引，也是第一次了解到桦树枝的神奇之处。他敏感地意识到桦树枝具有新奇特优的新消费品类特征，如此卓越的天然健康品，在国内生物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趋势下，一定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和产业机会。而随着了解的逐渐深入，桦树枝对他而言也逐渐从一个新鲜事物、一种生物产品，变成了一份责任和一腔情怀，并最终成为了他愿意全身心投入的一份终身事业。桦树枝是大自然的精华和馈赠，他愿意做这样一个使者，把真正好的东西采集保存下来，推广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绿色健康的自然恩赐。家是美好的意思，家木之华，谐以君子，这就是公司名称家华的由来，也是张学刚的创业初衷。2015年，张学刚在伊春投资建设桦树枝工艺研发和生产基地。2018年，北京家桦作为营销公司及母公司成立，他开始全身心投入白桦树枝行业，按下了这个产业在中国的启动键。家桦生物设立于2018年，在位于兴安岭腹地的伊春市枫林县，专门投资有生产研发基地。短短数年间，在董事长张学刚的带领下，家桦生物完成了桦树枝采集保鲜技术的革新，推动并参与了官方行业标准的制定，取得专利和技术研究成果近30项，成功进行了桦树枝浓缩、口服液等多项产品的研发推广。目前国内85%以上的桦树枝原料都来自于家桦生物。家桦生物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桦树枝原料提供者和桦树枝产业的引领者。说起白桦呀，可能北方人对它更为亲切熟悉，无论山间田野还是村路两旁，到处可见白桦树的身影。在人们心目中，它们总是那种笔直挺拔、直冲云霄的样子，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气神儿。而对于张学刚而言，他与树木有着一种更加深厚的情怀。
张学刚的家乡在豫北，是黄河边上一个小村子。他回忆起自己的小时候，总会想起村边上的树林子，还有家门口的一棵大树，粗到一个人都抱不过来。每天早上，风吹树叶哗啦哗啦发出的声音，成为了天然的时钟，开启充满希望的每一天。树上的每片树叶都在金色的阳光里闪烁摇晃，成为他童年最美好的画面。他到北京读书工作已将近30年，但每每回忆起家乡，仍总会想起那片树林，想起家门口的大树。相较于花草与果实，树木在他心中总呈现着一种昂扬又厚重的风貌，正如家乡所赋予他的品格一样。白桦树算是北方很常见的树种，很多人都知道并且见过，但白桦树汁能喝吗？它有汁吗？这两个问题恐怕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对此，张学刚也做了介绍。其实桦树汁的开发利用已有千年历史，被《开宝本草》《丹麦药典》等多种中外典籍收录，据《本草汇研》和《黑龙江常用中草药手册》等记载，桦汁苦寒无毒，有清热利湿、祛痰止咳、消肿解毒之用。北欧人将它用于饮品、医疗和护肤，在俄罗斯它是极受欢迎的天然饮品，被称为俄罗斯圣水，同时它也是美国等饮品市场的新宠儿。桦树是北方森林的霸气王者，生命力极其顽强，可以生活在极寒的环境里，是环切树皮仍能存活和自我无痕修复的树种。秋季最晚落叶，春天最早萌芽，森林火灾之后往往也是它率先重生，其中的秘密就在于桦树枝，它特有的桦树皂带、桦芽醇、皂角带、化合物等生物活性成分，富含多种氨基酸、有机酸和维生素，浓缩了秋冬蕴藏的天然精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桦树的血液和名副其实的生命之水。每到初春，从积雪开始融化到桦树发芽之前，这短短的十几天中，可以从桦树树体中采集出一种清亮透明的树叶，入口是微微的甘甜，还有独特的桦木清香，这就是桦树汁。但桦树一旦萌芽返青，桦树汁就消失不见了。目前嘉桦生物经过深入研发，已经完全实现了桦树汁的10倍浓缩。经过 COA 的检测，桦树汁浓缩后，其中自由水的含量就有36%左右，其余结水由60多种植物激素营养素构成，含有白桦三萜这样的特异性活性成分，还通过了复硒认证，对人体非常有益。在此基础上，嘉桦生物以浓缩白桦汁为单一原料，在不添加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情况下，研发出一款养生口服液，每支口服液50毫升，由约650毫升桦树鲜汁浓缩而成。按照正常的出汁速度，至少需要4个小时才能收集而成，可谓是滴滴珍贵。那么如此优质的产品，为什么之前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普及推广？在整个采集过程当中，哪一步是最难的呢？张学刚介绍说，整个采集过程其实处处都是难关，而种种困难又都聚焦于一点，如何防腐保鲜。在林区啊，传统的做法是拿刀砍一下树体，枝叶就会渗出来。一棵成年的桦树每天大概能产出1-2公斤的树叶，树叶的活性非常高，极易滋生微生物，如不能妥善保管，很快就会变质。因此桦树汁无添加保鲜属于行业中长期以来的技术难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久以来很多人无法消费桦树汁产品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此，嘉化生物从保鲜技术、采集方式和运输效率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突破。2018年，嘉化生物攻破了桦树枝无添加保鲜的技术壁垒，在零添加的情况下，将桦树枝的保鲜期延长至12个月，使得桦树枝原料得以满足工业化生产的需求，成为公司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同时，为了实现采之后保存完整活性的黄金六小时之内的及时加工，嘉化生物在森林腹地建成了万吨级的生产研发基地，并采用标准化钻孔、导流管引流及无菌专利采集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采集，在采集后第一时间运到工厂，通过专利设备进行加工。而在这个与时间赛跑的过程中，嘉化人也付出了无数的辛劳，野生森林灌木丛生，冰雪融化后满地泥泞，不允许也无法进行机械化作业，所以整个采集和运输过程必须全部采取人工方式，所以整个采集加工季也是嘉化生物及伊春基地五加二、白加黑三班轮倒无眠无休的日子，只为把采集工时间压缩到最短，最大程度地留存新鲜树枝的天然活性，奉献出绝佳天然品质的产品。在采集树枝的同时，如何能够有效保护树木，也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张学刚从未将眼光局限于一时一鱼，这个产业不是一家能做起来的，也不是五年十年的事情，是从最初从事这个产业开始，他就将对生物资源的保护放在了重要位置。他说，这个行业要想发展下去，必须科学采集，科学利用资源，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的长远发展。他非常自豪地展示了黑龙江省桦树枝采集技术规程，这个技术规范就是由嘉化生物的研发基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伊春精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制定的。2019年，为了保护桦树资源，促进行业健康规范发展，精化生物作为行业领头企业，联合黑龙江省标准院制定了这一规程，并于2020年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局公布为地方标准。伊春森工集团也将这一标准作为强制标准，要求所有林业局都按此标准进行采集。按照这个规程，采集只选取树径20公分以上的大龄桦树，单株取枝量不超过枝叶循环量的 5%， 同时严格实行区域轮采，从而保护树木生长。张学刚说，这个标准是嘉化生物多年的经验积累，包含了很多嘉化生物自己钻研出的技术诀窍，但我们愿意公布出来，让行业中所有愿意采集桦树枝的企业和组织都按照这个标准操作，大家共同推动桦树枝产业的规范化，真正遵循自然规律，保护森林生态。所有的道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创业之路，它意味着探索和挫折，也意味着高昂的试错成本。但在这个过程中，张学刚从未忘记初心，始终坚持品质立业，品质如金，值得付出代价去维护和浇灌。对此，张学刚提到公司不止一次的惨痛经历。桦树枝每年的研发窗口期非常的短暂，出枝期只有十几天，有时候某项技术即便通过了小试中试，因此马上上了相关设备，但在量产过程中仍然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到底是忽略问题继续生产，还是严格把关升级设备，这就是一个考验。对此，他们选择升级设备，其中有一套设备安装之后没多久就淘汰了，目前已经是第四套设备。
这套设备的工艺路线较之初已经有根本性的提升。

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感觉当然不好受，一方面设备成本被浪费了，同时一年的时间浪费了，最沮丧的还是辛辛苦苦做的产品报废了。还有的时候研发过程中产品达不到预期，有一次公司一批100多吨的发酵原酒投放市场的话，其实呢可以有不错的收益，但公司研究后认为，虽然它能够饮用，但并没有达到理想中最好的状态，最终进行了报废处理。张学刚说，做出这个决定当时还是很心痛的，不光是金钱成本的问题，桦树奉献出这些枝叶不容易，工人们加工采集也很不容易，但是这就是家化生物的选择，不断更新换代，严把产品标准，这带来的是品质的保证。白桦树枝从无人问津的小众饮品到一夜成名的生命原液，又在舆论漩涡中承受着科技与狠活的质疑。张学刚对这一切淡然处之，他相信产品的影响力也有欢迎有序的进场秩序。在他看来，白桦树枝的市场远远没有见顶，它的市场前景可能会超出所有人的预期。2018年家化的第一款产品白桦树枝浓缩液上线，公司为此投入了大量的工艺创新，但产品的市场认知度几乎为零。家化尝试了电商、线下、会销、微商等多种渠道，始终难以起量。张学刚不得不自掏腰包买下了许多产品，带到酒桌上分送给朋友种草。他说，能解酒，大家快试试吧。幸好在其后的几年里，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日益旺盛，转机开始出现。2021年，家化在私域平台上收入超过3000万。2023年开始涉足天猫、京东、抖音等公域电商流道。张学刚预测，今年家化的总销售额将达到1亿元以上。2023年，在短视频平台的助推下，白桦树枝品类的声量迎来了爆发。张学刚也将这一年定位为家化的营销元年。随着白桦树枝被冠以生命原液、液体钻石等名号，众多大小品牌也纷纷跟进。2024年的3到6月，白桦树枝在抖音的销售额达到了创纪录的9607万元。消费者对这一新奇类的认知度逐渐打开。但在张学刚眼中，这还只是一阵小风。他笃信白桦树枝在饮品端的市场前景不会低于椰子水，考虑到其原料端的潜力，未来还可能进入美妆业务，对化妆品中的水成分实现上位的替代。竞争和乱象是每个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对家化来说，更重要的是像白桦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定力和耐心。张学刚说，无论行业格局和舆论风向如何，只要产品品质过硬，服务态度真诚，消费者总有一天会被打动。他的经营理念和职业生涯都带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意味。经历过投资项目的繁花过眼、烈火烹油之后，张学刚退守到东北的森林深处，选择去做一件难而正确的事情。检验一个产品是不是真的好啊，要看创造它的人会不会把它给自己爱的人使用。张学刚在接受采访中说，桦树枝浓缩液他每天都在喝，自己的父母、爱人、孩子也都在服用。他始终秉持一个原则，自己不喜欢、不满意的产品不要去卖，自己不给家人用的东西不要推向市场。如果做一件事情的初心是关注健康、保护生态、回馈社会的话，那么在做选择的时候一定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他说，做桦树枝事业就是在做价值，一是产品有价值，二是企业要有价值，同时也要通过做企业实现自己的成长和团队的成长。人和企业相互成就。

有了这样的价值标准，张学刚的创业之路格外坚定执着。生于北国的桦树不仅蕴含珍贵的枝叶，更代表着一种生生不息、坚韧顽强的精神。家母之华，协与君子，相信这种桦树精神将支撑张学刚和他的家桦生物不断前进，像桦树一样扎根土地，默默化育，将最好的产品奉献给君子，将天然和健康奉献给社会。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

好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内卷的时代更需要新质的生产力，变革时代方显企业家精神。时代呼唤伟大的企业家精神，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的引领。东北人参凤阳梨，南极潍县萝卜皮，这是郑板桥对潍县萝卜的传神的描述。潍坊的萝卜，哎，小人参可以捏出来的经典，这是九州风味对老潍县萝卜丸的定位。在业内啊，张凤军被誉为萝卜大王，他围绕一根萝卜来编织故事，深耕产业一千里，推动了潍坊特色老潍县萝卜丸的产业化进程。在创始人张凤军的领导下，九州风味正迎来跨越式的大发展。他将小小的萝卜丸子卖出了3亿颗，他坚守地域美食文化的深耕与发展，他带领公司独创了从零到一家互联网的思维模式，他删繁去简，坚持回归餐饮美食的本源。张凤军专注一颗萝卜丸。1972年出生于山东潍坊的张凤军，南开大学财经系毕业，注册会计师。潍坊啊，是全国知名的菜篮子，而国家地理标志食材潍坊萝卜深受全国老百姓的喜爱。张凤军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对潍坊萝卜有着很深的感情。早在1995年，他是原山东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有限公司股东，主要从事食品及相关行业，这为后期发力地域美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5年、2016年两年间，张凤军全面进行了调整食品生产企业的技术培训和新品培训，行业内的3000家企业覆盖了全国70%以上。正是这次培训汇集了产业链资源，也改变并夯实了他研究调理食品产业的决心。他不停地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各企业之间，跑遍了全国大江南北市场，从黑龙江到云南，从上海到新疆，不仅了解了国内生产企业的运作模式，同时也深谙行业的发展规律。2017年，他开始专注预制食品，在新食材主办的亚洲调理食材大会上，专题承办了百款预制食品新品发布会，并成功定义了预制食品，打响了产业发展的第一枪。2018年，张凤军在山东青岛提出了健康升级理念，并创造了如今小酥肉的原型产品恐龙里脊。他与萝卜的故事正式开启于2019年，那一年在他的领导下，九州风味成立了。九州风味聚焦地域美食产业化这一赛道，开发出萝卜系列、宫廷芙蓉系列、野菜系列、佐餐酱系列等5大系列产品，其中萝卜系列至今都是畅销全国的爆品系列。在萝卜产业化上，张凤军向下深耕

1万米。为了保障萝卜的品质，张凤军坚持四化：第一，选种育种科学化；第二，种植规范化；第三，生产标准化；第四，运营品牌化。他始终坚持从源头种植、养殖出发，做产业链运营。2021年，他种植萝卜1000亩，不仅直接带动了农户的收益增加，还形成了从深加工、物流、渠道及技术配套等全产业链的运营体系。在强调品牌化的时代背景下，张凤军围绕萝卜展开了品牌形象设计，创造出小罗伯特的 IP 形象。小罗伯特以潍县的萝卜绿色为主色调，给人以清新健康的视觉形象，身穿背带裤，萌趣十足。此外呢，小罗伯特还手持风筝线，身后的风筝上印有潍坊二字，契合了潍坊特有的风筝文化。2023年，他将萝卜丸子这款大单品卖出销量3亿颗的耀眼战绩，也成就了他名副其实的萝卜大王的市场地位。萝卜做大以后，张凤军就有了更多的想法。2024年1月，张凤军推出了爆炒素腰花、榴莲小酥肉、翡翠虾仁、荠菜丝、土豆饼50款果蔬深加工产品。而这些产品的背后呢，都指向一个词：地域美食。张凤军说，我们就是想挖掘地域美食这块产业的富矿，推出更多的特色美食产品。九州风味就是要传承家乡的味道。九州风味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凤军曾在多次重要场合强调，地域美食是预制菜产业发展的根，也是中华饮食文化的载体，是预制菜发展的核心和发动力，是接下来风口上的风口。他认为，我国餐饮市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餐饮的研发创新应该在地域美食的基础上进行延展，去发现、继承并创新地域美食文化，才是未来餐饮行业革新的重要方向。目前，九州风味在地域美食基础上开发萝卜系列、野菜系列、山药系列、山芹系列等预制果蔬系列地域美食，在市场上拥有大量的粉丝，发展前景广阔。随着消费者饮食习惯更向更健康、更营养的方式转变，地域美食、果蔬预制菜是即将崛起的蓝海赛道，大有可为。张凤军表示，目前九州风味已实现潍坊的全域酒店覆盖，截止2023年12月15号，全域大中型酒店对接数量达800家。其实回归的餐饮美食本源，餐饮的本质是健康的食材。面对当下市场预制菜产销的矛盾与冲突，张凤军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他表示，现在敲响了警钟，可以避免预制菜行业未来出现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有利于加强行业自律，淘汰劣质产品和落后产品，也有利于敦促企业生产高品质产品，创新品牌迎来发展机会。之外，2023年以来，张凤军积极倡导预制食品标签清洁化，他将中国预制菜划分为三大主流产品，即肉类预制菜、水产预制菜和果蔬预制菜。2024年，九州风味全面开启了健康零时代，果蔬系列产品力争实现无化学添加、无磷酸盐、无防腐剂，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健康的美食体验。在张凤军的带领下，九州风味这艘巨舰载着地域美食、果蔬预制菜，将走向更加平稳的新预制时代。

0: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
1: 喜乐安康。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从此时此刻开始啊，那关旭呢将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同时呢也会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财经热点新闻。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想要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的话，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如果说想要点歌的话啊，可以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啊。体育运动或者说竞技的本身为何如此让人疯狂呢？让人奉献如此所有生命的力量和热度啊，心甘情愿的流泪甚至流血。每一条紧绷的肌肉，每一根凸显的青筋，都在证明着，只要是竞技，就是勇敢者的游戏。冠军这个字眼能代表的，只是在结束哨声响起的那一瞬间的结果。对场上的人来讲呢，不曾参与的人是无法了解的，他们是如何用尽全力发出整个身体爆破出来的力量和韧度去完成每一个关键的瞬间。比赛有时间长短，热爱却是没有限度的。那些上场的人，他们永远向前，永不低头。超级冠军这首歌呢，所肩负的使命是让鹿晗能够在另一个维度里啊，将生命燃烧出同样的质感，让鹿晗在一个已实现的梦里面为另一个梦想去呐喊，为所有在赛场上挥洒青春和热血的人助威，向所有仍在突破极限和边界的人们致敬。那在梦想的运动场，人人都是超级冠军。同时呢，也预祝咱们中国运动员啊，还有呢就是咱们本土运动员能够在哈尔滨2025的这个第九届啊冬季亚洲运动会上啊展现风采，取得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欢迎回来，您现在听到的是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节目的这段时间当中呢，会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财经热点新闻啊，同时呢也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我相信80%的人都这么做过啊，那就是卖废品。把自己家里闲置掉的东西呢，把它卖掉啊，这个之前呢叫做卖废品啊，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现在呢叫做闲鱼，对不对？小的时候你肯定听过啊，这个收废品的喇叭声，如今呢喇叭声里的悠扬的喊声呢已经渐渐的远去了，不少闲置的交易场景呢从流动的废品车上转到了线上网络。最近啊，二手交易平台闲鱼数据显示，目前啊，闲鱼的用户啊，注册用户数已经突破了6亿。在网络上，小到玩具衣服，大到家电家具。

非常的低。我家里就有好几样啊，比如说这个烤箱啊，还有呢就是空气炸锅，哎，还有啊就是之前我妈买过一个烙饼的机器，从来没用过啊。但是呢他会时不常的跟你提起，哎呀儿子，咱家那个烙饼机器可好了，哪天我给你烙饼啊。说了好几次，一次没用过。我相信这样的一些家用电器啊，或者是一些衣服呀、化妆品啊这一类的这东西，您家里肯定也不少。所以出让闲置啊，是实现物尽其用的合理解法。你用不到，但不代表别人用不到啊，对不对？你把你闲置的东西把它卖掉，换成钱来的经济又实惠，那别人呢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更加实惠。目前啊，闲鱼呢日均的交易额呢已经突破了10亿元。哎呦我天啊，一天的交易额就在10个亿啊，超过1亿人在闲鱼挂出闲置的宝贝，那每天呢有400万件的闲置物品在闲鱼上发布。如今啊，闲置交易还在发展，成为一种生活的潮流啊，许多的年轻人呢开始盘活了，开始盘活自身的资源和技能啊，开辟出跟拍、帮写程序啊，甚至方言教程等这种新闲置，让闲置这个概念呢广泛起来，交易不只局限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报告显示2020年的国内二手消费市场已经超过了万亿元的规模，预计呢在2025年我国闲置物品交易有望突破3万亿元。我们期待随之而来的二手市场的繁荣壮大啊，那闲置交易出现呢发展啊，这个未来呢也有可能有更多的消费者盘活资源，爱上旧物，爱上绿色消费。

0: 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接下来和大家呢聊一聊最近的财经热点新闻啊。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呢，百货商场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那成为了颇具市场活力与竞争力的零售业态。那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经风光无限的百货商场如今呢却黯然失色。一边是购物中心、便利店等实体商业多元态的带来的冲击，一边啊也是电商兴起的这种消费习惯变化形成的挑战。那么百货商场生存空间被压缩，业绩承压啊闭店调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呢，传统的百货行业能否走出低迷呢？我觉得啊，这个确实啊，网络对于百货商场的冲击确实蛮大的。其实现在呢，在我们的各大的商场去走一走看一看，人其实还是有的，但是呢消费的却不怎么多了。记者走访发现啊，尽管遭受冲击，那百货行业追求新的步伐也从未停止。多业态复合啊，这个丰富的品牌、优化的环境、打造 IP 商业、强化数字化，以内容加服务为主线啊，传统的百货顺应市场需求而变化，增加了餐饮啊、休闲啊、娱乐等这样的业态，通过一站式的消费体验，提高聚客能力，打开消费的新场景，激发市场的活力。其实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一下啊，这个我觉得百货行业转型最成功的一家这个商场啊，就是在长春。长春有一家商场呢，叫做浙友山啊。它里面呢，其实你要说和其他的百货的行业啊，这个商场有哪些区别呢？区别就在于它没有。
1: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人见丑李明，要拜钻天鹞子江建臣为师。江建臣喜欢他聪明机灵，又嫌他嘴贫功夫差，不想收他。哪知那李明跪在地上不起来，三师叔，你老要不收我，我就跪个钉糟木烂。江建臣无奈才说，你先起来吧，不过现在我不能收你，除非你能立一件大功，我才将你收为门下。李明高兴地跳起来，三师叔，有您这句话就行了，您看现在有什么大事叫我去办，我一定给你老人家露脸立大功。江建臣听罢打了嗨声，明儿楼儿啊，我们要办的事情太多了，方才女魔王侯桂英带着五鬼和鬼王鬼母败走，可没有伤元气，他们是急于赶路，所以不敢在这儿恋战，现在他们是去凤阳府要暗杀五皇子朱由检，我们要救朱由检，双方难免一场血战，我们的人少力量单薄，奸贼魏忠贤派出青阳宫大批杀手已到凤阳，就等信王五皇子朱由检。我这次到这儿，一来暗中保护你们，二来打击下侯国英的气焰，叫他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昨天呢，你大师伯还派人传信说五皇子近日要到凤阳，随行只带了200名御林军，护驾的有老驸马冉兴、信王府老太监王承恩、小太监曹化淳、侍卫吴孟明，这些人保驾根本不行，要不是你师伯飞函请出北方大侠玉允和一次会见红雪，让他们暗中保护，半路上朱由检就被杀死了。现在你师伯、你师父还有窦二侠北上相迎，就怕出意外，我们呢赶快奔凤阳去铲除奸党，保护五皇子。看来双方集聚在凤阳是一场恶战，凤楼啊，你可小心听命。是，五凤楼知道事情非常严重。李明问师父，江建臣说，哎，我还没承认你是我徒弟，你怎么叫师父？先叫着呗，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是认准了非当你徒弟不可，这次凤阳救驾我要立大功。师父啊，魏忠贤派来南下的杀手谁最厉害？江建臣说，他手下的杀手太多了，不过青阳宫有几个出名的恶魔，一毒二客三僧四煞五鬼六怪七凶八魔，八魔凤楼见着过了，这次南下主要最厉害的就派来了三僧，这三个恶僧人奉命南下，是我们先天无极派的硬敌，不除掉三个凶僧，信王朱由检有性命危险。哦，三僧都叫什么名字？他们是哪庙的和尚？三僧啊，老大金面佛叫空性，老二铁罗汉叫空净，老三瘦金刚叫空明。这三个恶僧人都是少林寺和尚，还是正宗正派，但是一母生九子，九子不同，一树结果有酸有甜。别看他们三个人和少林寺掌教方丈空印禅师是同辈，但是人不一样。但是这三个恶僧人啊，功夫太好了，少林派72神功已练得出神入化，因为利欲熏心又不守戒规，才被魏忠贤请到青阳宫做了他的心腹武士。这三个人相当狂傲，对魏忠贤手下人不屑一顾， 魏忠贤有个生死至交的朋友，就是医毒，名叫郭云普，外号五毒神杀。三僧不把他放在眼里。魏忠贤因为这一次是行刺信王，生死攸关，又是先天无气派，跟他作对，为保万全，才请出三僧到凤阳坐镇，其身份可想而知。还有女魔王侯国英带一帮凶手，守皇陵的祖大寿是魏忠贤的死党，手下也一大群杀手。魏银平奉他叔父魏忠贤之命，带5000人也到凤阳，都是为了杀信王。我们爷儿几个赶快去凤阳，随时迎战。凤楼点头。李明说，师父，你说了半天最厉害的是三僧，对不对？
3: 对。
2: 要是我能抵挡住三僧，算不算立大功？江建臣眼睛一亮，算，应该说是奇功一件。李明说，好，行，我就去凤阳对付那三个凶和尚，叫他们不许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离开凤阳。如果你老同意的话，我就要他们的性命。江建臣把眼睛一瞪，李明，你有什么能耐敢说此狂言？你也太放肆了。李明嘻嘻一笑，师父，我这人从来是说话算话呀，绝不胆大妄为，我自有挡他之策，请师父恩准。江建臣说，如果你办不成呢？嗨，师父，世上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成的事，如办不成，我自废武功。江建臣不由一愣，要知道练武之人爱武如命，如废去武功，生不如死。这个，师父，你就叫我去吧。江建臣知道他立功心切，他能有这份胆量，心里挺高兴。好吧，我命楼儿和你一块去，叫他帮助你。哎，不用不用，燕人成事不算大功，我自己去办。听了这番话，江建臣后悔了，后悔刚才啊自己对明儿太刻薄太严厉。对于这三个凶和尚，江建臣可比谁都清楚，别说是李明啊，就是自己一个对三个也没有必胜把握。李明去挡三僧是以卵击石，自己找死，而且信王马上就到，一场恶斗就在眼前，他关系到大明江山和先天无极派的威名，不能出半点差错呀，弄不好要打草惊蛇呀。明儿不可轻举妄动。五凤楼也说，二弟，你给予立功可得有个分寸，那三个凶和尚十分厉害，你不叫别人相助，误了国家大事，你担当得起吗？小神童曹玉说，师兄，一个人是死的，脸是活的，你带我去，我给你寻风放哨，送信跑道，行不行？不用不用，我非一个人去抵挡三僧不可，出意外怎么办？不会的，我收拾他们三个，如反掌关文，盘中取果，就是杀掉也不费吹灰之力。可是你的本领不如人家。哎呀，我的师父，你怎忘了兵书上云，将在矛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打不过不会动心眼儿吗？你忘了我三拜火神爷南宫烈，南宫烈多厉害，最后连中三计，受重伤逃走。他这番话，江建臣、五凤楼都不言语了，知道李明鬼点多，胆子大，你可得小心呐。放心吧，你们慢慢走，我先去放羊了啊。李明说走就走，给江建臣磕了个头，也没骑马，徒步奔凤阳。钻天鹞子江建臣心里不忍，李明今年才16岁，这是半大孩子，干这么大事，有了差错，对不起死去的窦大侠，更对不起他师父窦立，劝又劝不住，没办法，叫五凤楼把骡子马匹寄存在旁边的农户家，让五凤楼和小曹玉单走去找萧剑秋。江建臣不放心，化妆成江湖郎中， 跟在李明身后。

暗暗地保护他。再说李明当晚住在滁州，次日动身。等李明再出的时候，打扮成个小道童，头戴瓦拢道冠，身穿灰色小道袍，青竹烟下边白袜云鞋。只见李明来到大街上，买了几尺黄布和一个铁鼎，买的勺子硫磺等乱七八糟，也不知道这坏小子要干什么。这可在后边远远的看着，防止他斗三僧不成，遭到毒手，无法向掌门师兄交代。这一天早上赶到凤阳，你说巧不巧啊，正赶上黄教寺今天是庙会。天到半晌，李明就来到了黄教寺外，一看善男信女人流如潮，拥挤不堪，两旁边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卖米的卖面的，买掏耳勺卖鸡毛件的，敲小锣打大鼓，卖糖炒栗子烤白薯，说书唱戏打法是卖艺的，应有尽有啊，挤都挤不开呀。只见这小李明滋溜往人群一钻，没影了。江建琛眼睛那么好也没看着，他呆呆地站在高坡上往四下观望。这座黄教寺修得可太好了，当初啊，明太祖朱元璋在这当过和尚，后来呢这个庙又重修的，三道山门，五层大殿，红墙琉璃瓦，金碧辉煌，里边钟声磬声咚咚咚，是香烟缭绕啊，念佛的声音呢、传出好几里地。江建臣也没心思逛庙会，他再找李明怎么也找不着，有点口渴，想买碗水喝吧。江建臣这个人好干净，在深山老林长大的，净喝清泉了，庙会卖着水他嫌脏，他想到庙里头讨口水喝。他迈步奔庙门，刚到寺门前，就听有人喊，哎，闪闪闪，躲躲躲，闪开，怎么是躲躲躲开。再看善男信女做买做卖的往两旁一闪，从庙门里走出一伙人来，全是出家僧人，多没有20多个。走在最前边的是个大高个子，这个人身高足有一丈，面似淡金，狮子鼻，方阔口，大耳有轮，相貌威武，身穿黄色僧衣，白布高腰袜子，两道脸的粉底僧鞋。第二个头如麦斗，面似锅底，扫帚眉，钢铃眼，深眼窝子，血盆口，凶猛异常，穿一件深灰色僧衣，灰布高腰袜子，灰布僧鞋。第三个僧人长得又细又高，骨瘦如柴，几乎是皮包了骨头，细眉小眼，鹰鼻子，扁扁嘴，身上穿一件大红僧衣，飘然如火，布袜僧鞋。这和尚没带兵器，每人手里拿着一串念珠。这念珠五凤楼看出来是钢球穿成，光滑四射，可以当兵器。江建臣一看这三个人就不是善良之辈，身后还跟了不少的和尚。这些人呢，一个愁眉苦脸耷了脑袋，悄悄地跟在身后。前面这三个人舔胸叠肚，扬着脸，旁若无人。书中暗表，这仨人就是少林寺凶僧金面佛空性、铁罗汉空净、瘦金刚空明。后边跟着的是黄教寺的老方丈宇文智，还有罗汉堂长老圆明、知客僧圆亮等。那么这些人干什么去呢？空性、空净、空明怎么到黄教寺呢？他们是奉了魏忠贤之命，从京城赶到凤阳，一来呢给侯国英壮胆助威，二来接收黄教寺，这片产业太大了，把原来的僧人赶走，他们收下之后可以做江湖怪客的血仇。这三个凶僧已经来了3天了，黄教寺的主持把他们奉若神明，百般恭敬，因为不知道来意，今天要下毒手了，又怕惊动善男信女，就把庙里的几个主要和尚力逼着跟他们走。
这几个人惹不起他们呢，知道是九千岁魏忠贤派来的，只可悄悄地跟着，准知没有好事。后边跟了不少的小和尚，这人呼噜呼噜往外一走，尽管是啊出来不少人，有人开道，可是也拥挤不开。江建臣看得清清楚楚，不用问，前面走着三个人，从他神态就是青阳宫的三僧。哎呀，李明哪去了？这三个和尚在前，后边跟着黄教寺的人，要干什么呢？江建臣正在琢磨，突然噌，李明出现了。一看他斜背个兜子，很快就转到三僧的眼前。他本来人就小，个又矮，往三僧眼前一站呢，嗨，比大腿高不多少的。江建臣不由得双眉紧皱，这小子胆太大了，竟敢螳臂挡车，要不是我随后跟来，就凭你那点微末功力，岂不被这三个凶僧碾成碎粉？他要干什么呢？我不明白。就看李明来到三个和尚眼前，也不往前去，也不往后靠，就在这三个人的眼皮底下晃，引起三个和尚的注意。李明要干什么呢？给他们变戏法。只见李明从怀里掏出一个黄色小布袋，摇晃了一下，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倒出20文钱，买了一条手巾，把黄布袋揣在怀内。接着他斜跨一步到一个小吃食摊上，从怀里又掏出那个小口袋，一抖漏，哗啦，倒出20文铜钱，买了10块5香豆腐干和10文钱的花生米，买完了把布袋揣起来了。这三个和尚看得清清楚楚，觉得挺有趣儿。你说我们看得明明白白的，这口袋倒下之后就是20文钱，怎么又出了20文呢？哎，有意思啊，咱们瞧瞧怎么回事。只见李明边走边买，那个小黄布口袋好像永远是20文铜钱在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哎呀，周围吸引不少人呢。李明买好东西向庙会的外边走，三僧不知不觉地跟随其后。江建臣暗暗好笑，嘿嘿，你说这三个和尚是何等人物，怎么叫个小孩牵着走啊？出了会场，走出很远，前面是山坡，山坡前是一片树林。只见李明不慌不忙地上了山坡，江建臣暗暗佩服，这小子真有种啊，胆子也太大了。嗯，这小子胆子我估计晒干了也得比冬瓜大3圈，竟敢独自一个人将这群身怀绝技的僧人引上偏僻山坡。我倒看看这小子到底用什么办法收拾这三个凶僧。他身形微微一晃，嗖，窜到树上，藏在浓密的树帽子上。就在这阵儿，李明止住脚步，他把肩上的搭链拿下来，从里边掏出一只3只足的铁鼎，用山涧水把它洗净了，又装了半鼎清水捧到林中，用石头支起来。在山坡找啊找了，找了半天，有10几块像石头一样的东西放在了底下，一晃火折子，戳就给点着了，竟烧起火来。周围围不少人看热闹，哎，这石头怎么能着呢？不像石头，那不对呀，可山上捡的不是石头什么，他能点着，那咱们也拿家烧去。去去去，你知道什么？这不是凡人，你看他干什么？只见李明不慌不忙的把水烧开了，已经翻花了，从腰中拿出小纸包，慢慢的打开，从里边拿出了有5、6粒米粒，他一看拿多了又送回去了，就拿1粒，拿1粒还舍不得，嘎嘣把它掐去一半，剩半粒米丢入铁鼎内，那小包米又收起来，把这半粒米放到铁鼎内，拿出那柄小铁勺在里边搅和，来回的搅和，周围人呢越加惊奇起来。一会儿功夫，稀奇的事情出现了，鼎中的清水渐渐变稠了起来，最后啊成了一鼎米粥。这三个僧人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稀奇事儿，半粒米熬成一锅粥，哎呀，这是神童啊，好奇之心人皆有之。
瘦金刚忍

0: 不住了，跨前一步。
1: 哎，
0: 小童儿，你这粥能喝吗？李明没理他，看都不看，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个小碗，用手巾擦干净，先盛了半碗，把它喝到肚里，然后清水把碗洗了洗，又用刚才买的手巾将碗擦得干干净净，盛了一碗，双手捧着送到三僧面前。三位大师，这是宫廷玉米碧玉梗精致而成，三位大师尝尝鲜吧。啊，古人说人见稀奇事儿，必定寿命长啊。你别看少林寺这三个和尚经多见广，也被李明这件神奇的怪事儿深深的吸引了，何况又见李明先喝了半碗，又仗着有浑身的神功藐视天下武林人物，岂能怕一个小小的童儿，一种好奇心理接过米碗，先递给大师兄鸡面佛。师兄啊，你尝尝。嗯，好，我尝尝，我看他喝的挺香。鸡面佛空性滋溜喝了一口，好，挺清香，哎，有点甜味。二师弟你尝尝。哎，铁罗汉接过来了。师兄弟三人互相推让，你尝一口我尝一口，这一碗米粥喝得干干净净，将碗还给李明。李明接过来洗又洗擦干净，本又揣在兜里。铁罗汉哈哈大笑，
1: 哎，头儿，真有你的啊。哎呀，佛爷跟你有缘，等等，我们处理完手下事情，跟我回青阳宫如何？
0: 李明故意装作不懂。哎，老佛爷，什么叫青阳宫啊？
1: 嗨，青阳宫都不懂啊，那是九千岁住的地方，到那你可享福了，到那没事天天给我们熬粥喝好不好？
0: 哎呦，嘿嘿嘿，三位大师，那我可太谢谢了，谢谢谢谢谢谢。江建臣看着心里琢磨，这小子真能耐，愣沾上了三个和尚，我看下一步怎么办。就听铁罗汉说，
1: 嗯，现在我还有点事情没办啊，你等我办完事你等着。
0: 江恩臣想，什么事呢？就在这阵儿，黄教寺的老僧人老方丈元智紧走两步，你别看刚才他们几个人呢乐乐呵呵的，老和尚低头不语也不理这个茬，现在走了过来，冲着三个和尚双手合十，三位师兄，你们叫老衲等四人前来有何事啊？今日必似香火甚盛，实在没功夫奉陪，引三位师兄坚持要挟才不得不来，有话请讲吧。金面佛傲慢地说，哼，正因为今天是庙会，怕惊动善男信女，才把你们领到这无人之处。我弟兄奉了九千岁之命到凤阳接管黄教寺，你快把山上的财产僧众包括地产山林的造册交出来，否则休想活命。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金密国空信告诉黄教寺的主持，我们奉了9000岁之命来接管黄教寺，这件事情2天之内完成，从现在起你就不要回庙了。这座庙受过黄封啊，燕王登基之后为了纪念他老祖宗才修的这座黄教寺，该庙和尚大多受过黄封，如果换主持长老得通知朝廷。庙里的和尚势力很大，财产又多，就是凤阳知府和总兵也不敢惹。哪知道那魏忠贤胆大妄为，叫3个凶僧接管黄教寺。黄教寺的和尚听这话吓得都叫出声来了，眼在暗处的江建臣浑身一抖，好一个胆大的魏忠贤，竟敢废去黄教寺的知识僧人，他颠覆大明的野心已暴露无遗，敢如此必是当今天启皇帝病势沉重，不久于人世，他为了铲除五皇子信王来一个破釜沉舟。想着他决心想活捉三僧，审问明白

0: 交给信王作为叛贼魏忠贤的罪证。主意一定，心里暗暗感激李明啊，李明立了大功了。如果不是李明把这帮人领到这儿，我哪能知道这件事情。就在这阵儿，只听铁罗汉空镜低吼一声：元志、元慧、元明，你们三个人各写一封信，由元亮立即赶回寺内办理移交手续。至于你们三个人，这么吧，给你找个店房先住下，不许乱走动。一转脸儿，告诉知客僧元亮：快把笔墨拿出来。元亮挺坏，他和三僧早有勾结，事先准备好了笔砚。他把小包裹拿过来，往地下一铺，笔砚纸张准备好了。老主持元志一看，慈眉倒竖，哼的一声：元亮啊，闹了半天你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为什么不报告给我啊？现在说也不晚呢。你是黄教寺知客，你这样做已属背叛，还敢拿出纸笔形同逼供，元明师弟且拿下这个叛徒。话音刚落，罗汉堂长老元明大师嗖的一声腾空而起，呜，向知客僧元亮扑去。江建臣见老主持年已六旬，须眉如银，含愤发话，别具威仪，真不愧大寺院一寺之尊。我看不见就算了，看见我要保护这位老主持。再看元明大师啊，他是罗汉堂的首座长老，武功自然很高，他生怕嗜酒生变，想一举拿获叛贼，不动则可，一动全力扑去。哪知他的手已经快抓到元亮之际，哪知道铁罗汉空镜扑了过来。嘿呵，你还敢下毒手？嗨，连进三掌。元明一看来势凶猛又奇快无比，吓得蹭一闪身，左手护住前胸，右手和铁罗汉对了一掌，就听着砰，铁罗汉晃一晃站住。只见元明倒退三步，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耳朵睁的一下子，知道自己不是对手。空镜，你也是佛门弟子，竟敢如此横行。铁罗汉哈哈大笑：哎，你呀别装算了，就凭你们那几块料也配掌管黄教圣僧？还是九千岁明白，叫我们弟兄前来接管，痛快的交割清楚，佛爷我大发慈悲，饶你不死，还奉养你到元祭天年，牙崩半个不字儿。嘿嘿，我叫尔等血溅山坡。元明大师气急了，不等他说完呢，一个隔山打虎，无惧一拳，全带风声。铁罗汉哈哈带笑：嘿嘿，你是找死呢。嘿，铁拳挥出，一招直捣黄龙，两个大拳头硬碰硬，碰了个正，就听着砰。再看元明大师被震的身体栽几栽，晃几晃，血往上翻呐，差点没吐血。铁罗汉杀心大起，就要把元明力臂斩下。这阵江建臣想过来都来不及，突然一阵阴森森的声音说：铁罗汉，你死到临头还敢逞强伤人？哼！铁罗汉心头一惊，撤转身来，扭头往发生处一看，说话的正是刚才把拉米粒熬成粥的道童。如扑到近前：小辈是何人，竟敢戏耍你家老佛爷？这是金面佛瘦金刚也扑身过来。哎，你是干什么的？这三个人品子行，把李明围在当中。只见李明嘻嘻一笑：嘿嘿，三个贼徒啊，瞎了你们六只贼眼，要想知道小爷爷我的尊讳，先摆好骑马蹲裆式的架子，省得我一报名把你们吓趴下起不来。嗯，你到底谁？不许胡说！这空镜就想抓李明，李明不在乎，金面佛忙制止住：小子，佛爷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 本是好里好面，你受何人指使，敢来和你三家佛爷作对？趁早给我实话实说，否则我就立毙当场。
1: 金面佛，难为你老大不小年纪，又是三秃之首，嘿嘿嘿，你竟连个三岁孩子都不如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哎，你先看看我，你看看小爷爷，我是疯是傻？
0: 我看你不像疯傻样子，
1: 哎，这还像句人话。请想，爷爷我一不疯，二不傻，我又不是活腻歪了。以你们三人功力，我三个也打不过你们其中一个，我敢硬摘你们的眼罩子吗？能没有一点原因吗？你们虎视眈眈围着我，我旁若无人往这一站，你们三个不开眼的就不好好想想，我为什么有这么大胆子？啊！李明云山雾罩的一番胡说，三个凶僧禁不住微微的一哆嗦。李明一晃小脑袋，小爷爷所以不怕你们三个人，是因为你们三人的性命已经握在我的手里。
0: 啊！这句话好像晴天霹雳，把三个僧人几乎吓昏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大概你们不相信吧。难道刚刚喝了我一碗米粥，你们就全忘了不成？一提那碗粥，这三个和尚面孔刷一下全变了颜色，尤其那铁罗汉空镜声音都发抖了。
0: 你那米粥里你下毒药了？
1: 铁罗汉，你脑袋长得大，挺聪明，
2: 对，你猜对了。
1: 所以我劝你们还是闭气运功，以防毒气攻入心脏。常言说得好，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
0: 哎呀，小子，就算我们弟兄招子不亮中了你的道，你就不怕我们三人一怒杀了你吗？
1: 不能，你知道我谁吗？啊，我叫李明，外号叫人见愁。
0: 嘿嘿，你们中了我的散功丸剧毒，
1: 你杀不了。这三僧一听说人见愁李明，当时吓坏。你别看没见过，可听许多绿林人讲过呀。听说李明诡计多端，计智百出，又想起来了，南宫烈塞在他手，火神爷多厉害呀，着了他的道，受了重伤。哎呀，这小子他骗人的办法都绝了，高明透顶。金面佛忙说，李明，你不是先喝了半碗粥了吗？
2: 嘿嘿，我是喝了，不过我先吃了一碗解药，你不信吗？你看看。
1: 一伸手从怀里掏出个小瓶来，晃了晃了，里边哗啦哗啦直响。江建臣在树上一看着急了，心想，傻孩子，你怎么把解药亮出来呢？如果被他们抢去怎么办呢？果然瘦金刚身法奇怪，唰一闪而过，本把药瓶抢过来了，往手心一倒，果然只有三粒。他生怕时间长了散去功力，忙着和两位师兄一人一粒咕噜服下去。他万没想到，刚把药丸吃下去，人见愁李明突然唰抽出日月五星轮，身子噌窜出一丈五尺远，哈哈大笑，
2: 瘦鬼，我真的谢谢你给我帮忙，是你替我毒了你们师兄弟三人，因为刚才这三粒才是真正不掺假的毒药。
0: 这话出口，黄教寺的和尚高兴的一起鼓起掌来，那三个凶僧惊恐万状，三张脸都扭曲的不像人样子了。哎呀，
1: 江建臣暗暗佩服自己这个记名徒弟手段高明，也阴损透顶，这点上我和五凤楼没个学也学不了。金面佛说，二位师弟，你们两个把这小子给我废了。
0: 这瘦金刚看看师哥，急忙低声说，哎呀，不行啊，你看这个缺德十八手已经退出很远，就让我们师兄弟三个人一起下手也不可能一扑而获。再者说，黄教寺和尚已经知道我们要接收他们的庙，他们能不拼命吗？如果一拥而上，我们前后夹攻，腹背受敌，可要吃亏呀。再者说，眼下我们吃了这坏小毒药，如若动了真气，必导致 毒气加快蔓延，岂不是自己找死吗？师兄，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还是先顾性命要紧。
1: 嗯，对。想到这儿，他咬着后槽牙说：李明，你这么做想要干什么？
0: 李明笑笑：哎，请你说话客气一点
1: 啊，现在是你有求于我，要知道你们三个性命全在我的手心里，实话实说吧，我不想啊要你们三人性命，不然的话我独门独要记住尔等之徒，我拔腿一走岂不省事，何必和你们三个人啰里啰嗦的呢？
0: 嗯，金面佛觉得有理。那你究竟打算干什么？
1: 李明脸上露出笑纹。哎，少林三僧的威名江湖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所以出此下策，也是因为自知不是三位对手。
0: 李明也真行，你说他软硬兼施，就这么两句话，说的三个和尚脸色好看了许多。
1: 金面佛问：你既然知道我们师兄弟厉害，又何必招惹我们呢？干脆你拿出解药救活我们，我们各走各的，永不相扰。我保证我兄弟三人绝不与你为敌，你看如何？
0: 李明哈哈大笑说：难为你们三个人，怎么能在江湖上横行这么多年，到底是机缘凑巧还是没有遇上高人？难道你们三人还真敢吃我的解药吗？
1: 李明这小子真高，这句话把那三个僧人给问住。
0: 是啊，现在李明真拿出解药来，他们也不敢再吃了。三个人呢傻了。李明凑前两步：哎，我这样对付你们是想向你们三位啊要求两件事，只要答应我就给你们真正解药，不过得先答应我的要求。
1: 那好，你要我们做什么痛快点说出来，否则我们总死，要拉你做垫背。
2: 嗯，这两件事很容易。第一，我要和你们三人一结金兰，结拜成把兄弟。今天你们栽到我手，算是自家兄弟开玩笑闹离戏，可保你们的威名，这叫丢人没丢外人手。你答应不答应？
0: 李明这么一说，把这三个人弄糊涂了。闹了半天，这要求拜把兄弟呀，这是奇事奇闻，奇谈怪论呢。李明不光说，还从怀里取出四份一结桃园的帖子，显出真诚样子，不由得三僧不信呢。三人一想，既能活命，又可不损威名，
2: 不就是结拜吗？顶屁用啊！
1: 行行，我们同意了。第二件呢？
0: 第二件事，就是同意传我少林神功的百步神拳，只学十八招，多一招我还不学。不过为了怕你们反悔，得立字为证，你们答应了这两件事，我便交付真解药。三个和尚听罢稍微迟疑一下，立刻商量，认为这两件事都很普通，无关紧要，当时答应下来，只是要李明啊得起重视，然后再照办。你看李明扑通就跪下了，装神像神，装鬼像鬼，对天明誓：皇天厚土在上，过路神灵听真，只要三个和尚哥哥答应了我的条件，弟子李明如果不真心给他们解药，叫我死于极阴毒的掌力之下，或死乱箭之中，尸骨无存。
2: 李明这一起誓，三个和尚一起说：
1: 严重了，严重了。
0: 当下就按李明的要求写好了姓名年庚，每人一份庚贴，行了接拜之礼。李明正式参拜了三位义兄，接着由金面佛取出一本书手抄的稿，撕下几页交给李明，说这是百步神拳前十八招的口诀打法，并且亲自做了示范。李明把神拳秘诀接下装在怀内，笑嘻嘻地说：三位和尚哥哥，事情已经结束了，你们请回，小弟有事要先行一步。说完李明转身就走。三个和尚着急了：
1: 别走啊，
0: 那解药呢？
1: 你要反悔？
0: 这是啥话呀？天在上，地在下，头上三尺有神灵，我李明血口起誓怎能反悔？
2: 只是
1: 我身上没带解药。

他一根汗毛。哼，别说，我们把你庙里所有的和尚全都杀尽。说完，三个人扬长而去。黄教寺的众和尚一看这三个凶僧走了，呼啦给李民过来施礼。哎呀，多谢李公子，不是你解围，我们有危险了。哎，没什么没什么。就这么，众和尚也走了。江建臣一看附近无人，正想飘身跳起来，哪知李明已经扑通跪倒磕头：“师父，你老人家请出来吧。”江建臣吓一跳：“呀呵，那三个和尚都没有发现自己藏身的近处，竟叫那孩子发现了。看起来李明的功力绝不像一般人所说的二五眼三角毛，只有两下子。可是再一看呢，自己差点笑了。自己明明藏在西边，李明冲着北边磕头，这小子连对自己的师父也耍起心眼，随即悄悄地从右侧闪了过去。只听李明自言自语念叨：“哎，难道我估计错了？我师父他老人家真没有跟踪到这儿？哟，今天这事儿还真有点玄乎呢。”说完，他刚要站起来，江建臣大声骂道：“不成才的东西，师父不来你就觉得玄乎，那么你是估计我会跟来才敢抢着立功的，是不是？”“师父，我知道你会跟踪我来的，我丢人失手是小，师父你丢不起这个人。”江建臣又好气又好笑啊！我问你，你从谁手里弄来的散功丸？这种药可只有六指追魂他才会配呀。”李明扑呲笑了：“师父啊，你别信我的，压根儿我就没有这种毒药，是他们呢信了我的鬼话才疑神疑鬼的。”“哦，哈哈哈哈。”江建臣也笑了。李明得意地说：“这叫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我原打算趁他们疑神疑鬼之际，伙同黄教寺的众僧人杀了他们。后来一想，信王今明两天可到凤阳，我想利用送药这个机会去探听一下虚实，叫他们先活两天。”江建臣佩服这个小子胆大心细，毛料过人呢。“你不怕他们三个人杀你？”“不要紧，他们有把柄在我手里呢，他不敢加害于我。”“什么把柄？”“你看。”李明掏出了结拜钢贴和几张百步神拳图谱，这么一晃的，魏忠贤最毒辣，他们三个人比咱们爷们儿清楚得多，只要受了魏忠贤猜疑，他们就活不成了。况且他身上有散功毒药啊，他给我解药啊，没我解药他们活不了啊。爷俩说得正高兴，就快远处跑了一个人，谁呀？小神童曹玉，很快来到了切近，先给师祖师叔见礼，然后说：“掌门师祖已到，现在住在三清观，请你们快去，有急事。”哦，江建臣就知道这事情小不了，又听说大师兄要见他，他高兴得了不得，好久没见着了，我可得快去。这江建臣和萧剑秋可不是一般关系，江建臣呢，本是人之弃婴，不知道谁家孩子被扔到江边，被萧剑秋路过发现，把他抱到庙内，交给师父吴吉龙游振海收养。游振海呢，见这孩子骨骼资质都是练武的上上佳品，就收了下来。原文是在江边捡到的，以江为姓，取名建臣。江建臣自小是大师兄萧剑秋抚养大的，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得成人，又教他武功，只是在师父晚年才亲自传他一门本门中不受之秘诀，直到无极神龙去世的前一年，突然发现本门三种神功，可自己前边两个徒弟已长大成人，资质也欠佳，不能再练，就单传小徒弟江建臣。无极龙临终前呢，告诉小建臣立即去黄山天都峰苦练，直到练成为止。第二，练功期间每年只许他下山一次，即外功一个月。又因为江建臣人长得太俊美了，怕惹情孽，

女人纠缠，影响练功。每次到江湖啊，不许露出本来面目，要改装变容。最后规定，江建臣视大师兄为师，一切行动必须向掌门师兄请示。因此，江建臣和萧剑秋不光年龄相差30多岁，感情而论也情如父子。江建臣许久未见大师兄，一听说小师童传言，高兴得了不得，大步流星直奔三清观。来到三清观，推开豪轩门往里边一看，他大师兄萧剑秋坐在上首，左边是白剑飞、窦立，右边是观主、飞尘子，身后站着两个徒弟，一个个面目表情严肃，就是个有事。江建臣刚要施礼，萧剑秋说：“师弟啊，你来这正好，有一件大事需要你去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而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吉姆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吉姆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而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

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躺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

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崔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

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后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而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

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朱元璋是夜袭陈友谅，刹那之间呢，整个汉营水寨都闹哄哄的。陈友谅呢，正搂着阿娇睡得香呢，突然听见外边是杀声不断，他赶紧起身披衣走了出来，叫来了李进。什么事儿啊？怎么吵？哎呀，启禀汉王，朱元璋派人来劫营。什么？好大的胆子，白天刚败，夜晚还敢来。这个朱元璋传我的旨意，即让邹普正带水兵去围堵，一定要把劫营的全部消灭啊！末将遵命。李进领旨走了，陈友谅呢回屋就寝。邹普胜听了陈友谅的旨意，连忙点兵出击呀。于通海他们烧了两艘大舰，又杀了不少的汉军。这时候已近黎明了，只见汉军水寨大船包抄了过来，知道是有兵来围。于通海向廖永忠使了一个眼色，吹响了口哨，口哨在黎明前的夜空里嘹亮激越呀，远远地传开了。3000水兵听了口哨，立刻聚拢了过来，下了大舰，跳上小船，等邹普胜大舰围过来，他们早就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了。邹普胜眺望良久，悻悻然收兵回营了。陈友谅怀抱美人，正等着邹普胜凯旋的消息呢，他听到回报敌人逃遁，并无踪影，当时就怒了。他招来群臣商讨破敌之计。那个张君彪首先提议：皇上，我强敌弱，力量悬殊，昨日之战侥幸让那朱元璋逃脱了性命，今日可以再度全线进击，只找那朱元璋。朱元璋死了，齐军自然是不战而溃。很显然，这张军彪啊，是不甘心昨天失去了唾手可得的特殊功勋。不等陈友谅说话，张必先把话接过来了：张将军，昨日之战只能一次，如今朱元璋肯定早有准备了，如果我们再全线出击， 势必使人偷袭我主营，汉王的安危应为首要之事。既然关系到了汉王的安危，张军彪就不再言语了，只好在一旁静听他们去议论。这时候张定边站出来了，陛下，依臣看来，虽说我强敌弱，加上驻进南昌的方明军之兵，朱元璋也有30万之众了，全线出击嘛，实为不妥。但如果坚持下来，与之对垒湖上，稍加时日，朱元璋必败无疑。经过这几个月与朱元璋的战争，陈友谅已经丧失了速胜的信心，对张定边的看法他很是赞同。对垒湖上可谓良策，但朱元璋船小灵活，时来偷袭也是大患呐，此事如何应对呀？张弼先沉默了一会儿，他来了个主意，启奏陛下，这件事情并不难，可将我5000战船用铁链子穿在一起，每30条为一连，在每一连船周围都放满了木牌，敌人小船不能靠近，若是放火只是烧了自个儿，若是偷袭如陆地攻城，待他上船便可围而歼之。丞相之计妙哉呀，如此一来定败朱元璋无疑。传我的旨意，即刻收取铁链，按30艘一组穿连船队，同时派人运来木材，编好大牌置于每个船队的四围。是。众文臣武将领旨去办了。陈友谅看他们一一离去，啪，圆睁双眼，嘎吱吱咬牙切齿。朱元璋，看你能与我再斗几日。对于君王来说呀，谋杀是一种极普通的手段，为了能够达到目的，君王总是要进行许多有预谋的谋杀的，从而不会受到任何法律的制裁，除非他被打败了。朱元璋的当天号被飞弹炸毁了，天命号呢又被张军彪给击沉了，现如今只好用徐达的凌云号来做指挥船。几天的水战是有胜有负，可是他呢并不怎么在意，他此刻琢磨的是如何寻找战机将陈友谅消灭在鄱阳湖里。就在前天，他被张军彪追杀，险些送命，他的当天号被毁，这儿的危险实在是太多了，万一我死了，没有人能替得了我呀，天下很可能就是他陈友谅的了。如果是陈友谅死了，朱元璋顺着这个思路想了下去，不由得有豁然开朗之感。他立刻招来了汪广洋，汪广洋是镇江知府，前不久镇江被张士诚攻破了，汪广洋呢逃回了南京，朱元璋不做半点责备，反而是好言安慰，召其随军谋事。汪大人，如今两军对垒湖上，趁夜相互偷袭都比岸上容易，如果我们能够袭击陈友谅，那么汉军定会不战自破，也省去了我许多将士的性命。汪广洋点了点头，微臣明白国公之意，我这就去安排袭击陈友谅一事。你去吧，陈友谅就在汉王舰上，告诉你的勇士们，借了头戴皇冠的准是陈友谅，微臣遵命。汪广洋走了，朱元璋又沉思了许久，走进了里屋，让郭丽儿给他脱去了国公服，换了便装。他慢慢地从里屋走了出来，想到甲板上去看一看， 刚到议事厅，就被几位兵勇啪举枪拦住了。什么人？朱元璋非常的生气，怎么连我都不认识吗？那些兵勇们睁大了眼睛看着他，那枪啊架得更紧了，又一次喝问，你是什么人？朱元璋大怒，啪抬手拨开枪头。他虽然是一身好武艺，但是已经很多年都不练了，而且身旁的这些兵勇都是一流武艺呀。说时迟那时快，刚被他拨开的枪头唰又立刻顶在了他的胸前腰间，他一时再不敢动弹了。跟我们走，副将军。
8: 副将军。
7: 大将吴良替朱元璋死了之后，现如今是傅有德做他的侍卫长。上次荡天号被炸沉，身边的贴身卫士全部都被炸死了。现在的这些兵勇都是傅有德刚找来的。朱元璋见他们呼喊傅将军，好汉不吃眼前亏，随他们走去。傅有德来得很快呀，出来一见是朱元璋，哎呦，不等那些兵勇开口，啪一把掀开了他们，扑通倒头便拜呀。哎呀，国公受惊了，请赐罪。那几个兵勇当时就吓傻了，扑通扑通一个个双膝跪下，我等冒犯，还请国公赐罪。朱元璋呢，他只是哈哈一笑，哈哈哈哈，都快快请起吧，你们没有罪，不知者无罪，不过你们要把我看清了，今后再出这样的差错，一定是重重之罪。傅有德赶紧磕了一个头，感谢国公不杀之恩，今后再不会出错了。兵勇们也齐声跟着说了一遍。朱元璋是微微一笑，他摆了摆手，好了，你们去吧。朱元璋打发走了傅有德，站在甲板上看着湖面。哎，这时候啊来了一条小船。朱元璋仔细一看，哦，认出来了，是刘伯温先生来了。刘伯温一了衣衫上了大船，他看了看朱元璋的打扮，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但是呢只做不知。启禀国公，家母病危，托人来信，我想回去一见。朱元璋一听当时就不高兴了，在他心里呀，要求臣子应该是舍弃身家性命而不顾，全身心的为他所用，如此大战之际，母亲有病有什么好看的？但又一想，这里的大政方略已定，我朱元璋已成竹在胸，少了你刘伯温，仗一样能打赢啊。母亲生病，做儿子的理当去看，只是这里的战事，军师可有嘱咐？国公，鄱阳湖之战，国公已是胜算在胸，国公只需要坚持既定方略，堵死其粮道，截断其后勤，不断用火攻夜袭，灭其生力，到时候必获大胜。好吧，我就这么顶着，还望军师速去速归。刘伯温深施一礼，我一定尽快回来。送走了刘伯温，朱元璋是独立甲板之上，远眺洋洋湖面。哎，他突然想起了朱生，朱生给了他九字真言，便隐退山林了。这九字真言可说是夺天下之良策呀，如果不是信守这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话，又何有今天这局面呢？朱生呢还推荐了个康茂才，关键时刻建了奇功。谋士就是谋士啊，要夺得天下是不可能离开他们的。 可是这些谋士一个个的都很让人伤脑筋，就那个朱生苦苦的挽留，就是不肯留下来。他是无所求的，他既无所求便无以节制。刘伯温呢又是这样，倒是那些难享谋士之誉的人，整日里在眼前是晃来晃去，虽然觉得可笑，却还得以礼相待，就为个礼贤下士的名声，全是为了要留住这一两个有用的人，奈何他们却时刻要离他而去啊。朱元璋有些气恼，唉，他摇头叹了声气。这时候啊，又有一艘小船划过来了，哦，是徐达来了，他还领着个年轻的士兵。徐达一上船，立刻禀报国公，张士诚派兵围攻了濠州。朱元璋呢没有表态，他让徐达坐下来，看了一眼他身边的年轻士兵，你是从濠州来的？士兵倒地便拜，正是请国公速发兵北上，救濠州于水火。张士诚派了多少人马？5万之众。5万之众。朱元璋是自言自语，他心想，濠州也有近2万人呐、如果守将得力，应当无事。可是那个郭天爵，嗨，一定坚持不了几天的，发兵去救当然是不可能啊。这边现在正与陈友谅对垒着，那边在和张士诚缠上，那还了得呀。这个张士诚打了镇江不说，还打了我盱眙、明光，如今连我的老巢濠州也要打，看来当初不该把小明王留在濠州啊，要不然也就不用费这份心了。地盘可以让你张士诚全部占完，只要我灭了陈友谅，不出3个月，我一定让你张士诚连杭州城都赔进来。可是小明王不能让张士诚捉住啊，如果真让他捉去了，我岂不为难？想到这儿，哎，朱元璋有了个主意，你速回去禀告郭知府，让他坚守几日，援兵马上

0: 就到。啊，是。那个士兵走了。朱元璋见徐达面带惊疑。徐元帅，这件事我会安排好的。如今军师回家探视母病，这里的战事你可要多多的费心，不得有半点的差池啊！遵命。徐元帅，我已经派汪广洋去击杀陈友谅了，和常遇春配合，致力于防御陈友谅的攻击，并且让胡大海与李文忠负责夜袭放火骚扰敌军，方明军拦截敌军的粮道，你要和他们经常取得联系。另外，南长城已无战事，速派人把穆英找回来。是。徐达走后，朱元璋在甲板上踱了一会儿步，他叫来了傅有德。傅有德原是明玉珍的部下，不得重用，后投靠了陈友谅。进攻南京的时候被徐达俘虏了。朱元璋见他武艺高强，勇猛陈毅，不但不杀，反而是亲自解缚，为将军之职。傅有德感激朱元璋知遇之恩，这一路征战勇猛顽强，身先士卒，屡建奇功啊。朱元璋见他知恩图报，更加喜欢他了，让人到宿州接了他的母亲妻儿，安置在南京城内，提拔他为总兵。吴良死了之后，让他到身边暂理侍卫长。几天下来了，朱元璋见他一心一意，甚守职责，比吴良毫不逊色呀。他叫来傅有德，是要让他去做一件大事啊。朱元璋先拿出了一枚精致的玉牌，交给了他。傅将军，这是当初我与小明王分别之时，他给我的，现给你带在身上，率100名一流勇士，速往濠州救小明王。朱元璋见傅有德茫然，知道他担心人少难以成功。傅将军，你见了小明王，就出示此牌，他就知道你是我派去的，必然是全力配合。他的身边还有一流勇士300-400名，你们合在一起，一定可以保护小明王出城的。要特别记住，绝对要保护小明王一人出城，其宫女嫔妃卫士牺牲多少在所不惜。告诉小明王，为摆脱张士诚的追击，出城后即往西入淮河，这样可以顺流而下到合肥。说到这儿，朱元璋突然停住了，细细的眼睛里边露出了审视的光芒来。他久久地盯着傅有德，好半天才说话呀。傅将军，还有一件更难办的事情要你去办呢，不知道你是否乐意。哎呀，启禀国公，你恩圣父母，纵然让我去死，我傅有德也会毫不犹豫。好，我正要听你这句话呀。我不是让你去死，是为天下百姓想，现在必须要让小明王去死。朱元璋说完，他死死地盯着傅有德。傅有德呢，也是一眼不眨地看着朱元璋。末将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办好的。傅将军，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傅有德略一考虑，我想，国公也是为天下百姓计，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接小明王来，他太无能了，又居帝位，国公遇事自是不好处理，影响一统天下之大业。如果仍然安置别处，如今与强敌陈友谅对峙，很难确保其安全。倘若小明王被他人劫持，还不如让他死了，更有利于天下统一。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傅有德的一番话说得朱元璋热血沸腾啊，说得好，说得好啊，难为你有这样的认识，是深明大义。朱元璋非常的高兴啊，他暗自欣赏自个儿识人的智慧。你快去准备吧，明天一早就出发直奔亳州，记住，在淮河里解决萧明王，末将遵命。只是我此去护卫啊，你放心吧，我已经让徐达通知了穆英来接替你，但你此事办不回来，当任府前大将军，多谢国公栽培，末将告退。 傅有德走了，朱元璋呢又叫来了廖永忠，你带1000精兵速去亳州城外，注意傅有德的行动。他从亳州城出来，若是往西去淮河，你一定要跟踪前去，待他们上了船便速速回来告知。如果他不往淮河去，可趁势全部杀掉，末将遵命，一定办妥此事。廖将军，我听人说你志向远大，如果此事办妥，我封你为枢密检阅，助我干一番大事。末将肝脑涂地，一定尽心尽力，一切请国公放心。好，你去吧。朱元璋说完挥了挥手，对廖永忠这样的人，他需要他们做事，可是呢又讨厌他们的为人，见了这些人他心里边总是不舒服。八月的鄱阳湖艳阳高照啊，湖中的两支队伍已经鏖战了一个月了，胜负呢还是没有见分晓。陈友谅一次次的大举进攻，结果呢都是徒劳无益，死伤惨重。朱元璋的一次次放火偷袭也烧不掉陈友谅什么东西，这次重创了陈友谅，下次呢又把偷袭的部队全部赔尽了。但是有一点， 陈友谅和朱元璋都非常的清楚啊，那

就是他们的实力差距在逐步的消失，这就让陈友谅常常暴跳如雷呀。他大骂身边的谋士，朱元璋却因此暗暗增长了一统天下的信心。但是有一件事情让他非常的愤怒，那就是张士诚每天都在攻他的城，掠他的地，因为这些城池啊，都是他的智慧和将士们的血肉换来的。但当他冷静下来，便不止一次地骂张士诚是个脓包。朱元璋他万分喜悦地为自个儿庆幸啊，怎么呢？如果张士诚稍有头脑，在这个时候来加工自己呀，想到这儿，朱元璋便会吓出一身冷汗来。这个张士诚他就知道多占一些地盘，趁朱元璋大战陈友谅之机，他不但夺回了几乎所有被朱元璋占去的地盘，还打下了朱元璋从元将手中夺下的不少城市。前不久啊，他还占了朱元璋的老巢濠州，又进军攻占了定远。朱元璋忍着，并不做一点的还击，只设计从濠州救出他的皇帝。那是一个月亮皎洁的夜晚，城外的将士也被这美丽的月色所征服了。小明王虽居皇宫，但是对外边的情况却了如指掌啊，濠州城早晚要破的，朱元璋不可能来救援他，这都是他料到的事儿。他不知道张士诚会对他怎么样，张士诚曾打着他的旗号起家，可被朱元璋打急了，又降了元朝。在小明王看来呀，这种人是很难让他活下去的。他是闷闷不乐地走出了大殿，他突然发现，这美好的月色，月光下的绿树假山，都显得格外的美妙啊，像是游荡着一层袅袅的雾霭，真美呀！可是我，哎，他为自己的生命即将完结而深深的叹息着。突然，他看见一道黑影，噌，从围墙上一跃而下。他慌慌张张的往后退。皇上，别怕，我是吴国公派来的。朱元璋攻占了南京城之后，小明王曾封朱元璋为枢密院同签，后来又升任江南等处中书省平章政事。但朱元璋自封为吴国公的事儿，他是有所听闻的，听说是朱元璋派来的，便不再后退了。你有何凭证？快快拿来，不然我换卫兵。傅有德停下了脚步，从怀里边掏出了朱元璋亲手交给他的玉牌，抛给了皇帝。小明王接住一看，哎呀，顿时惊喜呀，你过来说话，朱正是唤你来找我何事？傅有德近前将朱元璋安排他逃往合肥的事一一说明了。小明王闻言，心里边生出了一线生机呀，他立刻大声叫出了卫士宫妃迅速安排逃离。午夜刚过呀，这一行人已经在通往淮河的道上了，他们谁也没有发现呢，还有1000精兵的在悄悄地尾随着。直到他们上了淮河往合肥去的船，眼看着船只缓缓西去，小明王渐渐地放心了。嫔妃们指点沿河山水，笑声迭起，真有些诗情画意呀，潺潺东去。佩戴勋章最多的将军，不是最好的将军，

最辉煌的胜利常常是超出了一般的策略思考，越过了通常的胜利形式。那种通过浴血奋战才取得的胜利，往往不是最好的胜利呀。朱元璋听了傅有德的报告，从那天起呀，他就完全的忘记了孝明王这个皇帝，以后呢一直都没有提起过。眼前他讲的最多的就是陈友谅这个皇帝，是他必须要消灭的这个皇帝。当朱元璋聚拢了文武百官，商议准备给陈友谅最后一击的时候，刘伯温赶回来了。刘伯温听罢眼前双方的情况之后，他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恭喜国公，陈友谅一定败在最近三日啊，军师但请良策，一个火字管保陈友谅灰飞烟灭。军师，陈友谅船只虽连，但四面皆是木牌围困，要想烧他实在是太难了。再者他船多债深，烧的一些也不顶大事啊。军师，我们虽然一直在放火，却只能损伤其皮毛。国公，放火的关键需借风势，以往都是风势不对所以不能成功，但是我最近观看天象，明日之风将直吹汉营，倘若趁机放火，必生奇效。朱元璋是相信刘伯温的气象知识的，他听了之后顿时大喜呀，他冲刘伯温一拱手，此番决战还请军师全权发号施令。刘伯温一听，怎么又让我发号施令啊？行，那我就来个全面胜利，给你看看我的本领。于是他冲朱元璋深施一礼，开始传令，门关靠左，武关靠右，按官职大小依序站好。是，众将官有南京保卫战的切身体验，都知道刘伯温确实有真本领，相信由他来发号施令定能够获取胜利，都信心十足啊，鸦雀无声，翘首等待刘伯温之令。此次决战性命攸关而异常艰难，需要大家严守军令，积极配合，勇猛之前，方可取得最后的胜利呀。因此我宣布三条军纪：一，违令者斩；二，配合消极者斩；三，退缩者斩。刘伯温说到这儿，他停了片刻，下边是静悄悄的，连呼吸的声音都听得见呢。于同海、廖永安听令：末将在，捉你二人，驾火船500只，待明日午夜时分，往南逼近敌营，用微风起时，即点火放船，向敌人撞击。末将遵命。刘伯温呐，像上次解南京之围一样，对每个将帅的战事都一一做了详细的安排，众将帅都一一领命而去。最后啊，只剩下了徐达元帅一个人不做安排。徐达正在吃惊呢，只见刘伯温啪朝他招手，他赶紧走了过去，但请军师吩咐：徐元帅，你可率精兵30000扼守壶口，取了陈友谅的性命。说完，刘伯温已经是大汗淋漓了。徐达领了军令，转过身来看了一眼朱元璋：徐达去了，国公保重。啪，朱元璋拍了拍徐达的肩膀：你放心去杀陈友谅，我这里有木叶。

说罢，朱元璋、云母英、刘伯温一起上了凌云号，沿江去巡视了。这陈友谅啊，好像是有点病了，那头总是昏昏的。到了午夜，他怎么也睡不着了，起身叫来了几十个卫兵，来到了船舱。朱元璋派汪广洋实施的暗杀计划，虽说没有杀掉陈友谅，这是狠狠地杀了他的自尊心。他根本不敢一个人待着呀，就是上厕所，身边也得有卫士。突然起风了，陈友谅打了个寒战，感到不大对劲，风高好放火呀，他想起了这句老话，再扬起手来，不噜，衣袖向后飘动，风是从敌营那边吹来的，万一他们又来乘风放火偷袭，哎呦！陈友谅想到这儿，连忙吩咐简德志快传丞相和太尉来。他话音刚落呀，南边到已经传来了炮击之声。啪，陈友谅扭头去看，只见那边的天已经被染红了，喊杀之声隐隐传来呀。怎么回事啊？嗨，原来是于通海领了军令之后啊，就带领着人马前进了陈友谅的船队。这时候的湖面无风，浪静水平，于东海将船停在了离陈友谅船队稍远的地方，然后呢派人潜入水中，砍断了船队旁边绑着的木牌竹绳。木牌呢在湖上是随意的飘着，不一会儿，果然是湖风渐起呀。于通海一看，就命令水兵迅速将500艘火船同时给点燃了，扑噜扯起风帆，使火船趁着湖风哗朝陈友谅的船队撞去呀。陈友谅的大将潘军原以为船只已经连起来了，外面呢又有一层木牌护卫，他认为朱元璋的水军无论用什么办法一时都攻不进来，于是啊，他趁战斗的间隙想好好的睡一会儿。连日来的战斗使得他疲惫至极，倒下去就呼呼大睡呀。等士兵们将他叫醒，他的连舰嘿，已经有十几艘在燃烧喽。潘军是又恼又怕，指挥着汉军将被烧着的船撑开，然而刚刚还很平静的湖面此时是风起浪涌，再加上前边的顺风处吹来的浓烟和灰烬，呛得汉军们睁不开眼睛，连呼吸都困难呐，怎么也使不上劲了。眼看着火势越烧越大，就在这个时候，于通海趁着火势率领50000水军齐齐地杀了过来。汉军正忙着救火呢，正被火烧得焦头烂额呢，哪抵得住于通海拼死冲杀来的50000水军呢？汉营呼噜顿时就乱喽，烧着的船砰撞了没烧着的，没烧着的船砰又撞了烧着的，偏是这时候的风一阵大似一阵，火借风势整个汉营忽忽悠悠的就燃烧起来喽。可怜10多万水军呐，不是在火中逃命，就是被活活的烧死了，还有的就是在水里边挣扎，最后都淹死在水里喽。陈友谅在船上看着是捶胸大呼，天亡我也，天亡我也呀。张定边已经赶来喽，他挽住陈友谅，陛下

0: 如今南边是火，东西北面全是敌川禁卫，您必须尽快突围出去呀。陈友谅一听，啪，睁大了眼睛，他看了看被烈火烧糊的天空，又看了看满湖的尸体，他是喃喃自语啊，这是天意，难道这是天意吗？我陈友谅竟会败在那个秃和尚手里。张定边听不清陈友谅在说什么，凭直觉他也知道陈友谅肯定是在说一些问天问地骂朱元璋的话。他又劝陈友谅，皇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还是赶紧突围出去要紧呐。突围？难道这一次我败定了吗？难道连性命也要留在这儿吗？啪！陈友谅突然一把抓住了张定边，歇斯底里地问。张定边一把抱住了陈友谅啊，皇上，我们确实是败了，但是我们还有武昌，只要皇上赶快突围出去，我们还可以东山再起。东山再起？我们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吗？有的，一定会有的，请皇上赶快突围。往何处突围？往北，到湖口去，转武昌。走！张定边亲率十条大箭在前面开路，陈友谅的汉王箭是紧紧的跟随呀，一路往北而去。没过多久，就遇上了廖永安来攻打，被打退了。廖永安的船呢，砰，被撞破了，扑通，他掉进水里挣扎着，被张定边的部下乱箭给射死了。刚解决了廖永安，李文忠又追来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公元1046年，范仲淹在受好友所托的情况下写下了千古奇文《岳阳楼记》，文中的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一代又一代人树立起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信仰。2011年，一个名叫陈正国的湖南人开了一家超市，受《岳阳楼记》的影响，他把店名取作乐而乐。在商言商啊，他创业的初衷是为了致富，过上更好的生活。但他的超市呢，却和别人不太一样。去过那里的消费者都会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太便宜了。如果说胖东来是服务的天花板，那么乐而乐就是便宜的天花板。举个例子来说，同样是康师傅500毫升的冰红茶，普通超市里卖3块钱一瓶，零售店卖2.5元一瓶，即使是淘宝和拼多多也得卖到2.2元一瓶。而在乐而乐，一瓶仅需1.9元，并且它不是饮料便宜，是全品类都很便宜，几乎每一件都有傲视同行的底气。而这样的店呢，它在全国开出了9000多家，每年能卖出500亿元的销售额。如此逆天的价格让不少消费者都质疑，实体店受门店、人力等因素影响，成本要比线上高很多，陈正国真的能赚到钱吗？1976年出生的陈正国是湖南邵阳人，家中还有一个弟弟，兄弟俩很早就没有了父母，是典型的贫苦人出身。为了改变自己和弟弟的命运，陈正国刻苦学习，成功考上了湖南理工学院的师范生，刚步入社会就捧起了铁饭碗。但他只做了5个月就选择辞职，原因是啊，老师每个月有800元的工资，无法支撑起弟弟的学业。其实早在读大二的时候，陈正国就为了解决生活费跟学费摆起了地摊儿，卖书、磁带、雨伞和日杂百货等等。摆地摊虽然是比较简单的商业模式，可对于没有背景和资源的穷学生来说，本金和靠谱的货源依旧是很高的门槛。其实陈正国起步的方法既简单又暖心，找老乡帮忙。明清时期呢，邵阳商人就是以吃得苦、霸得蛮、重义气、讲诚信的品格，在外地修码头、开商埠、闯天下。改革开放以后呢，邵阳再次抓住了商贸机遇，一大批人外出经商。其实作为漂浮不定的游商啊，邵阳人向来是重视这个情谊哈，对有困难的同乡呢，总会施以援手。正如陈正国所说，全国无论哪个批发市场都有我的老乡，所以即便我当时没有本钱，那些老乡也愿意帮扶我。几十个批发商来扶持一个零售商，那还是比较简单的。在邵阳老乡们的帮助下，陈正国不仅赚足了学费和生活费，也积累了厚实的商业经验。因此呢，在辞职后，他仍把创业的方向放在零售生意上。人的生活经历呢，往往决定了人的认知啊。过着苦日子长大的陈正国有着朴质的生意经，在保障质量的同时把价格做到极致。最开始的时候他想在南京选址，然而一看南京高昂的门店租金，陈正国没有直接跑路，就回到了老家的省会长沙。2011年，陈正国开出了第一家乐而乐，位置呢选在中南大学本部。他的愿景不只是赚钱，也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伞，想要让学生们能用低价买到正品。创业初期，陈正国的资金并不富裕，因此乐而乐首店的很多东西都是能省则省。门店除了位置偏、面积小，甚至都没有装修，在货架的选择上也是能薄就薄，直到后来出现安全事故，陈正国才不得已将其加厚。
在最开始的三个月里，由于商品的价格过低，反倒让大学生们感到质疑，以至于客流稀少，生意惨淡。不过很快生意就好起来了，其低价的招牌在学生间口口相传，形成了裂变式的传播。你看，有的学生就在微博里发呀，南阳师范必停，这家超市真的超级便宜。学生们说，大家买东西可以去这家12里河最里面乐尔乐超市，生活用品、小吃、零食、喝的吃的都有，而且很便宜，不知道比其他超市便宜多少倍，有需要可以去这里省钱。在很多的高校，乐尔乐超市是深得学生们的喜爱。当时乐尔乐门店开在二楼，面积仅有123平方米，但每天的营业额却超过6万，周末更是接近10万元。趁年底，乐尔乐在全国开出了近达3900家的门店，年营业额突破了400亿元。这些门店呢，大约有7%是直营店，93%是加盟店，但闭店率还不到2%。其中大部分都不是经营所产生的闭店，而是因为拆迁、修缮这些客观因素造成的。健康的门店情况说明乐尔乐低价的种子在市场的土壤中开出了茁壮之花，但是这也难免让人感到好奇呀。一家普通的便利店，在不计算门店和运营成本的前提下，商品利润大约是在15%到25%之间，而乐尔乐定价却比同行低了15%到20%。正常来说吧，这种力度的硬折扣根本无法盈利。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乐尔乐仍有17%的毛利。陈正国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8个字：狠抠成本，以量取胜。在控制成本这件事上，陈正国是真正的鬼才，脑洞比艺术家还大，算起账来呀，比数学家还细。想象一下，作为一名并不宽裕的创业者，想开一家超市，可以从哪些方面节约成本呢？无非就是门店租金、运营成本以及最商品的成本。普通人开店啊，最看重的就是选址，繁华的街道、小区、写字楼往往都是优选。其实陈正国也选址啊，他跟别人不太一样哈，他更喜欢选择偏远的厂区和

农贸市场，而且呢青睐租金便宜的二楼和地下室啊，但这也并不是全部。他们家的乐尔乐超市并不是所有的选址都选在偏远的厂区和农贸市场。市区的消费者想去购物，开车往往得开半个小时，到了地方还得找乐尔乐的入口在哪里。好不容易找到市场啊，第一次逛乐尔乐的消费者感觉天塌了，因为偌大的商场装修之简陋可用五个字高度概括，就是拿他们家在长沙的上合国际仓举例啊，地板几乎是裸露的，坑坑洼洼的，连推车都推不动，实在是有大洞，直接拿块钢板一铺，主打能用就行。夏天三四十度的高温，乐而乐连空调都不舍得开啊，不是，是压根没有空调，偌大个卖场只有几个大风扇在哭哭的扇着。不过你要说乐尔乐一点没装修呢，那也是冤枉了人家。就比如他们的墙壁并不裸露，而是贴了花花绿绿大大小小的广告，主打一个健康护眼。你看乐尔乐写着郑重承诺，只要在上合国际仓买货，无论是货源价格还是品类结构，在你所在区域绝无敌手，所向披靡。而且呢，乐尔乐还特别喜欢接盘别人干活不下去的超市，原因无他，只是因为接盘的价格低，而且呢货架装修不用自己掏钱，直接换个门头把货往货架上一扔就能开卖。以上种种都是陈正国压缩成本的手段，因为在他看来，乐尔乐的竞争力只有一个，也只需要一个，就是便宜。他相信老百姓追求的是性价比，而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环境。为了最大程度利用门店空间，乐尔乐的布局也很紧凑。一般而言呢，普通超市的货架高度是 1.8 米，但乐尔乐直接做到了 2.25 米。货品一排排摆上面，有显得尤为壮观。你可能会很好奇啊， 2.25 米是大部分消费者踮起脚都无法触及的高度，那乐尔乐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呢？答案就是，上方的货架并不是用来直接售卖，而是一个仓库。传统的超市除了会在门店外租一个大仓库以外，为了迅速补货，都会预留 20% 左右的门店面积做临时仓库。但在陈正国看来，用 20% 的门店当做仓库，这也太浪费了，不如化整为零，把库存摆在卖场里。因此呢，在乐尔乐我们能看到大批的货物要么堆在地上，要么放在货架的最高层。当下方的货品卖完后，或者有整箱购买需求的消费者，员工就会用梯子把货取下来，又省下一笔费用。抠选址、抠装修、抠水电费、抠仓库，一系列操作使得乐尔乐的运营成本低到令人发指啊，而平效呢却比异常高得很多。陈正国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乐尔乐最优秀的门店超10000多平方，一年营业额是11.7亿元，算下来每平米每年能卖出超10万元，是中国商超行业的平均平效，预计在2到3万元附近。数倍的差距足见乐尔乐模式的优秀啊。在压缩门店成本这件事上，乐尔乐可谓做到了极致，但想要盈利，压缩商品的成本才是关键。偷奸耍滑呀，以次充好，这肯定是不行的。那应该怎么做呢？通常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就是方式，是自己把握供应链，直接跟厂家对接，定制专属于我这个超市的品牌。像山姆就是靠厂家特供商品得到追捧，不过它与乐尔乐不同，走的是高端路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奥乐奇啊，靠着9.9元的白酒、3.9元的卫生巾在上海打开了知名度。这个奥乐奇呢，是一家源自德国的硬折扣连锁超市，它是以低价高质为核心策略的，全球拥有超 1.3 万家门店。它的中国业务呢，主打是9.9元的白酒、3.9元的卫生巾这样的爆款商品。这个奥乐奇
再多说两句，他是在2024年在上海金山店开业后。

加速扩张至江苏，单店的日均销售额超6万元，毛利率约20%，采用零会员费加电子价签的动态降价模式。第二种方式就是依旧卖通。通路货啊，以凭借巨大的销量主动和经销商甚至是厂家谈价格。乐尔乐走的就是这种路线。普通超市的供应链呢，往往要经过厂家、大区经销商、省级经销商、市级经销商、业务员、商家啊等众多的环节，每经一手，价格会依次上涨10%到20%。而乐乐则不同，他们靠着销量大，能绕过低层级的经销商，直接和高层级的经销商谈价格。这个过程呢，不仅降低了进货价，还取消了上架、条码、授权等一系列的运营费用。给乐尔乐供货的供应商多来自于毗邻的高桥大市场，市场里密密麻麻的店铺和招牌令人眼花缭乱，人流车流经久不息。市场拥有商户9100多家，汇集了170多万种的商品，2023年销售额达到1670多亿元，规模仅次于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在高桥，陈正国绝对是主角，有几百个供应商拥护他，只要振臂一呼，10分钟内他就能够收到超5000万元的现金。这样的号召力是陈正国用14年建立起的诚信。从2011年到现在，乐尔乐大部分供应商老板从来没有换过。一是因为乐尔乐有着良性的经营发展，门店多，出货量大，能够帮助供应商快速解决压货的烦恼。二是陈正国一直坚持现款现货，从不拖欠供应商一分钱。有了靠谱的供应商，自然乐尔乐的货源既便宜又稳定，最终交付给消费者的就是1.9元的冰红茶、2.3元的可乐等性价比拉满的商品。在剧集《繁花》的开头啊，阿宝和爷叔第一次见面时，老人家问了一个问题，叫做什么叫生意？阿宝答，一买一卖，将本求利。这样的回答不免让人想起了一代宗师中叶问对功夫的理解，两个字，一横一竖。其实所有成功的道理不仅相通而且简单，但有些话由未经世事的阿宝和饱经沧桑的叶问说出来是不同的。零售生意作为最古老的商业模式，所有人都知道其物美价廉是关键，但如何做到这四个字是一门大学问，往往要付出我们难以想象的努力和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什么样的故事呢？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再往北7公里，就是王小鲁的总部所在。这栋位于北京郊区顺义区南法信镇的写字楼远离了城市的喧嚣，但在王小鲁创始人王雄看来，他说这个区域安安静静，没有国贸那种卷的气息，适合沉下心来做快消品这种慢生意。王雄对办公室也是这样的设计，自然放松。在面积6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有一面巨大的玻璃窗，能看到飞机飞过，夕阳和远处的群山，窗台的露台摆满了绿植和鲜花。他想要一个类似咖啡厅的舒适环境，连带整个办公室都充满了活泼的氛围。王兄说，我特别看重活力，讨厌一成不变的环境。7月上旬，在王小鲁总部，王小鲁创始人 CEO 王雄接受了专访。作为一个休闲零食行业的创业者，他的办公室靠窗边有一个约1米高的零食架，上面摆着各式各样他从各地买来的茶饮料零食。他随手拿了几瓶茶饮料，很自然地聊起来，这是伊藤园做的，这是三得利为了打伊藤园做的另一个版本。今年以来呢，王雄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产品研发上。前段时间他去日本的三得利学习，在日本近10天，他走访了很多的商超便利店，看他们的产品包装设计品类，各种各样的食品饮料零食包装卷得要死。王雄说，在采访前一天，他还在管理会上发过火，他觉得呀，新品做得太慢了，很多的新品创意做不出，或者没有达到预期。他是一个谨慎又乐观的人，对经营如履薄冰，又总觉得未来会更好，生意会有很大的机会。这一点创业9年，王雄一直没变。因此即便王小鲁今年业绩仍保持着几十点的增长，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危机感，担心有些事如果现在不把它做出来，这种增长是不是能够持续下去？他会经常做一些假设，如果王小鲁因为没做或者是做错了某些事，被竞争对手干掉了，怎么办呢？1982年，王雄出生于四川内江。2007年，他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硕士毕业后，先后在中青旅和国旅工作了几年，一直从事投资相关的工作。但他不想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2015年底，王雄从国企辞职后，在家待了一段时间，想寻找一些创业机会。2016年4月，他创办了王小鲁。最初呢，王小鲁卖卤猪蹄，但折腾了2-3年，生意没起色，还亏了100多万元。直到2019年，他找到了虎皮凤爪这个品类，当时呢，年底就在电商平台卖爆了。凭借着虎皮凤爪大单品，6年的时间里，王小鲁营收增长近100倍，成为近几年崛起速度最快的休闲零食品牌之一。2024年，王小鲁仍保持着28%的增速。据市场调研机构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王小鲁连续6年全国虎皮凤爪销售额第一，连续3年全国凤爪零食销售额第一，其大单品虎皮凤爪累计销售超过12亿袋。元气森林创始人唐宾森创办的挑

战者创投、金鼎资本等都成了王小鲁的投资方。王雄评价自己是典型的四川人，爱吃爱玩，聊到吃和玩他滔滔不绝，状态十分放松。为了让员工吃得好一些，他专门在王小鲁所在园区的一楼拐角处开了一家餐厅。他也喜欢带着员工到处玩，每年王小鲁都会在公司内部组织不下十次的团建，上一次去了青海湖骑行，下一次打算找个沟里边开越野车。王雄说，他折腾团建这种事儿属于一绝，去年公司在团建上就花了300多万元，希望用团建这种方式建立起员工之间更加紧密的关系。王小鲁公司战略负责人曾调侃他说，老板，你想把公司做大是因为你想当大公司的工会主席。王雄不想只做一家赚钱的公司，在公司墙上赫然写着成为一家快乐自驱成长的美好组织，这是他给王小鲁定的组织目标。20多岁时，王雄曾有半年多时间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说当时挺迷茫的，当时他就想，如果连觉都睡不好，给我10个亿的现金我有啥用呢？做公司最重要的是开心，很多次他把这句话说给一些投资人同行老板听，但很多人都不理解，说做公司不可能快乐的。有些人见面还会问他，你现在还追求快乐吗？他的答案还是肯定的，这个世界不缺一个能多赚1亿的公司，但缺一个很好的组织样本，既有社会价值，又有用户价值，还有员工价值，这种公司太少了。这是他创业中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他一直努力践行这点，但是真正做到开心太难了。公司不增长你能开心吗？员工分不到钱，年终奖停发你能开心吗？用户说你的产品不好你能开心吗？都不开心，这就倒逼我一定要做一家好的公司。有好的公司，公司能赚钱，再有好的产品，用户认可，员工认可，股东也开心，我才能开心。

如何破解用户真正的痛点，找到大单品。如今的王雄还记得那个场景，记忆犹新的。2017年冬天，刚成立不久的王小鲁，办公地点呢在顺义区一个农家小院，租金一年8万元。为了省钱，王雄只招了2-3名员工。那个时候卖猪蹄一直没有起色，有一天晚上下着雪，他在地上蹲了差不多30分钟，感觉自己实在是做不动了。当时员工在用冷链泡沫箱装着猪蹄，王雄在雪地里不知怎的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将来要成为一家大公司。对处境艰难的他来说，这句更像是在给自己打气。他没有放弃折腾，2018年年中，王雄开了一次线下私董会，他把当时做得不错的拉面说和小鲜炖创始人都拉了过来。他说，你们怎么成长这么快，我怎么这么差，买卖都快干不下去了。这些新消费品牌创始人把王雄当时做的事批了一通，说卖猪蹄这个品类是错的，销售渠道是错的，包括选的办公地点都是错的，另外要用更贵的价钱找更厉害的人。那场会议之后呢，王雄一下子就明白了，像被打开了天窗。他换了办公地点，搬到顺义南法信的写字楼里，重新招人，最关键的是换了主营品类。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做什么好，就在天猫上研究生意参谋的数据，发现前10的零食品类里根本就没有猪蹄，但凤爪却占了2个。2019年王小鲁转做虎皮凤爪，产品出来后一测试，所有人都说比卤猪蹄好吃，都想复购，王雄震惊了。数据证明虎皮凤爪选对了。王雄回忆，正式推出虎皮凤爪后，连续10个月都卖得很好。那时

王小鲁这个品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公司的虎皮凤爪在天猫店铺一个月就能卖20万元。2019年年底，王小鲁的产品相继登上了李佳琦、雪梨的直播间，迎来大爆发。当年王小鲁销售额便实现了2000万元。2020年，王小鲁虎皮凤爪成为天猫鸡肉零食销量第一名，单月销售额达到了1500万元。创业第四年，王雄终于把生意做起来了。王雄总结，虎皮凤爪产品能做起来，是因为符合最小生意模型，低获客的成本，高复购率，健康的毛利率。前两点是2018年那场私董会上拉面说创始人告诉他的，他又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健康的毛利率，直到现在他还在用这套模型。这三角能不能平衡，决定了你的公司能走多远。虎皮凤爪在线上卖爆后，投资机构也接踵而至。2023年3月左右，金鼎投资最先投了王小鲁，随后挑战者创投也成为王小鲁的投资方，并在后续每轮都跟投。但那段时间之前，王雄一直都缺钱，想融资但一直也融不到。当时聊了至少几十家消费投资基金，但他们都没有投。2019年底，为了备双十一的货，需要300万元的货款，他将自家的房子抵押，甚至在互联网借贷平台上借了几十万。在王雄看来，到处借钱时反而不是创业最艰难的时候，2017年没生意时才是最难的。在他看来，借钱、还钱、招人、失败，经历很丰富，比我2016年年初在家待着没事干强多了。好，现在呢，我们稍事休息啊，欣赏一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王小鲁 CEO 以及创始人王雄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我们来说的是现在卖得特别火的零食王小卤虎皮凤爪的创始人王雄的创业经历。虎皮凤爪呢，刚在电商平台卖爆，借着王小卤巨大的品牌势能，在2020年下半年，王雄迅速将产品铺到线下。彼时王雄的投资经历发挥了作用，那时他和投资人常提到的是恰恰食品这样的大单品模式的公司，对零食上市公司的研究让他有个认知，零食行业线上渗透率只有10%左右，线下才是主要渠道。王雄说，我当时啊有一种危机感，这生意在线上已经验证了，但它的底层在线下，我就想啊，别人从线下狙击我之前，我要趁有势能的时候把所有的线下渠道铺起来。恰好机会就来了，2020年后，由于线上的竞争压力，沃尔玛、大润发、711等线下的商超想引进一些网红品牌引流，王小卤只用了6个多月就进入到了大部分的线下主流渠道，甚至沃尔玛还专门为王小卤这类品牌设立了一个专区，写上4个字“网红品牌”。回头看，王雄觉得进入线下的时间点卡得特别好，按住了来自线上的势能。但其实做线下并不容易，王小卤在拓展线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窜货、架盘混乱、交付不稳定。2023年的时候，王小卤线下渠道营收占比已超70%，但王雄意识到，尽管过去2年线下确实做出了点成绩，但自己对线下的认知并不领先。随后呢，王雄开始亲自抓线下渠道，推动了很多强硬的举措，包括严控架盘、狠抓集合、打造样板区。

具等等。与此同时，他密集拜访了一大批优秀消费品公司的总部和经销商，找农夫山泉、东鹏、乐视的专家学习，最终决定在这个阶段深度学习乐视，因为他业务模式和我们高度相似，更契合。今年呢，王小鲁开始推动线下渠道数字化，给经销商装插件，这样呢可以及时了解经销商们的分销数据，卖了哪个 SKU， 就是卖了哪个库存单位，哪些产品卖到了哪个门店渠道等。但做线下渠道需要时间沉淀，他也坦诚，如果乐视在线下渠道的管理精细度程度是10，那王小鲁现在只做到了1。做好线下渠道很难，但王雄喜欢干难的事儿，因为难所以护城河够深。一位王小鲁员工评价他，老板身上有个不变的点，他认为重要的是始终压倒性的投入。王小鲁公司也贴着显眼的标语，聚焦要事，十倍兵力。其实王雄的个人精力分配也是如此。去年六月，王雄看到电商平台上的品牌势能有些下滑，业绩也在下跌，他花了5个多月的时间亲自抓抖音。他把电商团队搬到了认知和人才都更强的杭州，重新组建了抖音团队，尤其是抖音内容团队。不到1个月，王小鲁在抖音上月销售额就达到了2000万元。截至目前，抖音单月的销量最高超过了5000万。同期呢，王小鲁位于安徽滁州的超级工厂也在建设中，但进度有些卡壳。王雄每周都从北京赶到滁州工厂去开会，现场会议连开了30多场。王雄也自嘲，有些会议内容他完全听不懂，不是讨论空调参数，就是讨论制冷机瓦数，但他还是每周去听3个小时。我觉得呀，工厂太重要，没有一个好工厂，这家公司的未来就没有基石。创业至今，王雄每年都在迭代。以前对行业合作公司这件事的理解很简单，觉得这个学个定位理论就够了，后来发现不是，学完定位还得学组织，组织这事儿又很复杂，招什么样的人，怎么分钱，每样都得去学，弄完渠道又得弄产品。王雄喜欢看书，到处上课，也喜欢研究厉害的人和牛人交流。他学东西有个习惯，比如学段永平，他会把所有写段永平的书、采访能找到的资料都找到。他说呀，我学一个人就想要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学明白。王雄说自己这几年有变化的原因，就是他把牛人的认知内化吸收了一遍，拿来买鸡爪。在他看来，一个创业者如果非要有一个必须的品质，那就是开放。一个公司下滑或者是发展不好，那都应该从封闭的自满开始的。但开放又是最难的，因为你越成功越难开放，你觉得自己是全对的，凭啥听别人在那儿唧唧歪歪。他也带着王小鲁整个组织一起学习，甘愿在培养人上花钱。王小鲁一套自己的货币系统叫做鲁币，员工每读一本书、写一篇读书笔记或健身都可以获得鲁币，一鲁币等同1元钱人民币，积累的鲁币可以用来兑换想买的东西。有王小鲁员工用鲁币跟公司兑换了一部10000多元的 iPhone。 王雄说，那天我一查呀，鲁币都兑换了好几10万出去了。他还成立了一个鲁班，面向公司管理中层及以下年轻员工，每期只招18人，他会亲自授课，也计划请外部老师来上课。加入鲁班的条件很严格，需要经过报名申请、层层面试、辩论赛，而且鲁班录取的学员必须每月健身、读书打卡，达不到要求的学员会收到黄牌，甚至被开除。虽然很卷吧，但员工都很积极，因为他们知道老板在培养人上肯定舍得花钱。王雄计划鲁班一期的毕业生去日本办毕业典礼，去参观一下三得利、白色恋人等优秀企业，长长见识。我不知道鲁班学员将来有多少人留在王小鲁，有10个人留下还能成长，我就觉得很足了。王雄的脑海中有一个组织飞轮，公司能赚钱是因为真正创造了用户价值，
有竞争力。

这就需要组织强，得用强人，让公司做得更好，多赚钱，产生更好的产品、文化、福利，形成良性循环。他坚信，一家公司还要有实现商业上的成功。公司业绩好时，王雄也会焦虑，他对公司的问题很敏感。过往做投资的经历让他有一种外部视角，能够跳出来看这家公司存在哪些问题，而不只局限于王小鲁 CEO 这个角色。有段时间他看大败局，他就想看看那么多公司是怎么失败的。公司起来很难，所以我最想解决的问题是这家公司怎么能活得更长。任正非也说过，企业最大的战略就是活下去。最近呢，王雄在认真卷产品，他找到国内最好的卤味零食研发机构，也让猎头在全行业寻找最顶尖的研发人才。前两年公司增长是靠品牌势能、渠道经营，现在呢则要靠产品。就像三得利能活这么多年，是靠每年都能诞生更好的产品。此前呢，王小鲁一直围绕虎皮凤爪这个大单品持续投入，并未刻意培养第二个大单品。现在王雄觉得，王小鲁到了应该为下一个三年储备的时候，要找到下一个虎皮凤爪。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0: 97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3: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4: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

0: 上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3: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2: 万物土中生，有土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2: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2: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3: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我们生活当中呢，不少人经常会出现明明睡够了，那白天还是提不起劲儿，情绪莫名的低落，一点小事呢就想发火，口腔溃疡是反反复复，动不动就烂嘴角。你可能会认为啊，我最近可能是太累了，上火了。但其实呢，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小问题，可能都指向同一个被忽视的根源，就是身体缺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大家族，它参与能量代谢、神经系统调节、皮肤黏膜修复，可以说你的精神状态、睡眠质量、情绪稳定都跟它有关，而 B 族维生素的好处啊，也被研究反复验证。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基于我国人群的研究发现，补充单一或者复合的 B 族维生素与降低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存在一定联系。就单一的维生素 B 而言，除维生素 B3 外，较多的摄入 B1、B2、B6、B9 和 B12 都有助于降低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还有呢，就是有一项关于国际期刊营养研究的研究，分析了癌症幸存者的血清 B 族维生素水平与全因死亡率的关系。结果发现，血清维生素 B6 水平越高，全因死亡风险越低。那么具体表现为，每升高一个水平，死亡风险降低 46%。同时呢，有一项刊发在国际期刊 BMC 医学的研究发现，高同型半胱氨酸会影响心脑血管的健康，而补充 B 族维生素可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有助于降低中风、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研究发现，补充高剂量维生素 B1 和 B2 能够有效地减轻压力，改善睡眠质量，减少日间嗜睡。那么压力水平降低，补充 B 族维生素一组压力感知量，这个评分从 21.5 分降至 15.5 分，而安慰剂组几乎是没有变化的。我们说到睡眠质量提升， B 族维生素的一组睡眠质量指数评分从 8.0 降至 6.3， 分数越高睡眠质量越差，那么睡眠质量明显改善，而安慰剂组的睡眠质量指数评分从 5.7 啊恶化到 7.4。还有就是改善皮肤和黏膜的健康。维生素 B2 呢，有助于维持皮肤健康，促进组织修复，缺乏的时候就会导致口腔发炎啊，脂溢性皮炎。另外呢，烟酸也就是维生素 B3、泛酸维生素 B5 和生物素维生素 B7 也与皮肤黏膜健康有关。那么缺乏就会使皮肤黏膜容易发炎，出现发痒、皮肤角质化啊、脱屑等这样的问题。缺乏维生素 B1, 肠蠕动缓慢，腺体分泌减少，食欲降低。B2 如果缺失会引起疲乏无力。B3 缺失呢会造成粗糙皮肤啊，包括皮炎啊、舌炎、肠炎。维生素 B5 缺乏呢可能会引起消化功能的障碍，疲劳啊、软弱、运动功能失调。体内如果维生素 B6 不足的话，会影响神经的镇定，从而引起焦躁失眠。 B7 B9 缺乏不仅引起疲乏无力，还会导致食欲下降。 B12 就容易引起巨幼红细胞贫血、神经系统损害的问题。 B 族维生素啊分布在不同的食物当中，了解它们的藏身之处，才能够吃得明白，补得精准。 B1 最丰富的食物是来自小麦胚芽、葵花籽、瘦猪肉啊，其次是粗粮。 B2 呢主要是猪肝、猪肾、牛奶、杏仁、小麦胚芽和粗粮。 B3 啊主要是在动物性的肝脏以及酵母。

0: 母、鱼等食物当中。 B5 呢是动物肝脏、酵母、蛋黄、豆类中啊，这个最丰富了。 B6 是肉类、肝、蛋黄、全谷类食物，还有蔬菜和坚果。那 B7 呢就是干酪、肝啊，还有大豆粉当中含量最丰富，其次是蛋类，再次是粗粮。那么 B9 是广泛在于各种动植物的动植物性的食品当中，但加热和加酸会使叶酸的损失很高，可以通过膳食补充剂来补充叶酸。 B12 主要是存在动物性食物当中，特别是肉蛋类的啊，还有乳制品。所以了解清单之后呢，具体怎么吃，我们主食适当粗一点，全谷物是膳食纤维，那么 B 族维生素跟矿物质的重要来源是，而精米白面在加工过程当中就损失了谷物皮层和胚芽中大量的 B 族维生素。所以说我们每天蒸饭的时候抓一把糙米或者燕麦进去啊，早餐把面包换成全麦的，煮粥的时候加点燕麦，就这些微调几乎是不改变口感，但是呢能够让 B 族维生素摄入这个摄入量啊大幅提升。还有每天吃一些深色的蔬菜，绿叶颜色越深说明绿叶素越多，合成的养分越多。所以说呢，叶菜的颜色越深，其中的叶酸、维生素 K、 维生素 B2、 叶黄素、胡萝卜素、镁这些营养素的含量就会越高。还有就是每天一杯奶一把豆啊，这个奶类和大豆类富含钙和优质蛋白的，包括 B 族维生素，对于降低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具有非常大的作用啊。推荐每天饮奶300克以上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每天摄入大豆以及坚果类25到35毫克啊。动物类的食物这个可以说是不能少啊。那么这是 B12 主要存在在这个动物性食物当中，特别是肉蛋类和乳制品。还有烹饪方式， B 族维生素是水溶性的，所以淘米的时候不要过度搓洗，炒菜时尽量急火快炒。 B 族维生素还怕碱怕热啊，熬粥的时候不要加碱，各种主食和菜尽量不要煎炸。那维生素 B2 怕紫外线，如果家里订的奶瓶子是透明的玻璃瓶，一定要尽快的饮用。所以说这些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些生活的一些实用的常识和知识，希望大家能够记牢，让我们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
1: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我们来关注题材啊，财务自由、衣食无忧、跑车旅游，这些念头呢，就是可能会有人在买彩票之后啊，闪过几秒。但比起没中奖，更扎心的是发现自己的大奖彩票是假的，那种从云端坠入低谷的滋味，又有几个人能懂呢？最近呢，宜城检察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起真实案例啊，李某是一个足球迷，深爱竞猜型体育彩票。他某一天刷抖音啊，刷到了杜某的视频，号称可以微信代购正规体彩这个彩票，然后这小李就动心了，加了微信。起初呢，小额试水，但杜某表现很专业啊，每一次小李下单，他都发来彩票照片，票面很逼真，就但凡小李中了小奖，杜某立马转账。

恭喜，从不拖沓。哎呀，小李这个放下戒备，觉得这人靠谱啊，从几十到上千，最后呢累计转给杜某10000多块钱。直到某一天李某中了大奖，哎，杜某突然人间蒸发了，他拿着中奖的彩票去彩票店核验，才发现自己买的其实是假彩票啊。曾经那些让他心跳加速的号码，不过是杜某用盗版软件和家用打印机批量生产的废纸。当然杜某也很快落网了，打印机和伪造系统被警方查获，铁证如山。我们说到这个套路有几类啊，首先流量撒网，愿者上钩。杜某在短视频平台堆满中奖截图和实体票可查的话术，利用流量大海捞针，这招不新鲜，但是架不住总有人上钩啊。还有专制偷懒的人，代购的核心客户就是小李这种图省事儿的人啊，只要发张票面截图，多数人根本都不会要求寄邮寄这个纸质票，更懒得去验证真伪了。还有就是舍小利赚大钱，那杜某啊自掏腰包兑小奖，让小李觉着哎呀，人家真给钱还能有假吗？可是彩票没中奖，本金全落他口袋，你要不是小李意外撞上大奖，你这局还能玩多久呢？还有就是啊，我们说到防骗指南，这是唯一最安全的方法，就是迈开腿。实体店有代销证，而任何线上购彩 APP 都是非法彩票，国家从未批准任何线上售彩。还有扫一扫，在中国体育彩票官方 APP 或小程序的扫码验证功能，真票一扫就知道了，假票照片常常就是刻意遮挡二维码，遇到这种图直接拉黑啊。警惕叠叠乐照片，这些骗子发来的图片，几十张彩票摞成一沓啊，最后露上面一张看不见的，这全都看不见啊，这是猫腻儿。还有正规彩票用专用安全纸，有特殊防伪工艺，字迹清晰，假票是普通的铜版纸，边缘粗糙。那些号称足不出户收大奖的代购啊，十有八九是看中了你口袋里的本金，所以下次想买彩票的时候，不如下楼去实体店亲手接过那张热乎乎的纸质彩票，攥着一份实实在在的凭证，踏实也安心。

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每买一张排列武器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五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那么这些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的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的张威。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各位。车辆方面问题随时来问啊。最近就是有对于这个想要换车的啊，增购的也好啊，或者想要这个置换的，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啊。还有就是你的预算是多少啊？你的预算是多少，就决定了我们怎么样来帮你分析这个情况。还有就是想换油的，想换电的啊，就是大家现在都纠结在这儿嘛，想换油，想换电，想换新能源的，想换这个增程的啊，这些就大家相对来说就比较纠结的，比较烦恼的，不知道该怎么换的。还有就是现在的一些金融政策，对于咱们可能消费者比较倾斜的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愿意，或者说我们更好的去就是去匹配一下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财政状况。

0: 卖多少钱？你在卖车之前，你永远就准估不准，没有个特别精准的数，对吧，张总？但
1: 是
0: 大
1: 这样
0: 概
1: 的，
0: 能给你个范围。
1: 对，而且你看，昨天我们卖了一台泰坦700，然后客户开了一台宾利，他当时买的时候是500多万，然后就光他那个车身颜色，那个绿颜色就加了，当时加了20多万，
0: 他是哪年的宾利啊？
1: 哎呀，我忘了是12年吧，好像是12年
0: 五
1: 的，
0: 百多万买
1: 五
0: 的，
1: 百多万买的。然后昨天问我说："这车大概能值多少钱？"然后因为我不是很专业啊，我问我们的评估师，我们评估师最终好像是才给了
0: 什么？
1: 20多一点。
0: 一几年的车，500多万买
1: 对
0: 的，他现在也就10来年呗，
1: 对，
0: 现在就剩
1: 二
0: 二
1: 十，
0: 十万了。
1: 对对对，好像是给了21万还是23、24万吧，好像是啊，大概是这个数据。然后后来
0: 哎
1: 我，
0: 呦我天
1: 对，
0: 呐！
1: 后来我客户说。那就先不换了，
0: 是
1: 就，
0: 这个车不保值，
1: 它本身它那种车型，它怎么可能？
0: 就是它肯定是跟保值它挂不上
1: 对，
0: 边儿哈，它是，
1: 对对
0: 但也
1: 对对对对，
0: 太，但是也
1: 但
0: 这
1: 一样，那
0: 贬
1: 是
0: 损
1: 豪
0: 的。
1: 车嘛，宾利嘛，对不对？那这种车型我们也很少见。然后昨天我们还特意去看一看，就是500多万的车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然后，
0: 哎，你现在打眼儿，现在就是10年前的宾利啊，你觉不觉得就是它已经有点过时了？
1: 我没觉得他那
0: 没
1: 个
0: 觉
1: 车
0: 得。
1: 就是在一个保养的再好一点，然后他那个车身颜色就有那么一点绿淡绿色的那种，就非常非常漂亮，
0: 挺洋气的
1: 啊，对对对对，非常漂亮。然后内饰是那种类似于像红色的那种饰，啊，确实是很漂亮，但
0: 然后他要
1: 是，
0: 换泰坦，
1: 啊对，然后他说的
0: 他
1: 那，
0: 想置换，走置换。
1: 对对对，他后来一算，他说那我还得再添点钱，对不对？你像拿一个500多万的宾利换一个泰坦，还得这个再添点，他说那我就不拿这个换了，然后他兜里面拿了。4台车的大本儿，然后有一台艾力绅，因为他是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我们服务总监的好朋友，我们服务总监以前都是之前都是跟我们从本田出来的，然后
0: 他
1: 过了
0: 就。
1: 一会儿，然后那个他说，那我就这2个车不换了，然后他就搞了一个又掏出了一个小本儿，是搞了一个房车，然
0: 那
1: 后
0: 房
1: 说，
0: 车够换，
1: 房车他说
0: 他
1: 我
0: 是
1: 这
0: 想
1: 个。
0: 那个平换是不是啊？
1: 他不属于平换，他就说意思说大不了我就这些车
0: 添
1: 我
0: 点
1: 因为我
0: 儿，
1: 车比较
0: 少
1: 多
0: 添
1: 嘛，
0: 点儿。
1: 我就换一台车，就这车我就不要了。然后
0: 我
1: 结
0: 知
1: 果
0: 道，
1: 一
0: 就，
1: 算出来，这因为现在二手车的行情就价格跌的很多嘛，
0: 就
1: 他
0: 没
1: 就
0: 有
1: 觉
0: 不
1: 得
0: 添钱的。
1: 对，然后他就觉得说的那我就都不换了，然后我就再买一台，然后我就其他的车我走个手续就行，我说那样也行，
0: 反正现在就只能说明啊，二手车就是
1: 对。
0: 买之前呀，虽然刚才谈到咱们谈到这个保值的问题，实际上你要是买豪车，其实你就得做好心理准备。
1: 对，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因为他看中，他最终买我们这台泰坦700，最终看中的是我们有一个厂家有一个政策，叫1年8折回捞，就是在365天之内，如果说你买完这台车开了1年，你觉得不喜欢，我们可以8折，按照你发票价格的8折，我们再原值再收回
0: 这个太吸引人了，这个
1: 来。
0: 太吸引
1: 对，
0: 人了。
1: 对。
0: 我们马上进入整点报时了，然后大家稍后啊，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咱们继续来问啊。面对急方问个问，我们一会儿再来说这个事儿啊。然后有关车辆方面问题啊，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驰蕊的全拼889啊，驰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驰蕊的全拼889啊。

0: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